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多只 A 股光通信相关产业链标的被纳入。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闭幕，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3500亿元。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阿联酋遭袭天然气设施，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受中东局势影响，德国钢铁巨头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0: 公司热点扫描，日本软银集团重金注资英国 AI 芯片研发公司，加速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赛道。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计划增持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股份，夺得控股权。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也就是名胜公司，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季度调整结果。其中 MSCI 中国指数的变动受到市场关注。来听报道。
2: 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其中包括中原海能、建滔基层板两只港股标的，一只美股中概股满邦集团。此外，还有19只为 A 股标的，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的光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以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这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还剔除了24只成分股，主要涵盖金融、消费及传统互联网软件及应用等领域，比如首创证券、阅文集团、网易云音乐、美图公司等。在 MSCI 另一个指数中国 A 股指数方面，同样呈现新经济硬科技替代传统板块的态势。本次调整新增19只 A 股，包括长光华新、世嘉光子等光通信产业链标的，以及盛鑫锂能、海博思创等新能源金属与储能标的，同步剔除中国通号、公牛集团、吉祥航空等16只成分股。本次调整将于5月29号收盘后正式生效。
3: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国内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赵龙龙：
4: 本次 MSCI 的调整虽属常规操作，主要依据市值和流动性等指标，但新旧成分股的变动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科技领域的实质性发展，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个股被纳入，这或标志着国际资本开始系统性的向代表中国新增长动力的资产倾斜。根据 MSCI 规则，新纳入个股也将进入新兴市场指数，有望获得全球被动资金跟踪，或有利于其未来走势。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闭幕。那闭幕会事上呢？闭幕式上的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我们来听报道。

0: 六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在闭幕式签约环节，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中国教育部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在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同时，大会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1: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
2: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但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现在还缺少一个全球的共同的伦理框架，也出现了过度采集隐私伦理等问题。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参考框架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02美元，下跌1.16美元，跌幅为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3美元，下跌2.14美元，跌幅为1.99%。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97.10美元，上涨10.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83美元，上涨3美元。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693点，下跌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44点，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402点，上涨1.20%。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谷歌上涨3.97%，特斯拉上涨2.73%，英伟达上涨2.29%，脸书上涨2.26%，亚马逊上涨1.62%，苹果上涨1.38%。
4: 热门中概股普遍上涨，世纪互联上涨25.06%，金山云上涨17.05%，和赛科技上涨12.39%，阿里巴巴上涨8.26%，蔚来上涨7.57%，百度集团上涨7.55%，京东集团上涨7.24%。跌幅方面，亚朵下跌3.39%，华住集团下跌3.32%。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25点，上涨0.58%。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007点，上涨0.3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136点，上涨0.76%。
4: 接下来是 A 股走势回顾与前瞻。昨天三大股指低开高走，创业板指午后持续拉升，创出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6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242点，上涨0.67%。深证成指报16089点，上涨1.67%。创业板指报4038点，上涨2.63%。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持续走强，算力硬件股大幅拉升，电力股表现活跃，锂矿概念股震荡调整，创新药板块多数下跌。如何看待昨天市场走势？创业板指刷新历史高点，科技主线行情会进一步扩散吗？请听专家的分析。
5: 我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6: 当前从市场的情况来讲，一面在跌创新高，市场不断的上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投资者确实也都在担心不断上行的行情什么时候会出现调整，什么时候会有压力。其实这一轮行情启动以来，市场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看重，导致呢这个方向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可能期待的高低切啊，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这种轮动啊。我觉得由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整个市场并没有出现过分过热的这样的一种行情的特征吧，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说，个人观点主要是两点吧。第一，就是由于市场现在这种结构化特征还是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也是大多数资金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模式在向上攀升的话，那么这种格局呢可能短期之内未必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由于确实是连续创出新高，短期的升幅过大了，尤其是主流板块升幅过大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盘中震荡，包括一些强势板块我觉得涨得过高的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宽幅的震荡，但是这些震荡可能不意味着行情的整个趋势的变化，可能会继续保持强势，但是呢会从一路上行转变为震荡，转变为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切换这样的一种格局出现吧。我们仍然还可以保持相对比较积极的操作状态，如果为了应对震荡，现在就是涨幅过高的这些个股可以适当的进行获利了结呀，进行部分的这种调整，一旦发生震荡之后，由于这么样的一种强势行情，第一次震荡不会带来趋势性的改变，可以在震荡当中去寻找一些方向再继续参与，震荡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切换，大家要关注吧。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6388点，上涨0.15%，国企指数报8876点，下跌0.07%，红筹指数报4614点，下跌0.32%。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3%，在汇市尾市收于98.524。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03元，1欧元对人民币7.952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01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0元，1英镑对人民币9.1716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3500亿元。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3: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2: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5: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阿联酋方面5月12号证实，在中东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尚天然气设施已经恢复60%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哈卜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卜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1: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彩色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7: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

0: 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日前表示，受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 蒂森克鲁伯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 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 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热点扫描。 据CNBC报道，日本软银集团日前向英国一家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研发公司注资超过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以继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赛道。我们来听报道。
3: 报道称，一份提交给英国商业和贸易部主管的英国公司注册处的备案文件显示， Graphcore 公司于4月10号发行价值 4.5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30.6亿元 的股份。公司发言人确认，购买相关股份的资金来自日本软银集团。据知情人士透露，本轮注资为软银今年计划向 Graphcore 拨付资金的一部分，后续可能还将有更大 规模资金注入。近年来 AI 一直是软银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Graphcore 曾被视为英伟达的潜在挑战者，尽管此前累计融资规模已达数亿美元，公司始终未能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Graphcore 公司于2024年被软银集团收购，软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此前表示， Graphcore 是一家芯片研发技术积淀深厚的企业。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日前宣布，将于下个月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9%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汉莎航空持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股份将从目前的 41% 增至 90%， 并实现对这家意大利航司的控股。请听报道。
3: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表示， 将在今年6月以 3.25亿欧元， 约合26亿元人民币的金额， 再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9%的股份。 这笔增持交易需获得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收购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 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当天表示， 交易完成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将在组织架构与财务结算上完全并入汉莎体系。去年，汉莎航空集团曾从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手中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1%的股份，加上此次增持的49%股份， 将使得汉莎航空对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总持股比例增至 90%。 届时，意大利政府将保留 10%的公司股份。汉莎航空表示，计划在2028年完成进一步收购，最终实现完全控股。 据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1946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在与廉价航司的激烈竞争中长期亏损，最终于2021年结束运营。 意大利政府随后注资约30亿欧元，将其重组为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近年来，公司经营状况显著改善， 2025财年实现盈利 2.09亿欧元。
2: 国际媒体监测。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

0: 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新西兰先驱报13号报道，新西兰公平交易法修正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审议，其核心目标在于加强消费者保护，严厉打击误导性商业行为。报道指出，该修正案提议大幅提高罚款上限，违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2013万元的罚款，或违规所获商业利益交易价值的3倍，而当前的最高罚款为60万新西兰元。据法国24台报道，欧盟13号公布了一项提案，计划强制要求铁路公司在其官网上代售竞争对手的车票，旨在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根据提案，在本国市场占有率不低于50%的铁路公司，需在其官网上展示本国所有正在运营的铁路服务，并根据旅客需求代售对应车票。但铁路公司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该提案属于过度监管。业内人士指出，欧洲跨境铁路出行仅占铁路总出行量的约7%，相关问题根源在于铁路基础设施布局不足，而非票务问题。据悉，该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批准方可生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开发研究院13号发布报告，将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上调至2.5%。该研究院认为，得益于半导体出口向好，内需持续扩大，韩国经济保持改善势头，因此上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韩国开发研究院指出，随着中东冲突导致油价上涨，经济呈现恢复势头，预计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2.7%，较上一次预期值上升0.6%。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13号公布了2025财年的业绩报告。在截至2026年3月31号的财年里，日产汽车公司净亏损为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9亿元，较上一财年的亏损额有所收窄。为改善盈利状况，日产汽车公司正在推进大规模结构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将全球整车工厂由17处缩减至10处。日产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充满挑战，行业竞争加剧，汇率波动、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将持续对公司造成冲击。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科创宗旨落地，如何一站式把握科创板整体机会。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想全面把握科创板整体走势，有没有一把更清晰更全面的标尺？随着科创宗旨及其跟踪产品不断丰富，投资者或许正在迎来一套更加系统化的观察与配置工具。作为科创板首支全市场综合指数，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围绕科创宗旨已经形成涵盖 ETF、连接基金、场外指数基金及增强型产品在内的完整产品链条，相关产品数量已达84只，总规模接近190亿元，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便捷的参与工具，产品生态逐步完善。科创宗旨于2025年1月20号由上交所联合中证指数公司发布，其推出标志着科创板指数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首个覆盖科创板全市场的综合指数，科创宗旨为投资者观察和配置科创板提供了权威参考。从指数结构看，科创宗旨覆盖面广，截至目前，指数样本数量达583只，市值覆盖度约93%，能够较为全面反映科创板整体运行情况。与偏重龙头公司的科创50指数相比，科创宗旨更加突出整体性与多样性，二者形成有效互补。在编制方法上，科创宗旨也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方面将分红计入指数收益，更真实反映投资者的全回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快速纳入机制，及时吸收新上市公司，增强指数的动态性和代表性。总体来看，随着科创板生态持续完善，科创宗旨正在成为反映板块整体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也为投资者把握硬科技领域长期机会提供了更加清晰高效的工具支撑。 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

0: 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际能源署5月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1%。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行业观察，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真人短剧驶入发展快车道，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宣判，给虚假种草敲响警钟，
1: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有了身份证，湖北人形机器人开始登记数字身份证，推动人形机器人生产运行等各环节数据合规流转与高效利用。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通勤路上午休间隙刷上几集真人短剧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习惯。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3倍，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的作品。

0: 超过1100部。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从流量变现到价值沉淀，真人短剧加速驶入发展快车道。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一两分钟的体量，强反转的剧情，真人短剧正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大众的屏幕时间。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3倍，破10亿播放量的作品超过1100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组爆发式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供需两端深度融合的结果。
2: 从供给侧来看，平台的算法分发确实极大降低了内容匹配的交易成本，让含量短剧能够精准地触达潜在的受众。但从需求侧来看，这背后是大众数字消费习惯的深度重塑，用户的时间被彻底碎片化，强情绪、高反转、及时满足的叙事方式正深度适配移动端的消费心智。它本质上是供给侧算法效率与需求侧消费习惯深度融合。
1: 消费端的火爆也倒逼了产业端的升级，野蛮生长正在退潮，专业力量与 IP 价值开始显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3: 第一个方面，美短剧经历了资本介入以后的泡沫化的增长，其实进入更理性的合理转型发展阶段。政策环境的优化，各个地方的政策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方面呢，更多的有文化创意方面专业训练和素养的人才成为主导。第三个呢，就是围绕着一些主题牌，也就是 IP 属性，这种内容品牌目前呢，就美誉度啊越来越高。
1: 行业火热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真金白银的加持。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行业保底扶持预算超过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同比提升约60%。平台为何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保底成本，来为制作方兜底？欧阳日辉分析，
2: 核心在于平台正在补贴内容供给侧，短剧具有轻量化、短周期、高周转的特点。相对于长剧、长视频漫长的制作周期和巨额的沉没成本，短剧是极佳的现金流管理工具，本质上是为制作方这一端的市场风险提供对冲，确保优质产能稳定输出，以此来构筑平台注意力护城河的核心壁垒。
1: 资本的涌入也倒逼着内容本身的进化，过去短剧常与土味、爽文等标签绑定，而现在真人短剧内容品类扩展，优质内容增加，这意味着什么？魏鹏举表示，
3: 微短剧呢总体在向着优质内容产业方向来积淀，不能仅仅靠猎奇、靠病毒化复制和传播来博眼球、博流量了，还是得依靠优质的内容，真正的在价值上能够产生用户粘性，而不仅仅是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审美认知的，甚至是某些文化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会成为真人短剧下一步发展锚点。
1: 眼下 AI 短剧快速崛起，和真人短剧同台竞争，未来短剧行业将出现哪些变化？欧阳日辉进一步分析，
2: 第一个轨道是追求极致效率的 AI 驱动工业化的流水分发，满足最基础的爽感需求。第二个轨道是追求极高溢价的真人情感，成为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个性化的产品。
1: 那么该如何推动真人短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欧阳日辉建议，
2: 一要防范沉没成本陷阱，高度依赖买量投流全无自然传播能力的模式有巨大的风险。第二是要避免供给严重同质化造成的用户审美的疲劳。第三是要做好合规审慎的管理，面对管理趋严，资本和制片方需要在爽感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 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如今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已经超越单纯的功能性满足，转而指向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构建。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从性价比到新价比，青年消费逻辑有哪些转变？
12: 这届年轻人的新价比并不是盲目冲动不计成本，而是一种很清醒的消费方式，那就是该省的地方理性节俭，该花的地方毫不手软。他们在日常消费里精打细算，比如在超市晚八点买打折餐时，用比价软件选食品、衣服、日用品，能拼单绝不单独买，能领优惠券绝不原价付。但在兴趣和热爱面前，他们又十分慷慨，比如为演唱会透支半个月的工资，为游戏皮肤充值上千元，为限量周边排队几个小时。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以买贵的，但是不能买贵了。
13: 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吃饭点外卖肯定要用优惠券，但周末去看剧本杀呀，或者话剧呀，或者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不是乱花钱，这是给自己充电。
14: 我现在呢，基本上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和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花钱，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热爱花钱。
12: 这道出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内核，为自己心中所爱买单。买花插花在年轻人的新观念下正变得不一样。在江西景德镇，流行着在夜市边走边插花，逛一圈陶瓷市集，随手挑几只清新可爱的陶瓷小花，一步步插满花瓶，彰显审美个性。这类体验式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15: 它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仪式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浪漫。
12: 在为爱买单的赛道上，电影 IP 周边、潮玩盲盒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他们为什么愿意为这些小物件花钱？
16: 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周边收集爱好者，就我非常喜欢在家里囤积一些漂亮废物。
17: 可以购买一些产品留下纪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18: 我觉得买毛绒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趣味性和仪式感的，一下子就特别让我上头。
12: 在工作日的中午，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有一家沉浸式古装戏剧体验餐厅，古色古香的小院人气很高，客人络绎不绝。餐厅负责人介绍，
19: 现在的年轻人啊，是文化自信的一代，开业不到一个月是相当爆满的一个状态，好的座位需要提前2周才能够抢到。
12: 城市里的漫步经济也在承接年轻人的新价比需求。在上海，豫园的汉服体验，南京路的动漫潮玩，梧桐区的复古咖啡馆，串联起一条条体验式消费链。当漫步者不再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就从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买单。
20: 春天来拍一套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块钱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21: 我跟我朋友嘛，从复兴路那边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这里比较有故事感嘛，喝的咖啡啊，吃个甜点，坐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嘛。
12: 有温度，独一无二，好玩，好拍，好体验，这就是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理由。在深圳，一到假期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小剧场，在一场场或紧张刺激或欢声笑语的剧目中度过轻松的假日时光。
22: 面对面的那种互动就很直观，它的冲击力很强，所以这是让我感觉我喜欢看小剧场的一个原因。
12: 在江苏扬州，这里的非遗不再是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而是可以亲手参与、亲手制作的沉浸式体验。小李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他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了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很有成就感。
2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
0: 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2: 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都在证明，年轻人愿意为独一无二的体验付费，为情感共鸣买单。正如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王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成就感、归属感、文化认同，会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力。
1: 经济不断走向发展的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功能性的消费，它的占比必然会越来越小。随着你经济富足，需要解决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你比如说拼斗这个游戏，它高度的这种专注啊，培养你的注意力，还有你做一个小作品那种成就感，成就感是人们高层次的这种心理需求，他自己创造出来那个东西，情感价值才更大。
3: 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那这起案件里呢，原告是一家知名的社交平台，他们的社区规则明确就要求用户必须分享真实体验。被告呢，开发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这个工具啊，可以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且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社交平台。
11: 平台方作为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这个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一个核心争议点，被告辩称其 AI 工具是中立的技术服务。法院最终认定，技术中立不代表技术应用中立。这里怎么理解？在什么情况下，技术服务提供者需要为工具的用途承担责任？来听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的分析。
23: 通常的理解，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是有一些侵权行为或者别的，它其实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服务工具。但是呢，你拿着这个工具去干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拿了这个技术去干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儿，实际上你不能以此为由说，因为技术中立，所以我开发这项技术本身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你技术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在推销这项技术的时候出具了一些定向性的诱导性的言语啊，诱导消费者去干某一件事情，而这项事情显然是侵犯了以他这个案件当中原告的一些权益，所以法院才认为说技术的中立不代表技术应用的中立，也就是说你的这种技术开发者，你需要为这个工具的用途去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用途我都需要承担责任，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在宣传和推广这项技术服务的时候，他用了特定性的诱导性的一些词汇，包括要求消费者你可以用这个去试试，然后去发表在哪哪哪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他是用这些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购买他这项服务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些行为就有可能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法院最终也是认为他需要为这项技术服务的用途来承担一定的责任。
3: 本案判决中还有一个认定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法院将社交平台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如何看待这一司法认定？这对于其他依赖用户生成内容和社区信任的互联网平台有哪些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裘烨律师的观点。
23: 法院把它认定为竞争性的权益，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平台类似的平台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你们平台要提倡的给到的服务应该是有真实客观性的这些服务，如果说这里面违背了这些原则产生的这些内容，它可能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社交平台要倡导人们在这上面发布的一些东西是应当是真实 的内容。当然可能说有些东西我主观性比较强，这个我们都不反对，也就是说你的内容必须要是真实的，我的个人感官这个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不倡导或者我们禁止你发表一些根本不存在、虚无捏造出来的内容，这个实际上就是法院这个判决书我们认为倡导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大家发布的这些东西是要有一个真实性在里面。如果你发布的这个东西

0: 是不符合真实性这个原则，那后续会给其他的消费者人群造成相应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判决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你很多的在这个平台上运营也好，经营也好，你是要给到一个诚信和真实的这些原则。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有了身份证。近日，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追溯，全责可纠，将推动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运行等各环节数据合规流转与高效利用，一起去了解。
5: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该标识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静态信息。
6: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
7: 通过编号可以明确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机器人的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5: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4: 财经身边事，户外市场需求旺，五月气温攀升，户外市场热潮涌动。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户外用品专区，便携马桶、车载冰箱等产品销售火爆。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娄淑婷的报道。
8: 走进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户外用品专区一家店铺，店门口显眼位置摆放着几个小巧的箱子，仔细一看竟然是便携马桶。经营户严欣欣介绍，这款四月份推出的新品专为解决户外爱好者的生理需求设计，稳固又实用。
9: 帐篷里面我们单独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厕所，让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会方便太多，你坐在那里非常的安稳。像非洲这些客户啊，我们发出去反馈都是不错的，有两位客户他们体量比较大的，差不多走了两个大柜。
8: 一个小小的马桶让野外如厕不再尴尬。而同一家店铺的另一款旅途神器车载冰箱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严欣欣，
9: 插上电可以达到-10度的温度，在我们户外的时候想要吃一点冰的，或者说保存一些水果啦，或者饮料，都需要这个冰箱，销量也是非常高的。
8: 便携马桶解决方便难题，车载冰箱锁住新鲜，而一次完美的露营还离不开舒适的睡眠。记者在另一家店铺发现了一款黑科技充气床垫，店员杨明镇现场展示了它的特别之处。
10: 充气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结实牢固的。它这上下两面中间能有几十万条线，能把重量均匀的分散，在野外也有像家里面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线呢，会来回滚动，就没那么稳定，没那么固定。基于普通的充气床垫来说，它能承受更大的重量，在户外更耐用一点。
8: 杨明镇说，这款床垫精准契合了年轻人亲近自然的需求，既能保障睡眠，又能节省住宿开销，近期销量大幅提升。
10: 这两个月来我们的销售是4000到5000件，光顾购买的人数还是很多的。我们内销的话占70%，然后外销占30%。
4: 财经身边事，银发生活更安心。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居家养老服务精细化，针对家中老人短期无人照料、病后康复、缺少专业指导等家庭照护问题，江苏苏州积极推广短托养老。

0: 保服务，请听报道。
1: 下午2点多，在苏州高新区的这家养老机构内，护理员正为老人梳理头发。上个月，曹阿姨身体不适，家中子女工作又比较忙，她便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住了没多久，曹阿姨已明显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
2: 最主要的就是担心洗澡问题，陪护人员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也会关心我，专业性比较强。
1: 除了让老人们享受到拎包入住的照护体验，专业的医养照护同样配备齐全。下午在院内的运动大厅，康复师会带着老人进行日常身体功能训练，通过生活照护加健康守护双轨并行的模式，短托养老已成为机构常态化服务项目。
3: 康复师周营地，
4: 康复项目吧，一般就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包括一些舒缓啊、拍打呀、给他放松一些肌肉呀，这些都包含在内。
1: 目前苏州市共有43家养老机构推出这一服务，涵盖日常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内容。
5: 直播间里的赚钱神话别轻易当真， AI 算法给出的投资决策别盲目相信，踩了坑才发现维权困难别独自忍受。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即将来临，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欢迎到时收听。
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创业板指突破4000点，后市投资如何布局，电力板块先涨停潮，强势表现能否延续。记者报道，大摩全面上调中国股指目标价，释放哪些信号。
6: 10点财经态度，从一季度经营主体数据看中国经济的生长力。
7: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播出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三集，零食板块走出低谷。
6: 10点50分一说千元股的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
7: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中性策略为什么难做。
6: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欢迎各位到时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9: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4000点，
1: 宏观大趋势持续深化，自今年5月至12月，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2: 历届之最，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厦门举办，展览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电力板块掀起涨停潮，强势表现能否延续？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下跌0.14%，标普500指数上涨0.58%，而纳指受到科技股普遍走高的提振，上涨1.2%。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 ，Meta、特斯拉、英伟达涨超2%，苹果、亚马逊涨超1%。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3.89%，世纪互联涨超25%，百度、蔚来、京东涨超7%。财报方面，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在周三美股盘后公布最新财报，营收同比增长12%，至158亿美元，略高于市场预期。AI 相关需求成为这份财报最大的亮点。思科预计，整个2026财年来自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订单将达到90亿美元，较此前预期金额大幅上调了80%。财报公布后，思科股价在周三美股盘后一度大涨超过18%。欧洲方面，得益于个股财报利好以及部分风险情绪的修复，欧洲三大股指周三集体反弹，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8%，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0.35%，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76%。国际油价周三下跌，但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继续为油价提供支撑，国际油价仍然维持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1.02美元，跌幅为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5.63美元，跌幅为1.99%。贵金属方面，投资者对中东局势引发的通胀担忧仍在升温，美元指数周三继续上涨，国际金价承压，金价周三先跌后涨，收盘时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06.7美元，微涨0.4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9.368美元，涨幅为4.4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4000点。昨天 A 股全线飘红，创业板指上涨2.63%，突破4000点，创历史新高。全市场成交额32642亿元，连续第6个交易日突破30000亿元。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上涨。当前市场走势有何特点？后市投资如何布局？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解读。
5: 创业板指13日突破了2015年杠杆牛市的高位，直接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结为权重赛道持续高景气导致的业绩大爆发，以及机构集中配置所引发的这个全市场活跃资金的大迁徙。以创业板最新的权重股占比为例，像算力硬件等 AI 革命的这个上游核心品种，加上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转型驱动的龙头企业，构成了最大的核心。那么这些品种去年开始在业绩持续兑现下，机构的资金大举流入，并且长期稳定持有，权重龙头贡献了巨大的涨幅，并且引领了整个板块的不断上行。但是从深层来看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相比10年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市场更是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把市场的一个核心底色由传统行业越来越多的改成了硬核科技，而创业板正是这一巨大转变的核心承载地，因而其创历史新高的表现，我觉得也应该视为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吧。从当前的市场看， 虽然双创指数带动着大盘不断上行，成交量呢也连续维持在3万亿的高位之上，但是行情的这个结构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与之前的这个历次普涨行情不同，这一轮市场从24年924开始就一直很清晰地围绕着这个科技成长主线在运行，虽然中间也有板块切换和轮动，但是新旧切换的这个大格局一直没有变。我觉得后市资金的关注度大概率仍然会维持在创新与科技主线上，在这个方向的这个不同细分领域应该会有更多的深入挖掘和高低切换，但是传统行业尤其是一些夕阳产业可能很难再现之前指数新高之时全面普涨的走势了。当然即使基本面再好，趋势再明确，也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近期行情在这个四月反弹五月加速之下，随着核心方向屡创新高，我觉得后市震荡的概率会明显增大。因此呢，前期一些获利巨大的持仓适当止盈，保持仓位的一个适度灵活性，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但即使出现宽幅震荡，行情的强势趋势并不会马上改变，代表新增长动能的这个科技成长主线也不会根本性逆转。因而呢，一旦出现这些宽幅的震荡整理，反而会是投资者调整持仓重新布局的一个良机。
2: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昨天发布最新研究报告，全面上调中国股指目标价，其中沪深300目标调至5400。

0: 400点，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这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发来的报道。
1: 摩根士丹利此次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7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将出现温和上涨，驱动力主要来自企业盈利改善、中国在全球上游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以及人民币走强。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报告精准捕捉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性变化，中国企业的赚钱能力正在经历深刻的质量升级。
2: 过去我们说企业盈利增长，往往想到扩大规模、铺摊子，现在盈利改善的驱动力变好，变成一种韧性的增长。什么是韧性呢？就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高端制造领域上啊，中国企业不仅站住了，还在扩大着份额。这种真功夫带来的盈利是有含金量的，是不易被轻易替代的。
1: 企业盈利韧性的增长在近期市场表现中已有所体现。昨天 A 股各大宽基指数纷纷上涨，创业板指更是站上历史新高，收盘报 4038.33 点，万德全 A 最新点位报7258点，创 A 股市场36年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也在此次报告中重新调整了2027年第二季度中国股指目标价，其中沪深300指数被上调至5400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作为国际头部机构，摩根士丹利的指数目标调整具备较强风向标意义，即对 A 股市场长期看多，但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这个点位。
3: 每一个具体的点位啊，它是由成百上千个权重个股共同来构成的啊，其中其实是掺杂了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做一个参考就好。
1: 当前市场屡创新高后，接下来行情如何演绎备受关注。张成分析，以科技板块为主线的行情依旧会持续，但节奏可能会从前期的常规赛向分化加剧的淘汰赛和晋级赛转换。
3: 下半年尤其是中报业绩披露之后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公司就会被市场祛魅啊，逐步回到它原来的这个真实价值所在的一个表现啊，有一些公司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更强势的一个表现，所以后面呢我觉得它会走一个分化。
1: 行情分化背景下，具体的股票配置策略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明确建议采用主题性选股策略，而非被动指数投资。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认为，投资者需从产业布局的视角重点关注几类主题投资机会。
4: 以半导体为核心，包括芯片设计、设备材料，还有给医疗保健、高端装备等等，这呢是政策支持产业趋势多重共振的一个结果，也是 A 股呢最具成长性的主线之一。那么第二呢是这个上游资源和周期板块，像能源、煤炭、油气，包括有色、技术化工、材料等等。第三呢是高股息防御的一些品种，像金融板块、保险、高股息蓝筹等等。
0: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5: 持续深化，自今年五月至十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0: 历届之最，第26届投洽会将于九月在厦门举办，展览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五月至十二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0: 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
5: 本次专项行动还部署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

0: 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 31%，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 15.7%， 服务业相关企业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8064户，同比增长 30.8%， 为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夯实质量底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7.56%，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稍后10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约20万平方米，是投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 第26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大会将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深介绍，本届投洽会将拓展中国投资板块功能，优化绿色、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企业展区，同时专业活动安排也将更加丰富。
3: 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将举办主题活动。金融机构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中投公司等将举办专业活动。大会将继续推动金融展区扩大面积、拓展活动，在供给侧为投资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重点产业方面将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绿色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
2: 芬兰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国，广东为主宾省。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敏介绍，目前大约有250家芬兰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年营业额总计大约150亿欧元。数十年来，芬兰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达到数百亿欧元。芬兰将借助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
4: Finland's strength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Energy transition, digital innovation,
5: 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高度互补，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将借助2026年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同时加强政策对话、产业协作与人文交流。
4: But also policy dialogu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2: 厦门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陈敏介绍，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展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扩容至大约20万平方米，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届投洽会期间还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到2030年》，计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震慑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备，相关主体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医保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环境得到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去年我国注册申报和获批上市的新药主要涉及哪些领域？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的选择呢？一起来听报道。
6: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 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

0: 心副主任杨志敏。
1: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2: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盘面上电力板块掀起涨停潮，绿色电力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概念延续强势，多只相关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那这种强势表现能否延续？一起来听国泰海通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的分析解读。
3: 进入到五月，市场再次聚焦的这个电力板块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宁风度夏嘛，它是一个需求高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叠加了 AI 算力的这种持续扩张带来的这个新的这种电力缺口预期嘛，算力用电的需求它会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最后一块呢，就是回归到我们交易层面，这个电力板块五月之前其实经历了一波回调，整体估值是不高的，它这个中证电力指数的平均市盈率也就是在20倍上下的样子。其实我们认为由这个算力协同带来的这个新的电力的增长点，既有政策端的支持，也有产业端的落地。另外呢，我们能看到企业端其实也在发力。从这个政策端来讲，对于算力协同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路径。那从商业模式或者说产业落地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算力协同的商业模式它主要是有物理直供和虚拟交易两种模式嘛。全国首例的那个宁夏中卫项目其实是已经落地了，标志着这个算力协同其实从这个概念意义上走向了实际的这个产业落地阶段。从产业前景来讲，可以说整个进程都是有望继续进一步加速的。另外从企业端，其实我们应该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很多头部企业其实是在纷纷布局这个算力协同的相关领域的，可以说从企业角度来讲，它的行业前景也比较明确。那回归到我们的投资领域来讲的话，首先最建议大家关注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相关龙头电力公司，这既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火电核电去做这种能源转型的样本，然后呢也有我们这种像水电风电包括光伏为代表的这种清洁能源的这个企业，龙头电力公司肯定是首推的。第二推荐呢就是跟这个电网设备相关的，因为我们认为投顾的电网设备在这些供配电方面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优势。那最后呢，我们会认为在这个前两个具备投资价值的基础上的话呢，一些电力运营和调度类的公司以及包括技术上比较领先的这种头部储能公司也会在相关的这种产业链落地的情况下会受益，这是三个方向。
4: 进入二季度后，银行理财市场迎来超季节性的规模回升，数据显示四月末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合计存续规模单月环比增长2.3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约4000亿元，大幅超出历年同期增幅。由于债市企稳叠加股票市场表现较好，四月固收及含权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明显回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5: 主持人好。数据显示排名前14位的理财公司四月末合计产品规模为26.5万亿元，理财市场总体规模再度迎来新高点。从年内增幅来看，四月这14家理财公司规模合计增长了2.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超过了1.09万亿元。据测算，这14家理财公司的规模增幅已超出了2023年和2024年的同期水平，呈现出超季节性特点。在规模快速回暖的趋势下，理财市场的排列次序已然生变。截至四月末，规模超2万亿元以上的理财公司已增至7家。

0: 五凤行理财公司占据前四席。那我注意到，在低利率环境持续压制传统固收资产收益的背景下，作为理财公司产品主力军的固收纯债型产品收益率的表现相对乏力，对比而言银行理财固收产品仍然具有相对优势。从产品货架数据上来看呢，这十四家理财公司的固收纯债型产品在四月末规模增长约1.28万亿元，总规模回升至年初水平，现金管理类产品回升了4800亿元。颇具亮点的是寒权类产品，连续逆势增长的固收加理财产品四月增长了5200亿元，混合类产品也增长了近400亿元。与此同时呢，四月产品收益率也明显回升。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全市场存续开放式固收类理财产品近一个月年化收益率的平均水平为2.41%，环比上涨0.98个百分点。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固收加产品近一个月年化收益率超过10%的产品数量增至25只，较此前明显增多。那么在此背景下，银行渠道端销售也有回暖迹象。那我注意到，当前银行理财公司正在加速拓展权益投资边界，固收加打新已成为稳健增厚产品收益的重要策略之一。近期呢，又有多家理财公司加大力度布局打新策略产品，包括港股打新、北交所打新和 A 股主板打新等，以增厚收益。业内人士指出，今年银行理财产品风险偏好更趋谨慎，策略重心从单纯追求收益转向收益与风险管理并重。其中多策略布局加快， ESG 主题、多元主题、打新等特色产品持续涌现，产品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看一下各大指数哈，继续延续强势，集合竞价全线高开。上证指数4256点，上涨了0.32%；深成指数16202点，上涨了0.7%。科创综指上涨了0.76%，而创业板指继续打出了新高哈，4087点，目前是上涨了1.23%。再来看一下上证50，今天是表现的稍微弱一些啊，上涨0.32%。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运行表现。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4252点，上涨10个点，涨幅0.25%，成交613亿元。深市16178点，上涨88个点，涨幅0.54%，成交1031亿元。北证501437点，下跌1个点，跌幅0.1%，成交是12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805亿元。创业板上涨0.96%，沪深300上涨0.46%，中证500上涨0.19%，中证2000上涨0.09%，上证50是上涨了0.36%，科创50涨幅是1.69%。
6: 我们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领涨的行业呢，还是集中在通信设备以及半导体，另外呢，包括软饮料、石油化工、电工电网、电脑硬件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1%的有两个，综合以及化肥农药。另外呢，包括精细化工、发电设备、水务、基本金属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那个股上，上涨的1918家，平盘289家，下跌的3341家。A 股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2431亿元。
5: 看一下个股涨跌幅区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一共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27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目前一共是有28家；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95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建峰。
7: 你好，主持人。
5: 市场是继续高开高走哈，尤其是创业板指呢，在昨天创出历史新高之后，今天目前是涨幅0.59%，继续高歌猛进。从整体量能和这个指数上行的情况的配合来看，目前的行情是否健康呢？
7: 好的，其实呢，目前呢，市场呢是处在一个良性的向上的一个趋势当中啊。我们先说结论哈，短期呢经历了连续的上涨之后呢，市场上可能呢会经历一个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啊，也就是说短期的技术性调整呢可能会随时到来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啊中国的 A 股的市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层面啊，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沪指呢是这个创出了这段行情以来的一个新高啊，时隔也是这个很多年之后啊。站上了4200点的关口啊，那么今天开盘以后呢，也是一度上冲到了4258.86点哈、那这也是这个近期以来的一个新高的状态。那其实呢，沪指呢之前呢一直呢这个在这个之前期的一个高点啊，就是4200点之下呢这个徘徊啊，那么最近呢也是这个跟着其他指数一起呢是创出了新高，那么。至此呢，这个各大指数啊，各大主要的这个指数呢，都已经啊创出了本轮行情以来的一个高点啊。尤其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深成指呢，这个创出高位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早啊，早在这个4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年内之前的高点啊。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屡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我们从 资金面的角度来看呢，近期市场的表现呢是整体呢是非常的这个活跃的，市场的量能呢啊是这个一直是处在3万亿关口啊。那么从五月份的这个长假之后呢，啊五月份的这前六个交易日呢，市场的量能呢一直是在3万亿关口之上啊。那么这也是市场上量能的一个历史上的峰值啊，峰值的区域呢在3万亿之上，而且呢是连续六个交易日啊，就在历史上呢啊也是没有过的啊，也能够说明呢目前呢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资金啊，资金的这个入场的意愿呢也是非常的强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杠杆资金的一个啊表现情况啊，同样是从这个五月的这个长假之后，五月六号开始啊，截止到昨天，一共是有六个交易日啊，也是六个交易日啊，这个融资余额呢是连续上升的啊，而且每天呢都在百亿之上啊，合计呢六个交易日上升了1573.07亿啊，这是市场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多头的力量了啊，这个随着行情的不断的这个纵深呢，我们看到资金加杠杆的意愿呢也是非常的强烈的，而且呢这个短期之内呢市场的这个杠杆的这个资金上涨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融资余额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又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是站上了28500亿的这样一个关口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按照这个节奏呢，那个29000亿的关口呢，可能这个短期呢，也会啊，有可能会突破哈，啊，这是这个市场融资啊，融资余额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类资金呢，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就跟我们这个市场的就这个相对来说呢，就相异了啊，就是股票型的 ETF 啊，股票型的 ETF 呢，从五月份之后呢，依然呢是处在一个连续啊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近期市场呢一直呢啊表现比较这个强势啊，但是呢依然五月份之后呢连续六个交易日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这个连续六天啊净赎回的一个情况，昨天呢也是净赎回了啊62.66亿啊。其实呢这个现象呢从四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出现啊，从4月1日开始啊，那么一直到这个昨天啊。市场呢一直是处在一个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连续27个交易日啊净赎回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这个给市场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也是市场目前来看的一个为数不多的啊一个空头，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多空相比的话呢，整个多头啊多头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的啊，因此的话呢这个市场呢也是不断的在创出新高，但是呢从几个维度来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短期的这种调整呢，还是会这个随时出现的哈。首先第一个维度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层面啊，其实从这个四月份清明节之后，市场呢其实这个沪深两市啊层面呢，已经连续的出现了这个3个啊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跳空缺口如果比较多的话呢，说明呢这个向上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动力呢是啊比较足的，但是每留下一个跳空缺口呢也是会消耗啊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说这个多头的力量连续消耗之后，可能呢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开盘阶段沪深两市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啊，这是第4个跳空缺口，但是我们看到盘中啊立即呢现在呢是有这个回补的啊，回补的一个动作啊，这也说明呢啊这个市场继续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这种态势啊，可能呢会有所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连续的上涨之后呢也有更多的这个获利资金，那么获利资金的这种离场的意愿呢，如果出现调整之后呢也是会比较强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资金层面的，资金层面我们刚才也提到，市场连续六个交易日市场呢短期啊面临这个技术性的调整的可能性呢是越来越大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是需要有所这个关注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层面哈。市场之所以这么火热呢，就是因为市场上呢有比较有几个这个龙头的热点啊一直在发酵，像之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像光啊锌啊这些方向啊，就是光模块还有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短期内的不建议大家呢再去盲目的去追逐市场的一个热点啊，因为连续涨高之后呢，其 其实如果我们想布局的话呢，还是需要等待一个这个连续调整啊，连续调整之后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些轮动的啊一些逻辑啊，比如说科技啊，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另外呢还有就是市场风格的一个轮动。那么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卫星啊，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层面，因为呢这个方向上呢的确啊这个利好，国内外的利好呢是频出的哈、啊。最近呢这个我们看卫星呢又有利好了啊，千帆星座的第八批啊组网卫星发射成功了啊，就是在5月12号的晚上的19:59啊，原信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呢使用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八批组网卫星呢以一箭18星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发射啊。那么卫星呢也是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当中，而且呢状态正常，发射的任务呢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原信卫星呢也是我国核心的啊卫星运营商之一，千帆星座呢是我国首个进入正式啊组网阶段的巨型商用低轨卫星，那么计划呢到2030年底呢完成超过1.5万颗低轨卫星的互联网的这个组网。2026年以来呢，原信卫星呢已经完成了第七批与第八批的千帆星座发射计划，整体推进呢节奏呢也在加快啊。那么展望未来呢，随着后续发射计划的逐步落地，那么原信卫星呢有望逐步来推进啊组网的进程，有望助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速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看市场的一个次热点的话，商业航天啊卫星啊这个方向呢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啊。另外呢还有就像锂电啊，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在提锂电，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自2025年开始呢，受于动力与储能双轮驱动呢，整个锂电的需求呢也是在显著提升的，行业呢也是步入了一个上行的周期啊。那么进入2026年一季度呢，整个产业链排产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强劲的啊，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整体业绩呢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修复啊。那么电池呢与结构件呢是维持着稳健的增长，而且呢正极啊、电解液啊、隔膜啊以及铜箔铝箔等环节的利润率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反弹。那么展望未来呢，在储能高中动力啊稳健的背景之下，锂电的全产业链呢有望迎来一个高景气啊。那么电池呢及材料企业的盈利呢将持续改善，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重点关注啊像中油材料啊业绩修复的机会，以及电池龙头呢在市占率啊与盈利能力双重提升下的一个配置的价值啊，这是锂电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啊，我们呢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市场风格轮动的机会。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次提一提券商板块哈，因为券商板块的整体的表现呢和市场的整体表现呢这个差距啊是比较大的啊。按照以往的这个逻辑啊，市场在进入这么大的一轮行情之下，券商呢应该是会有所表现的啊，但是目前来看整个券商呢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横盘震荡的一个阶段。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当下整个这个环境呢之下啊，中长期资金呢在加速的入市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呢维持在一个高。

0: 位，那么资本市场呢可以说是延续了一个健康牛的这种态势啊。而且呢券商在财富管理转型啊、国际化业务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呢啊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呢也是一直在提速的啊，它有望成为整个行业提升 ROE 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当前整个板块呢是处于一个估值的历史的低位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它的这种防御与反弹的这种攻守兼备性就体现出来了，即使短期市场有调整的话，那么对于之前没有启动的券商板块来说呢，它这个反弹的这种这个调整的力度呢也不会很大啊，所以说防守与进攻兼备啊，这个方向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是我大体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股指的最新信息。全线翻绿，上证指数4232点，下跌了0.24%；深成指16047点，下跌了0.26%；科创综指2144点，下跌了0.29%；创业板指是4027点，下跌了0.27%。北证50是下跌了0.53%。那个股方面，上涨的1557家，下跌的3809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
4: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3: 创业板指昨天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之后，也是反映出目前整体市场的结构化特征好愈演愈烈，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指数也是全线的翻绿，您怎么来看市场下一步的一个走势？
4: 目前从各大分类指数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呈现一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实际上还是和背后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和运行周期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双创啊，包括这个创业板和科创50啊，近期他们表现比较强，实际上背后的核心推动力主要还是在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主啊。毕竟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这个前过程当中，尤其是说人工智能 AI 的不断的这个迭代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带动了我们说光也好啊、芯也好的一个持续的这个走强。所以结构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同步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并且从市场的这个量价角度来讲，也是呈现了一个同步性的量价齐升啊。但是从短期的这个情绪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热度啊还是有一些过热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一旦呈现过热之后，那么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显现。那么从今天目前开盘半小时不到的时间，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也好，包括科创50也好，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啊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定的这个抛压啊放量的这个回落。那这个抛压放量回落实际上是前期在低位的部分的一些获利盘啊会形成一个明显的这个获利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没有关注说这一段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50也好啊，我觉得也不用盲目的去做一定的这个追高的这个动作啊，因为毕竟再往后去上攻，实际上更多的会有一些情绪性的这个交易啊在里面。那么结构上来讲的话，几个指数包括几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板块也已经进入到了短期的我们说的这个距离5天均线的这个乖离率也会越来越大啊，所以在这位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大的一个波动和震荡啊。但对于行业，我们还是看好，就是择时啊交易的一些节奏上，我觉得还是要避免去做相对应的一个最高的这个动作。那么在整个这个产业链里面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 AI 硬件为例啊，表现比较强。那么未来不排除说啊，这个从硬件端 这个扩散到我们软件端啊，也会有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时在半导体芯片内部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不管是设备也好啊，表现比较强。那么未来我们觉得在整个 CPU 包括 GPU 啊，实际上也会因为啊 AI 所带动啊，他们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增长啊，也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好公司的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如果短期没站在里面，我觉得未必去非常的这个焦虑，包括说啊部分的一些这个传统制造一些消费啊，也不用啊盲目的去担忧吧。对，
3: 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些可以关注的重点公司，可以提几个方向吗？
4: 主要还是就是说以这个 AI 加我们说软件服务这一端啊，实际上也会有一些补涨的这个预期。那么随后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当中，我个人觉得随着这个大模型 AI 的这个不断啊训练，那么 CPU 的这个效率速度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快，那么伴随着对于我们整个CPU 的这个需求，可能从原来的1:10到1:8啊，未来可能会提升到1:1，甚至说1:2的这个需求增长。对，
3: 嗯，好，谢谢莹姐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涨跌互现的局面，其中的话像贵金属和有色板块呢涨幅居前，那黑色农产品呢是多数上涨，能源化工品呢都是多数的下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重点聊一下日内涨幅居前的这个天然橡胶。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本周的这个天然橡胶市场重心呢是持续的上移，价格呢也是不断的创了近期的新高，市场关注度呢是明显的提升。那短期核心驱动呢，我认为的话是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于后期供应的这个担忧。那目前来看的话，像外围市场以及国内的这个云南海南的这个主产区呢，虽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开割期，但是呢前期的这个高温干旱再加上这个厄尔尼诺气候的这个扰动呢，打乱了这个橡胶树的这个正常的开割节奏，所以原料的产出呢是持续的一个偏缓。那在此背景下呀，国际的这个胶水杯胶的这个价格呢是居高不下，国内产区呢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放量，因此呢成本端的这个支撑呢是比较强的，那是当前胶价最核心的一个底部的支撑。不过需要看到的是，五月份呢是传统的这个割胶的旺季，一旦主产区迎来了有效的这个降雨，那前期积压的这个供应压力呢也会集中的一个释放。那与此同时的话，伴随着近期价格的这个持续上涨，下游对高价货的这个接受度呢是有待于观察，因此呢要建议投资者需要谨慎呢盘面冲高回落可能出现的一个回调的风险。
3: 嗯，好，谢谢张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哈，我们连线的是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来关注今天重点的货币？
6: 我们说目前呀，在全球外围市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像澳元对美元那个货币啊，整体的涨势是比较良好的啊。那么澳元升值的潜力目前来讲也比较大。那么从五月初啊，投资者也能发现，那么澳洲央行啊也是继续将基准利率啊上调，那么也是2026年第三次的加息。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向其他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呀，基本上是保持一个观望的这么一个态度。包括像欧元区啊，像日本央行啊等等，随着就是澳洲持续的加息啊，那么它的利差和其他的经济体啊不断的扩大，那么也是导致了国际的资本啊，那么重新流向啊澳元的资产，所以说也是引发它走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么目前随着中东局势啊仍然没有缓解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呀，那么作为典型的商品货币啊，那么澳元通常是以能源呀，包括像铁矿啊之类的产品啊，息息相关的。所以说短期啊，汇价仍然有继续冲高的这么一个潜力。现在目前是在0.7245附近波动。那么如果汇价继续上涨的话，那么建议投资者呀可以关注一下0.7280，甚至到0.73这么一个反弹的目标。主持人。
3: 嗯，好，谢谢张晶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哈。我们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7: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信建投分析，2026年新能源车出海啊，有望持续超预期。车企在海外加大车型导入和渠道建设，叠加油价震荡，进一步强化了需求弹性。建议投资者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第一，新能源乘用车出海是持续性极强的结构性阿尔法，同时关注高端化。第二是智驾两到三年内有望进阶到 L3L4 技术以及产业链外溢到具身智能等物理 AI 新场景。第三是商用车出口以及北美 AI 缺电产业链。再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是，市场短期波动不改中期稳进的趋势，多重利好推动 A 股近期是快速修复，权益指数和创业板指在昨天都创下历史新高，短期防范市场波动力提升，但是不会影响中期稳进的趋势。配置上建议关注，一是景气成长方向，比如 AI 基础设施相关环节、上游相关材料以及创新药；第二是周期改善方向，比如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电解铝、油服工程以及工程机械等供需格局改善领域。同时呢，地缘不确定性之下，像油运、小金属等行业也有望受益。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算力金融化元年开启，2026年年内，业界是计划推出全球首个锚定 GPU 算力租赁费率的这样的现金结算期货，算力有望迈向资产化与金融化，从套期保值、价格发现、资源配置优化以及生态繁荣四个维度来重塑 AI 产业链金融生态。那么在投资层面，像算力金融化有望利好云厂商、 AI 应用、算力租赁以及 AI 算力硬件这四大核心环节。那么最后来看华泰证券，他们看好机床、工控等行业的景气度上升，受益于 AI 带动的光模块、 PCB、 3C 半导体设备等领域的需求提升，以及芯片、大宗商品等上游涨价，机床、工控等行业是出现短期供不应求的现象，产品量价齐升。本轮周期类似于2020年到2023年顺周期面临的新能源需求提升叠加供应链短缺带动的国产替代，全面看好顺周期领域机床、工控等行业的景气度向上。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谢谢高敏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1: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6608点，上涨219个点，涨幅0.83%，成交77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涨了1.1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77%。明星个股方面，腾讯目前上涨2.12%，阿里巴巴上涨5.5%，宁德时代上涨2.97%。A 股这边呢，目前指数是翻绿了，上证是4221点，下跌了20个点，跌幅0.49%，深市15944点，下跌145个点，跌幅0.9%，创业板指目前是下跌0.97%，北证50下跌0.03%，上证50目前是下跌0.57%，科创50下跌1.1%，全市场目前合计成交是11624亿元。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服务业相关企业扩能提质，第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新设经营主体53.5万户，其中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8064户，同比增长30.8%，为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夯实，质量底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7.56%，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一季度经营主体数据看中国经济的生长力。接下来我们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你好，朱克利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公布的一季度的相关数据显示呢，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达到了509.8万户，那其中的个体工商户占了301万户以上啊。那根据您的观察，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一种经济信号呢？大家的创业信心是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 那么这些数据我也关注到了，一季度500多万新设的经营主体，这个数据非常的亮眼。大家想一想，就是平均每天呢，应该就有5万多家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一股创业的洪流。尤其是值得关注啊，个体工商户呢占了其中

0: 1万户以上，接近了60%。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老百姓啊，敢想敢干、愿意试水的一个劲头呢，又回来了。我们知道呢，这个个体工商户啊，是经济的毛细血管，它的门槛呢相对低，启动比较快。那么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呢，就能支起一个摊儿，它的活跃度啊，直接是反映了大家兜里有没有闲钱，心里有没有底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呢，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个体工商户，它也不是说零散分布的，实际上呢，很多也是集中在比如说餐饮啊、零售啊、包括居民服务啊这一些呢，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啊，可以说是一些民生行业。这也说明呢，我们的终端消费市场啊，正在这个回暖啊，就是老百姓啊，比前几年应该说是啊，愿意花钱了，才会说有人敢啊去开店。那么去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数据，我看背后其实跟我们的一些政策还是有关联的。就是说去年以来的话啊，当然近年也有陆续的一些政策，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啊稳预期促消费的一些政策。我们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开办啊企业，包括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些这个市场主体的一个便捷度啊，便利度也越来越高啊，就越来越方便了。很多地方呢啊，就是当天就可以拿到执照啊，所以呢也为这个新设这样的一些主体啊创造了很好的一个条件啊。然后呢，我们说在叠加现在我们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些新机遇，比如说开个网店呢，做个直播呀，搞个设计团购啊，那么我们的创业门槛包括成本都在降低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啊，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条件。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不是说只是看数字好看，更多的呢是它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的信心呢在回升，大家的创业热情应该说重新被点燃，整个经济的回暖呢也是可以体现出最真实最鲜活的一个注脚，同时也为我们全年呢稳就业促增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好，
1: 新设的经营主体当中的第三产业是占比比较高的，那么四新经济企业占企业总量的比重哈，也是超过了四成。那么这种结构变化，您觉得又说明了什么呢？它又会给普通的求职者，包括消费者，又会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一些新的机会？
0: 对，这个结构确实它变化的这个看头还比较多，就是一个是第三产业呢占到了将近90%，本身就说明呢服务业呢正在成为啊我们吸纳就业重新创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仔细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些服务业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餐饮理发啊，而是大量呢集中在呢包括信息技术，包括商业服务，还有呢科技研发这样的一些呢高附加值的领域。那么再加上您刚才讲到四新经济企业占比呢超过了40%啊，那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四新经济啊？我们知道了，四新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样的一些企业啊，每10家里面呢就有4家是搞啊这个四新，搞新技术、搞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不是说在简单重复的铺摊子，而在实实在在的换赛道、提质量。对于普通的求职者来讲呢，这意味着呢更多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都在涌现，而且很多呢是以前可能我们都很少听或者没听过的职业，比如说呢无人机飞手啊、数据标注师啊、包括直播选品师、 AI 训练师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那么这样的一些岗位呢，它对于学历可能也没有特别硬性的门槛，但是对于新技能的学习能力要求更高，也就给了很多年轻人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呢，你会感受到更加丰富、更加智能的产品和服务也涌向了你，选择也更多，体验也更好。那么从智能家居到个性化的旅游定制，从社区康养到在线教育，我们服务业的提振扩容了，所以说最终都会转化成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啊结构优化，并不是说是空中楼阁，不是说抽象的这个概念，最终呢还是会变成你我都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看得见啊，真正的体验感很强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好，
1: 我们再来看看制造业里，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了31%。那其中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也是增长迅速。那么这些高技术制造领域的高增速，您觉得主要是源于什么？那么反映出我国产业链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一种迭代变化呢？
0: 对，的确的话，一些新兴行业的这个增长比较的突出，比如说刚才讲的集成电路制造增长31%，那么智能无人机飞行器的制造增长也接近16%。那么这些数据背后呢，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革命。就过去几年的话，我们外部环境变化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包括芯片呢这样的一些关键领域也面临卡脖子的压力，这也倒逼着我们呢不得不啊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我们国家层面呢有大基金注入，有税收优惠，有专项政策引导。那么市场层面呢，它的需求啊又积极旺盛，包括 5G 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下游应用啊，都在面临着一个爆发式增长。那对于芯片的需求是井喷式的。那我们国产替代的空间也非常巨大，一旦实现技术突破，那么市场回报非常可观。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就大量的创业者包括资本呢，都在啊往这样的一些高技术制造领域呢涌入。所以呢，不仅仅呢是我们大企业在做，很多初创的一些企业，包括小巨人，也在某一个细分细节上啊，那么一些新的环节上在深耕突破。所以呢，这反映出我们的产业链呢正在从过去的跟跑啊、并跑啊，加速向一个领跑来迭代，不再是呢简单的啊这个组装加工，而是向我们上游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包括关键材料在延伸。这种迭代呢一旦完成的话，那么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的位置啊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受制于人，而且还能够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技术标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制造在全球的话语权包括竞争力呢将会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好，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装备制造业啊。那这个行业当中呢，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也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速。那么这一类大国重器的领域当中的发展提速，您觉得又说明了什么呢？更多的是体现在政策的驱动，还是说市场的内生动力呢？
0: 是的，这些领域确实增长也非常突出，铁路啊、船舶啊、航空航天增速都超过10%。这个成绩背后我觉得也是政策驱动包括市场内生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可以说是双轮驱动互相赋能的。从政策端来看呢，国家呢在这样的一些大国重器领域呢有非常明确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大飞机，包括深海探测，包括商业航天，还有高铁出海，都是我们的战略性布局。那么政府的订单包括科研的投入都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技术保障，这呢是压舱石啊。但更加值得关注的呢是市场这一端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近几年我们知道低空经济也是实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包括无人机物流啊、空中出行啊、低空旅游啊，这样的一些新业态是不断涌现的。很多城市呢都在争相的布局天空之城，还有就是商业航天也打开了全新的一个市场空间。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呢开始涉足了火箭发射、卫星制造这样的一些新的领域，甚至呢还有太空旅游。所以这样的一些呢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啊，让我们大国重器不再只是呢国家工程，也变成了有清晰商业回报、能够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引入的新赛道。还有呢，就是我们央企啊在前面探路、攻坚克难啊一些核心技术，那么民企呢在后面跟进、做大规模、做过市场，这样的一种协同配合的格局，目前也正在形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10%的增速，它既我们国家意志的一个托举，更有了市场力量的自发跟进，是我们政策定调、市场创新的一个生动写照，它发展的后劲呢也会非常足。好，
1: 我们再来看一看高技术服务业这个行业当中呢，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是增长比较快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也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其实看似远离日常生活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呢？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
0: 您说的对啊，检验检测呀、科技成果转化这些东西听起来呢，确实离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离大家的生活有点远。但是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明白。就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不安全呢？你家的孩子吃的奶粉有没有超标添加啊一些东西？那么家里的小区，室内空气质量达不达标？ 还有你戴的这个耳机蓝牙的辐射值合不合格啊，等等等等吧，这样的一些啊，都是全靠我们这个检验检测来把关的啊。那么能够增长3%以上呢，恰恰说明了各行各业呢对质量、对安全的一个重视程度在快速的提升，也是我们消费结构升级倒逼出来的一个硬需求。那么老百姓从有没有了转向了好不好，那么企业就跟得上，而检验检测就是质量的守门员啊。再说科技成果转化啊，增长了7%多，那么现在主体达到22万多户，这个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它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实验室里的专利论文变成你手里的啊新产品、新服务。为什么现在增长这么快呢？是因为我们的科研投入多年保持一个高位，那么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成果。但是过去很多呢其实是锁在柜子里的，现在我们国家大力推动了植物科技成果的一个富强改革，那么科研人员呢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些成果啊做来办公司啊做转化呀 啊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所以这样两个领域的发展呢，一个是为质量兜底，一个是为创新开路。就像我们经济的质量守门员和创新摆渡人，虽然是不直接面向我们消费者，但是最终呢保障和提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嗯，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其实市场监管部门啊表示将持续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那么您认为这些举措将会如何进一步的去激发经营主体的一个活力，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提供支撑呢？
0: 对，我觉得这个市监总局提出这几个方向呢，是切中了要害，并且打出了组合拳。首先就是说准入退出制度啊，那我让我们开公司更方便。但如果干不下去了，注销很麻烦的话，也会让人望而却步。所以呢，现在推进的是企业注销和迁移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就是说让呢经营主体呢进退自如，该退的顺利退，该迁的顺利迁，这样才能保持呢整个经济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那么企业呢就像细胞一样啊，有生有死才是健康的一个生态。再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点就太关键了。过去呢有些地方搞隐形壁垒，包括保护主义，那么外面的好企业进不来，本地的差企业呢靠关系也死不掉。现在呢出现了很多内卷式竞争的一个愈演愈烈的情况啊，劣币驱逐良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呢坚决破除啊这些壁垒，就是让所有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真正好的企业才能够呢真正脱颖而出。再加上我们强化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让呢企业的创新成果不被抄袭，然后完善我们的信用体系，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啊，让失信者呢寸步难行，来建立一个呢还要建立我们这个社企的收费长效监管机制，让企业呢负担可预期。这几招的话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一方面在做减法，降低呢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在做加法，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和信用环境。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的话，十五的开局就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制度底座，那么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国研经济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稍后10:30的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

0: 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叶琳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哈，上证指数4218点，下跌了0.56%，深成指15932点，下跌了0.98%，科创综指下跌了0.97%，创业板指回落到4000点以下哈，3990点，下跌了1.21%，北证五零1419点，下跌了1.33%。
0: 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海运、石油化工、燃气、软饮料、农业银行和公路，跌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航天军工、发电设备、文化传媒、互联网、林木和贵金属。个股有1535家上涨，130家平盘，还有3842家下跌。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6257亿元。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阿里巴巴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6%， AI 相关产品收入达到89.7亿元。
1: 腾讯控股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1%，资本开支达370亿元。
0: 泰格医药计划5亿元到10亿元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1: 百维存储重新递交 H 股发行上市申请。
0: 一组风险提示的公告，通鼎互联公司与英伟达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
1: 同管同博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2025年度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但后续可能受到技术迭代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0: 大唐发电公司还没有以投运算电协同项目。
1: 太极实业2025年度半导体业务收入占比15.15%，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提醒投资者审慎决策。
0: 一组其他方面的公告，博威合金计划7.24亿美元出售美国太阳能电池资产。
1: 全阳泉森工集团计划1750万元到35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华鼎股份大股东义乌经开向真爱数智转让6%公司股份。
1: 广发证券计划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发行50亿元永续次级债。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创业板昨天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哈。目前下跌了1.04%，3996点。那它的回落是不是意味着短期结构性的市场可能进入到一定的降温的过程？
2: 是的，今天不只是创业板，包括我们看科创以及主板整体都出现了震荡甚至一定程度休整的这种变化。其实在前期我们这个跟大家交流观点的时候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市场在冲击4300点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在盘面上去看的话，那大概率会出现一定分化加剧的表现。那么在今天市场出现震荡和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出现这个回调幅度比较大的板块和个股，一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 AI 硬件类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短期涨幅过高，那有一些上市公司也对相关业务做出了澄清。那我觉得如果从个股上去看的话，或者说板块角度去看的话，那么短期是应该适当注意这些高位滞涨品种的阶段性的回调风险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接下来市场的可能产生的变化，那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就是盘面可能在近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高低切。那么从近期这个指数上涨过程当中，在底部有所这个明显异动和放量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像在处于底部的一些有色类的品种，在大宗商品和期货很多这个价格创新高之后，那么有色相关的一些品种也出现了反弹。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呢，第一个就是指数目前出现的震荡是处于合理范畴之内，市场仍有向上冲击这个高点的这种动能，但是在冲击4300点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市场的这种结构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我们觉得整体的思路的话，第一个就是在科技里面可能要聚焦一些龙头品种。那龙头品种像比如说光模块里面的一些像中芯旭创啊这些品种，其实如果你从结构上去看的话是表现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低位品种里面的话，那我觉得这 应该展望半年报的这种预期的变化，或者说后续的产业的这种催化。那我觉得像具备一定容量的，包括像日兴机器人、创新药啊、有色这些，我觉得是在低位板块当中应该重点去留意和跟踪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的主题是零食板块走出低谷，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本期主题，零食板块走出低谷。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食品饮料指数下的零食板块规模净利润是大幅增长，2025年前三季度板块同比是下滑了3.31%。从行业整体来看呢，多家企业营收、规模净利润是双双实现同比增长。如何把握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8: 零食品类丰富，种类繁多。那近期零食行业集中度提升，竞争向优质企业主导格局来演进，这对于上市公司盈利提升有哪些影响呢？
9: 整个零食行业呢，呈现了一种提升的状态，尤其是对于头部企业，包括我们的上市公司，影响是还非常明显的。主要呢，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规模效应的释放，第二个方面呢是盈利能力的改善，第三个呢就是渠道红利的释放。首先呢，从规模效应来看，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头部企业呢通过规模化的采购、供应链整合和渠道优化，显著的降低了整体的运营成本。以这个头部企业为例，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份额呢也占据超过50%，而且呢通过供应链整合提升计价能力，降低整体的成本。那么整个从2025年的市场一季报来看，同比还是增幅30.96%，而2024年呢也是同比增长了56.06%。所以这都显示出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规模效应的释放给企业带来了高度这种收入的增长。那么第二方面呢，体现在盈利能力的改善。行业集中度推升呢，是整个行业的这种进一步压低了成本。像这个万正集团这些头部企业呢，在一季度今年是实现了这个净利率5.8%，同比提升了2.2%，也是创出了新高。所以主要

0: 还是受益于规模效应的改善。那么第三个方面，从渠道红利来看呢，整个的这个量贩零食的行业新兴渠道的崛起，也为上游厂商提供了销售的这种高增长的红利。那么通过厂商直采、集中议价、精简流通这样的商业模式，实现了24小时以内配送至门店的高效物流，帮助呢上游企业快速铺货上量。像2023到2024，包括溜溜果园、盈津铺子，还有这个卫荣美味等等，他们的这种上游食品生产企业啊，分别是同比增长了22.24%、28.89%和28.63%。所以整体来看，整个行业还是处在一种显著的复苏状态。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我国的这个零食人均消费额其实是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那随着消费场景日益丰富，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等等因素的共同驱动，我国的零食人均消费会继续保持增长，零食行业未来有怎样的提升空间呢？
0: 首先呢，从人均的消费量占比来看，那么在2023年，中国零食的人均消费量是17公斤，仅为美国73公斤的23%，是日本44公斤的39%，而且也显著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29公斤。那么近几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人均零食的消费，我们仍然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像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水平占据美国、日本基本上是在13%到17%和20%到40%的水平。那么从我们的这种可支配收入占比来看呢，中国的零食的人均消费占比占可支配收入的0.8%到1%，日本呢是1.3%，美国是0.8%到0.9%。那么从未来整体提升的空间来看，中国的这个零食市场其实是从2018年的这个万亿体量，到2028年有望增长到1.6万亿的体量，年复合增速达到5.2%。其中呢，2024年其实市场整体规模就已经达到了4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空间。那么随着未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还有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以及创新产品的不断领先，还有这种涌现，还有像渠道下沉包括进入3、4线市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未来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比如说在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实际上24到25我们也是出现了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消费场景方面呢，像量贩零食、像会员店以及内容电商的新的渠道的兴起，也是对传统的这种渠道进行了改革。那么在创新产品方面，像健康零食、然后辣味零食等等，也是新兴的品类快速增长，还有魔芋类的这种辣味产品也是不断的构成了新的这种增速。所以从未来来看呢，截至到2025年底，我们看到那么量贩零食的这种行业的合理的开店天花板是8到10万家，那么2025年底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5万家左右，未来呢仍然具备着一个翻倍的增长空间。而且如果我们达到这种发达国家同等的人均消费的这样水平的话，那么未来市场的中长期规模还有4到5倍以上的体量。主持人，
1: 来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万晨集团300972，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增长了193%，那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从数据来看呢，几个方面共同影响。第一个方面就是门店的快速增长，截止到今年的2月末，公司的总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19500家。那么在这个2026年的前2个月呢，我们看到新开店就超过了1150家以上。2025年呢，那么整体的这个门店数是在18314家，全年也是净增了4118家。所以首先门店数量的增长是直接造成了整个营收出现了这样单边的上行。那么单店利润呢，也是我们去考核的重点因素。今年的1、2月单店的这个 GMV 是达到了44.6万元，同比增长了9.1%，单店的营收显著出现改善，这也得益于呢门店运营的这种极致，还有春节返乡人群的增长，以及多品类的这种店铺的扩张。那么从规模效应来看呢，随着门店的增速扩展，整体的规模效应出现持续增长。今年的一季度毛利是12.9%，同比提升了1.9个百分点，销售费用呢2.6%，同比降了0.7个百分点，这都体现在规模效应。那么同时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净利润也是创出新高。我们去看到主要的这个提升中呢，这个量贩的业务这个净利率是同比提升了2个百分点，所以说净利率的提升也是带来了整个的影响。同时呢，公司在财务处理方面呢，整个的2026年一季度

0: 少数股东权益占比是 34.9%， 啊，环比下降6.3个百分点，啊，这也是因为公司这个收回了啊南京的部分股权，所以也进一步增厚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报表更加好看。那么最后第六点，也就是从供应链的效率提升，公司呢也是持续强化供应链的成本管理能力，向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所以呢也带动了公司的毛利改善。所以以上六方面综合因素影响，使公司的一季报呈现了亮眼的这种颜色。主持人，
1: 公司是持续专注于量贩零食业务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量贩零食业务和其他的食品生产方式相比有哪些特点呢？
0: 量贩零食呢，其实还是一种专门销售零食的这种零售业态，它主要还是基于规模经济效应，采用了厂商直采、集中议价和精简流通环节以及终端让利这样的这种价值链条的传输，从而实现多方的共赢。首先的特点呢是高性价比，通过规模采购减少中间环节，直接降低供货商的成本，进一步呢采取低毛利率的定价策略，走薄利多销的路线，像整个的这个24年当时完成的这个部分的毛利是10.86%，而传统的这种零食店，比如来一份是41%，而且像连锁商超永辉呢是20.46%，所以说普遍的这种低毛利策略，也使它的这个终端的销售价格比普通的商超或者便利店低7%-40%。那么第二方面呢，来自于它的这种专注于的这种品种的多样性，它提供的是多品牌、多品类和多规格的产品组合，像万城集团的 SKU 超过了2000个，是同等规模这个商超中休闲食品品类平均数量的2倍。那么还有呢，就是采取广泛的小规模的包装、散装称重等模式，这样满足消费者尝鲜和尝鲜的需求。那么在第三方面呢，就是购物体验相对比较好，门店的统一装修、宽敞的、明亮的和陈列摆放，以及呢注重交通便利性、临近住宅、商业街、人流大的区域，购物过程中呢更是这个无压力啊，售后服务比较完善。同时呢，在商业模式中选择了加盟为主的模式，以加盟为主呢，减少了直销店的数量，能够实现这种快速的这种铺垫，以及单店盈利能力强、回本速度快。那么这个像好想来的这个加盟的这个整个的毛利达到了19%-20%，啊，也是高于万城集团本身的这个11.49%。那么同时呢，供应链的这种高度扁平化、高效的周转与数字协同，形成了整个的流通环节的精简，商品的品控和物流管理的这种高效，以及支撑高周转低毛利的商业模式，而且呢可实现的就是24小时以内配送到门店。那么相比于传统的零食模式呢，传统店通常都是多层经销商体系，流通环节比较多，加价率比较多，像传统的这个 KA 卖场的加价率通常是80%左右。那么量贩的模式呢是直采直销，其中减少了4-5个的中间环节，所以整体加价率已经降至了36%。而且传统模式之中呢，账期长啊，收取入场费、扫码费等等，其实也进一步去增加了整个的这种整体的成本，最终很多还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那么量贩模式呢，是仓库直发、现货两拼，无明显的账期，而且也不收取额外费用。所以像这些都是这个模式给这个商业业态带来新的活力。主持人。
1: 截至2025年末，公司有门店共计18314家，门店网络遍布全国，同步持续推进供应链韧性升级、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等等。那规模扩张对于经营效率的提升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第一个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费用率的下降。那么规模的上映显现呢，随着收入的增长和门店密度的提升，那么整个它的这种量贩零食的业务规模日益显现。而且我们从2022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尤其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来看，也都是呈现了这种下降趋势。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呢，销售费率2.6%，也是同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这也是得益于规模效应。而且呢，规模效应的增长呢，也进一步去拉动了整个的成本。那么规模效应在第二方面体现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协同的降本方面，像这种公司建立了成熟的这种仓储物流和数字化的体系。而且呢，截止到2025年末呢，公司是拥有这个48个常温仓和9个冷链仓，仓储面积超过90万平，可以物流的辐射是12000家以上的门店，而且呢，核心区域的门店都是实现自达的高效补货，所以呢，物流周转率也不提升，也是进一步去降低物流的成本。 那么随着门店的增加呢，像1.5万家以上的门店，庞大的采购规模，使得公司在第三方面，就是议价能力方面显著出现提升。像我们看到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的毛利提升也是得益于溢价提高。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门店的这种统一视觉、统一选品、统一定价策略，使得整个的这种品牌的这种提升度也是进一步提升，而且呢，降低了单店的运营成本和这个营销的投入成本，啊，使得客户对于整个店铺的这种品牌化进一步理解。那么通过数字体系的提升呢，像这个 WMS 和 TMS 的数字化体系，实现了订单的智能分配、库存的动态调动以及代付的这个可视化的物流管理，所以公司也是国内首家通过自主研发 IT 系统，把所有的核心的这种流程全面数字化的这种量贩的饮食的供应商，所以单店的规模就出现了前端密度加后端效率这样的协同效应，以至于公司在今年的1-2月单店的 GMV 同比增长了9.1%，实现了门店的营运的显著的改善。而且呢，2024年单店平均收入是228万。那么尽管门店密度提升带来这种店铺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可能密度提高会带来单店营收的这种波动，但是整体的规模效应之下，收入端还是可以实现这种跨越式的增长。主持人。
1: 公司已经形成覆盖水饮、乳制品、冲调饮品、肉类零食、膨化食品、糖果巧克力、坚果炒货等等品类的食品组合。那怎么看这种多元化的食品生产布局呢？
0: 首先呢，它存在着产品矩阵的这种丰富，公司先后完成了像这个鹿角蝉、好想来、奶油品，还有这个鸭滴鸭滴以及老婆大人等等品牌的收购，所以自身来说是丰富了自身的品牌矩阵。这样的 SKU 超过了2000个，也是覆盖几乎所有零食饮料的子品类，所以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充分的选择空间，也满足了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而且呢，这种多品类的布局呢，可以降低单一品类的波动风险，显著的提升抗风险能力。而且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区域都可以实现这种互补的形式。那么尤其是像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像类似于魔芋啊、半制品呢，还有这个海外零食也是成为收入的这个增长的驱动之一。那么通过这种渠道的协同呢，多品类产品在同一个销售网中销售，也是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渠道的利用率。而且呢，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这种 IP 推动也是不断衍生，像基于零食现在很多的 IP， 包括2024年底和哪吒二的深度合作，也是推出了这种量贩式的周边的手办盲盒以及联名的零食礼盒。那么2025年的春节呢，是携手了王者荣耀还有这个三丽鸥等 IP 推出了限定的新年礼盒，所以这种品类和 IP 的结合互动也是行业新的探索。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方面，其实客单价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到店频次呢出现增长，在零食的基础上也增加了像日化洗护、冻品还有生鲜品类。所以说以上这些呢，都是公司在优势方面显著的效果，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管理方面的压力。比如说第一方面就是说多品类的这种布局可能导致资源分散，在这个产品聚焦方面是需要这个格外关注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不同品类的产品的保质期、存储条件和销售周期都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呢，在运营管理，尤其是供应链管理和库存管理方面，其实也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第三类呢，其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品类迭代方面，因为通常呢零食行业它还是品类迭代周期比较短的，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推出新产品，保持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消费需求变化。所以目前来看，从销售数据和财报数据来看呢，万庆集团还是通过多元化的食品生产的布局来符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通过多品类大单品和全渠道的布局策略和实践长期较好的发展，而且形成了前端密度加后端效率这样的一种协同的优势。主持人。
1: 虽然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进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上市公司。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德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咱们还是继续看万晨集团哈，它的这个门店呢都采取统一的配送体系。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通过全国48个常温仓库以及9个冷链冷库进行配送。这种物流模式如何提高运输效率，节约运输成本呢？
6: 从效率来看呢 ，T+1 的极速配送是实现了200公里以内当日下单当日达，或者呢当日下单次日达200公里以外。那么公司呢2025年的8月订单的满足率超过了99%，远高于同行业的90%到95%。整体的这种供应链的响应压缩到了24小时，以确保商品呢从工厂到门店的周转周期缩短。科学的选址呢能够缩短配送半径，就是选址仓库和这个门店的拓展营销策略，确保呢门店和仓库的平均时间控制在这个一定时间之内，而且距离呢控制在124公里以内。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这个6月30号，我们看到51个常温仓和13个冷链仓已经超过96万斤，而且全国的这种仓网密布的情况也是实现了核心区域门店的这种次日达高效的补货。从数字化管理来看呢，主动研发的仓储管理系统 WMS 和运输管理系统 TMS 实现了从入库分拣到配送的全流程的这种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运用了订单的职能分配和库存的动态调度，那么在图的这种可视化技术也进一步去优化了路线算法，显著提高了履约时效。同时呢，公司还和这种三方的物流协同，像日顺啊、京东等等企业，也都是构建了这种合作的网络，采取统一配送、三方直送，还有高效覆盖门店这样的模式的这种组合，通过仓储协同的网络门店拓展来实现快速响应。那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在1.5万家门店庞大的网络的背景之下，充分的分摊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大规模的集中采购配送也降低了物流成本。那么通过轻资产运营模式呢，我们看到大多仓库呢采用弹性租赁制啊，能够及时的调整，而且根据公司业务自身的发展，灵活的进行变化和快速反应市场的变化，以及有效的支持常温和冷链商品的能够配送。那么在周转周期中也是进一步降低了整体的这个库存积压，保证了产品的新鲜度，降低了损耗成本。那么同时呢，公司在这个数字化方面也是通过路线优化来进一步降低这部分的这种配送方面的成本。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是3586万，这部分是同比大增了788.28%。公司的研发人员也是从24人增加到了这个230人。所以以上这些我们看到都是公司在这部分下决心投入，以及在这个业绩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这种降本增效，提升公司毛利和提升公司营收显著的效果。主持人，
5: 好，最后说一下它的这个投资空间吧，投资价值，简单说一下。
6: 好的，从整体来看呢，公司处在毛这个复合增速的这个加速阶段，以及2026年呢也处在同比大幅增速的阶段。作为行业龙头，目前25倍市盈率还是有效的支撑。而且呢，和另外几家龙头也是共同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头部企业的规模优势持续释放，所以随着公司未来第二曲线不断的增速，还是有望保持这样的一个市盈率水平。
5: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千元股的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7: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股市中，高价股往往自带光环，股价就像块金色招牌，吸引投资者关注。那日前呢，中继续创股价突破了1000元关口，成为 A 股历史上第10只股价突破1000元的高价股。 截至目前 A 股一共有五只千元股，分别是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和中继续创。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除了贵州茅台，其余四只全是科技股。千元股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催化因素？该怎么看待高价股的行情？我们先回顾一下 A 股千元股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变化。 A 股的千元股一共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90年代初，飞乐股份和真空电子凭借股票的稀缺性冲上千元，飞乐股份最高的时候涨到过3550元，这个记录至今没被打破。第二个时代呢，是2019年到2022年，消费和新能源赛道崛起了，贵州茅台、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先后破千。第三个时代呢，就是现在 AI 浪潮之下，短短一年时间就诞生了四只科技千元股。从消费到科技，千元股的变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核心增长动能的变迁。以前我们靠基建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现在靠科技和高端制造，千元股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烙印。那为什么这些科技股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集中突破千元？有三个核心催化因素。首先最根本的就是业绩爆发式的增长，没有业绩支撑的高价都是泡沫，这一点在千元股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我们看最新的一季报数据，四只科技千元股的净利润增速都较为亮眼。元杰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了 1153%，中继续创增长了 262%， 寒武纪增长 185%， 联讯仪器增长 515%。 尤其是中继续创一季度赚了钱，已经超过了2024年的全年。第二个催化因素是国产化和全球产业卡位，现在的科技千元股全都是各自产业链里不可替代的环节。寒武纪的 AI 芯片打破了海外垄断，元杰科技的高速光芯片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联讯仪器的测试设备是光模块生产的必备工具，中继续创的光模块全球市占率第一。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国产化带来的市场份额，还能在全球产业链里获得定价权，这是他们获得高估值的关键。那第三个催化因素就是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以前 A 股喜欢炒小炒差，高价股反而没人买了，注册制改革之后呢，市场规则变了，退市常态化让壳资源风光不再，资金开始向有核心技术、有业绩的龙头集中。同时 ,20% 的涨跌幅限制也给优质企业打开了上涨空间。再加上现在上市公司很少高送转拆股，股价不再被人为的摊薄，优质企业的高价股才能持续向上突破。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千元股就是贵，就是泡沫。实际上呢，股价高低和贵贱没有关系，而是跟公司的价值有关。1000块的中继续创，如果业绩能继续增长，未来还可能涨到2000块。1块钱的垃圾股，如果没有业绩，未来还可能跌到几毛钱。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风险，历史上的千元股很多都没能站稳的。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当年都是突破过千元，现在股价都已经腰斩，甚至跌去了 80% 了。高价股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是产业周期发生变化，就可能会面临戴维斯双杀，也就是市场预期与上市公司价格波动之间的倍数效应，那跌起来可能比低价股还要狠。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9: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 妙手成器，
11: 乱真。

0: 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式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0: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今年五月至十二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四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具体举措包括，一是破除重点环节卡点堵点，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二是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尺度统一，严厉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多措并举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三是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四是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建设统一大市场还有哪些障碍要清，该怎么清？接下来我们有请武汉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芝。你好，罗主任。
2: 你好。
1: 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一批，包括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等。那么在您看来，这将如何推动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的形成，促进释放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次四个一批的专项行动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规则上啊，推动我们的地方政府从过去的政策竞争、保护企业的这种竞争，转向营商环境的竞争和一个治理能力的竞争。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提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让我们的商品、服务、资本、技术还有数据以及劳动力的这些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然后实现优化配置。当我们的这个市场越大的时候，那么企业的成长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大。但是我们看到呢，过去呢，由于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保护主义啊、市场分割啊，它的这个存在，就导致我们的企业进入每一个市场啊，都存在一些隐形的门槛，它的交易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交易成本非常的高。那么市场呢，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小的这个单独运行的这个范围，那么就导致我们的整个无论是企业的成长还是消费者的权益呢，都得不到很好的这个改善。那么我想这次活动呢，实际上四个一批呢，它首先通过这个重大案件的曝光和处理，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警示效应。另外呢，通过修改和废除一些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呢，能够让地方政府呢及时的去修正过去的一些不符合法治要求和市场规则的一些行为。另外呢，通过出台一批体制机制呢，把这些专项行动的成果把它固化下来。而且呢，我觉得这次专项行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进一步的去增强地方政府的这个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啊。我们经常说这个营商环境是最好的这个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是呢，长久以来啊，由于我们之前这个大干快上啊，我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它形成一种惯性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它缺乏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认为我们要去扶持地方的企业啊，做好地方的经济，那么扶持地方企业做好地方经济就是去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这次的这个专项活动呢，实际上就通过各个方方面面啊，来告诉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不能依靠过去的这种行政性保护、选择性的支持或者是一些排他性的这个竞争性的政策，而是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通过优化地方的这个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啊，提高这种治理能力，来提高地区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四个一批啊，它不仅是一种集中整治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执法的震慑啊，政策的纠偏，然后案例的警示和制度的固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呢，走向系统性的一个优化。
1: 此次的发布会介绍呢，此次行动也是紧盯多项堵点哈、比如说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等。那么我们结合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您觉得目前哪些领域或者说哪些现象最值得大家关注？
2: 好的，其实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一些领域或者现象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非常公开的啊，比较明确的这种提出来的地方保护啊，现在这种地方保护的就是在行文上啊，或者在公文上或者公开的途径上，我们其实应该几乎找不到了。但是呢，他们转向了很多很隐蔽的，或者是技术化或者是程序化的这个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市场准入啊，比如说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地方政府，他可能没有去明显的去限制外地企业的这个进入。但是呢，当外地企业需要去这个 去备案呢、审批的时候啊，它就会增加一些额外的一些环节，实际上呢就提高了外地企业进入的一个门槛。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就是在招投标的一些环节，政府采购的环节啊，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被民营企业啊中小企业、这个诟病的一个环节，就是很多政府它可能也没有说啊我这个项目只能给啊某些企业，比如说某些类型的企业没有，但是呢它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业绩要求啊，要求这个企业有很高的业绩，那么自然就把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了啊。比如说还有它要求你这个企业必须在本地有业绩积累，那么这样就把我们的外地企业排除在外了。好，所以呢

0: 我们就看到呢，各种方方面面就隐性的性质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外力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它无法参与到这个政府的招投标里面。还有比如说资质的认定啊，比如说同样一个证啊，我在其他的省份拿到了，可是呢我在这个比如说湖北省或者是河南省，那么这些资质呢它就我们这边是不认的，你要重复的去申请这个认定，这样呢也会增加我们企业的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隐形的一个成本。其实这些现象呢，就是它更加的隐秘，就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去关注的现象。主持人，
1: 那么对于破除重点环节的卡点堵点，此次行动呢，将从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与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两个维度系统推进啊。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这对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稳定企业的预期，它会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
0: 好的，这个行动呢，它是两个维度啊，一个是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落实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实际上这两个维度呢，分别对应的是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和事后的一个纠偏啊。那么两者结合起来呢，更有利于去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那么像这个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后的纠偏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有一些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就直接呢认为支持地方企业就是保护地方企业，从而呢去限制啊，用行政的手段直接是排除或者是限制外地企业的一个进入啊。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四个一批的这个活动呢，就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呢进行纠正、进行警示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件呢进行一些督办呢、公开呀、报道啊。从而呢，不仅向当地的这个政府释放明确的信号，而且可以向其他的地方政府呢，同样释放这个信号。那么这些行为呢，都是不可以再次进行的，啊。那么因为这样的行为呢，实际上短期看似乎保护了本地企业，但是长期看呢，由于本地缺乏竞争，实际上呢是不利于这个资源配置效率，也会损害本地的这个营商环境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呢，则是从我们的事前预防的这个维度啊，来去稳定企业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这部分呢我们是事后进行处罚，事后进行警示。但是呢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就是事前呢我们把这个都把它防范于未然，就是在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就去审查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否会妨碍市场的准入，妨碍商品像素的流通，妨碍企业的这个公平竞争，就是不让这些制度带病运行。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预期啊。当然说你说我企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得到了一些纠偏啊，当然是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呢我们想呢，就是如果企业的这种各种地方的规则不一致啊，导致这个不透明，各种各样的政策不透明，那么企业的预期是难以形成的。那么这样呢，企业就会用脚投票啊，不到这样不透明、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进行投资，啊，反而实际上也不利于那些地方的一些长期发展。所以这个事前和事后的两个维度呢，更有利于呢去稳定我们的企业预期，其实反过来加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持。主持人。
1: 此次发布会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印证了您的观点，就是将加大监督约束力度，推进源头规范，坚决纠正应审未审、把关不严等问题，还将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其实呢，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还是要开展地方标准的清理规范，那么消除区域间的标准差异。地方标准不统一会对市场整体的流通和企业经营带来的现实影响，您刚才在之前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还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说这一次发布会的介绍说呢，要推动地方标准和向国家标准去提升转化，从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的一个升级，您怎么看这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提升产业协同效率的一个重要性呢？
0: 对，我觉得这次的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提升转换呢，非常重要，有很好的这个制度意义和经济价值。首先呢，我们看见这个中国的幅员非常的辽阔啊，每个地方的这个基础 产业基础、治理基础、技术基础都不太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地方标准转化探索成为全国标准，实际上呢就是吸取很多来自实践一线的这种成熟的经验啊。那么通过里面成熟的经验，选择一些最这个标准化、国际化、科学化的这种通过这种评估以后上升成国家标准的，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呢形成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形成以后呢，就非常有助于去减少我们地区间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差异啊。那么我们说呢，全国统一大市场它并不是说不需要地方特色，但是呢而是在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呢，我们需要有统一的一个规则啊。那么这些有共性的啊、高标准的、这个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啊、企业发展、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的这种共性的标准，应该尽可能的尽快的提升成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啊，推广起来，有利于整个这个经济的发展。另外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产业协同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标准，我们现在看见我们的产业链啊，它实际上不仅不一般都不是在仅在当地布局，它可能是在周围的城市圈啊，甚至全球、全国甚至全球去布局。那么这样的这个标准统一以后呢，企业和企业之间啊，企业和上下游之间，企业和不同的行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接口、质量的要求、检测的标准会更加统一。那么上下游的这个协作的成本呢也会下降，这样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产业协同的效率。甚至呢，当我们的产业协同效率提升以后呢，这也有利于我们的国内产品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其实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那么随着统一市场建设的持续推进，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逐步的统一，那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产业的升级将会获得哪些新的动力呢？那作为企业和消费者又能从当中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红利？
0: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也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已经讲过很多，从最基础的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啊，刚才我们也讲过，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啊，它是很多企业是需求拉动型的，那么市场有多大，这个企业的规模实际上就会有一些带来这个它的一个范围，对吧？那我们看到当这个统一大市场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就会从本地的一个局部市场走向一个区域型市场，甚至走向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样呢就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呢有可能通过市场的扩大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啊，比如说10个人的厂和1000个人和10000个人的厂，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分工的配置、效率的配置、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它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另外呢，还统一大市场呢就使得我们的企业可以从全国啊去吸收更好更优质的资本、更优质的技术、更优质的人才、更便宜的这个要素啊，也就是说不仅是商品和服务在更大的范围流通，企业生产要素也有更大范围的流通，这个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企业和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另外呢，当我们的这个企业扩大了生产的空间以后呢，它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这个利润，是吧？那么我们有了利润了以后呢，由于我们的竞争也非常的充分，所以企业呢未来呢它肯定会将很多的这个资金呢投入到怎样的这个创新什么产品的一个升级上去，这样呢又会带动我们的产业升级，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它对整个这个经济产业的升级、经济的内生动力，就我们现在讲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呢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也很重要，因为消费者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提高我们可以得到全国各地的优质消费品，这个是最直接的。但实际上呢还有深层次的，就是消费者他也是劳动者，是创造者，我们也是在企业里面进行这个劳动获得收益的啊。当我们的企业不断的扩大，然后效益更好，那我们的消费者的收入呢也会变得更好，这样呢整个消费、收入、企业之间就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大的市场带来更好的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带来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提高我们的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反过来又扩大我们的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实际上这样呢就通过制度的改革呢释放了这个市场的一个红利啊，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短期呢提高营商环境，长期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创新的新动能。
1: 好，非常感谢罗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

0: 以黑匣子，本期的主题是中性策略为什么难做，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0: 看一下指数哈，继续震荡探底，目前各大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1%，而双创板块的跌幅超过了2%。上证指数4185点，下跌了57个点，跌幅1.35%。深成指数15769点，下跌了1.99%。科创综指下跌了2.40%。创业板指目前是下跌了2.35%。北证50是下跌了2.56%。
5: 看一下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的拉动之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5: 接下来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中性策略为什么难做，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6: 基金观察，
7: 最常见的量化基金分类方式有几种，标准是什么？
8: 按交易频率分，这是高频量化、中频量化、中低频量化基金。一般呢，私募是高频会比较多，公募交易机制决定了我们是做不了高频的，所以公募呢一般是中低频的量化基金比较多。按照投资逻辑、产品形态来分，比如说指数增强、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多头，还有一些市场中性的策略，就是阿尔法和贝塔创造出来的阿尔法，然后用贝塔工具，比如说期货或者期权去对冲，冲完了之后呢，剩下了这个阿尔法的收益。中性的意思就是对冲过了，冲完了之后还有收益，但是呢，这个确实也不好获取，市场中性也不是一直都能赚钱，有的时候也会亏钱。还有 CTA 策略、套利策略等等等等。按照投资逻辑或者说产品形态来分，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理解路径，因为它大概能说清产品它的策略是什么方向。
7: 我们先说说这个按交易频率划分，高频、中频、低频，它这个核心区别是什么？
8: 高、中、低频策略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阿尔法的来源、容量，还有交易成本的敏感度。高频的持仓非常的短，它非常的依赖微观结构和低延迟，容量呢也不是那么大，监管是最严格的。中频呢一般会结合量价因子、事件驱动，还有一些短周期因子，兼顾效率和容量，但是比较容易拥挤。低频呢公募做的更多的，就比如说是以基本面、风格、长期因子为主，容量呢比较大，换手呢也比较低，但是反应比较慢。国内公募呢整体是偏中低频的，私募的历史上更积极布局高频，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容量呢慢慢在逼近上限吧，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也在做一些降频的动作，也在做一些基本面因子的引入。
7: 按照这个投资逻辑来划分呢，您提到了有指数增强，有市场中性， 还有 CTA 量化等等，就是常见的主要

0: 接近6600亿元吧。背后呢，可能是因为只增有基准，好理解，渠道呢，它也就好销售。这样的话，私募多头弹性比较高，业绩的展示效果比较强，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1: 您开始提到了市场中性，那像这种市场中性策略，它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合适呢？
0: 市场中性策略要走得好，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阿尔法非常好做，阿尔法要非常高，它才能通过贝塔去对冲，因为贝塔一般是用期货或者期权，期货的问题是贴水可能会比较高，如果贴水比较高，它就会侵蚀阿尔法，如果不用期货，用那个期权，期权的成本可能要比期货要高一些，所以它要么就阿尔法做得非常厉害，要么就是等到市场，比如说期货，因为对冲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下，那么期货它就最好是一个贴水不高或者说升水的时候，但是这种市场呢比较少，一般来说期货呢绝大多数时间它都会有贴水，如果它的阿尔法非常高，本身来说市场情绪可能也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一对矛盾题。那市场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它就本身期货的升水是有的，或者期货贴水不大，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牛市。但是我们也知道 A 股市场可能期货贴水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市场中性策略为什么就是比较小众啊，就跟这个有关系。要么你就是阿尔法能力非常强，要么呢你就是期货的贴水非常小，不然的话呢市场中性策略它就难做。
1: 假如在2025年有一只量化基金，它一年的收益可能才5%，那大概率它就是您说的这种寻求绝对收益的市场中性的这个量化策略，有可能对吧？
0: 有这个可能，但你也要具体去看，万一它是多头没做好，掉到了5%也有可能的，所以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咱们还是要去看它具体的策略是什么。你不能说你一看它是一个5%收益的，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绝对收益的策略，不一定的，真的，你还得结合它的投资策略，你还是要去问这个产品它的基金经理是什么人啊，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呀，它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呀，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这些能问到那是最好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北京时间11:27，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临近上午的交易结束，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泰斌。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市场高开低走啊，这一波的上涨算是结束了吗？
4: 这一波的上涨只是说要预防结束，但是呢就目前的走势上来看，至少在此时我们认为还没有结束。首先我们就看到最近呢其实是连续上证指数都涨了35天了，到今天4258点还在创高点。早盘呢5分钟有个放量的发跌，所以导致了今天呢这个上午盘出现的这个阴线。但是创业板科创板它还没有跌破50均价，也没有跌破昨日低点，所以从日线的走势上看这也不叫破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呢还是要看继续上涨的走势。那唯一的是我们要防备一下，在这儿涨了之后它肯定得有一次调整。那特别是最近的科技股大涨之后，就涨得特别的就是持续，而且成交额每日都3万亿以上。在这个地方来讲呢，确确实实我们要防备这种过热的情况下随时有退潮。所以这个地方只是说两手准备，第一持股的同时设一个止盈保护价，只要没有有效跌破之前我们认为可以做主动持股，但是如果一旦拐头向下我们可以先落袋出来。大体的策略就是这样子，既要看涨还要防跌。从时间周期上讲是34天是昨天，那到今天是35天，在这个地方呢也没破位，所以我认为还是属于上升趋势对的。
3: 短期的回撤但是要预防哈，要做一个积极的预案管理，但同时呢还是保持一个中期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基本策略。也谢谢泰斌的一个观点分享，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上午收盘的全面梳理和点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早盘市场是高开低走，遇到一定的压力。上证指数是4199点，下跌43个点，跌幅1.02%，成交10,090亿元。深市是早盘收报15,831亿元，15,831点啊，下跌了257个点，跌幅是1.6%，成交是12,597亿元。北证五零是1411点，下跌27个点，跌幅1.88%，成交是181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22,869亿元。我刚才在那算账呢，就想着这个量能跟昨天差的有多少。
1: 差不多，其实看起来差不多。
0: 一算账就都说成这个元了哈。
1: 对，反正都30,000亿以上。
0: 是。
1: 对。
0: 创业板是下跌了1.93%，沪深300是下跌了1.3%，中证500下跌了1.86%，中证2000下跌1.29%，上证50是下跌了1.17%，科创50下跌1.5%。
1: 看一下主题行业哈，其实今天整体来看，虽然指数回调，但主题行业当中的海运板块整体的涨幅啊是超过了2%。另外呢，有几个红盘的哈，石油化工、银行、燃气、农业和软饮料，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我们看到就是近期涨得比较明显的一些品种，包括发电设备、互联网、航天军工、能源设备和文化传媒这些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3%。个股今天上午收涨的1141家，收跌的有4301家哈。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询问个股的话呢，就把名称和代码发过来，不要发重复的发哈，就不要刷屏。来，我们来连线云龙。你好云龙。
2: 你好。
0: 整体市场在昨天创新高之后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量能方面呢，今天比昨天是略有扩大，但是也就是22,000左右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运行趋势？
2: 从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呢，连续的上涨之后，出现了有效的这个回调。因为指数呢，其实从4月份的反弹之后的话，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这个回调，更多的话可能是以盘中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来去进行的，一直到昨天市场冲到了这个非常稳的站稳到了4200点以上的位置，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高开，高开之后出现了这个回落。怎么去解释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站稳4200点，而且创出新高之后，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资者和不同类型的资金，它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资金、一些投资者，他们会选择这个减仓，或者是选择避险。那这里面最核心的，可能还是屡屡创出新高的这些高位的个股。这些高位的个股，虽然说截止到今天上午，这里面有很多的个股还是在往上涨，它有分化嘛，有些板块有些个股在回调，有些个股呢并不管市场的这个回调，还在接着往上冲。但是呢，毫无疑问，整个市场的成交更多的是集中在这类的品种上面，就是科技的这些核心的个股上面。因为这些个股市值已经普遍意义上非常大了，大的话能够超过10,000亿，小的话也得有2,000-3,000亿的这样的市值。所以呢，这类个股他们在高位出现的这个波动，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过了连续上冲之后，一部分资金的避险的这个需求和避险的情绪。所以呢，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深证创业板和科创板这样的这个指数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震荡和分化的这个压力。指数层面回调的幅度有多大，以及有多少实际性，这个现在我们没法去进行提前的预估。但是呢，像之前一样连续不断的上涨，单边的这个上涨的行情，可能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已经直接结束了。那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风格的转换呀，或者是一些重新整固的这个过程呢？我们还需要去观察。所以呢，市场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话，量能又放那么大， 现在你看上午的这个量能就已经2万多亿了，我们再结合下午呢轻轻松松的3万5千亿以上的这个量能，这种量能呢如果说是单纯的上涨的行情的话是比较喜人的，但是呢在这种分化的行情里面或者是震荡回落的行情里面的话，对于有些投资者而言的话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就看在这种量能之下的话有多少投资者能够继续相信未来市场还会继续走强了。所以呢这个虽然说整个市场是有风险，但是呢最主要的风险我认为还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上面来，因为从科技的角度来说的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的个股已经上涨到了一个比较非理性的这个状态了。当时我们也在说过，比如说像 CPU 的这些个股，他们进入到了6-7千亿市值的这个水平的时候，那大概是在去年下半年年底左右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合理的估值和从合理的预估来看的话，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不太可持续的这个行情了。那么进入到今年前面几个月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涨幅，甚至有些轻轻松松的股价翻了倍。那么这种的话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整个市场流动性溢价所带来的这个上涨，而这种上涨呢其实当市场的这个整个风险偏好啊和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出现分化之后的话，它的这个震荡回落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至少很多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宜再轻易的再去参与这类的这个个股了，因为你再去参与的话，它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它随时都是有这个头部的压力跟头部的风险的。所以呢这个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我们很多投资者也不太容易在这类的个股里面真正的能够挣到钱。所以呢大家还是耐心的去观望一下等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看今天我们从板块来看，板块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偏周期的这些板块，比如稀土啊、能源金属啊、小金属啊之类的这样的这个品种。那么这种品种呢主要是跟市场流动性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一旦形成分化之后的话会有些资金出现巨大的这个震荡，但是呢像这类个股呢它的回落的持续性可能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呢他们的估值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我们从宏观数据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支持一些就是各个产品线和各个细分线价格出现一个持续上涨或者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本质来说的话是利好周期类的和资源类的这些品种的，所以呢短线如果说出现震荡的话，其实他们的风险倒没有那么大。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未来，就是经过震荡之后未来再接着往上反弹的这个可能性跟反弹的这个空间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呢其实没有太明显的逻辑，即便是我早晨大概看了一下，你看到中午的时候像银行板块啊有小幅的这个回升，但是呢在早晨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大金融里面的很多个股其实走的并不是很强，也就说明这个市场其实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这个杠杆的这个行情，也并没有太明显的对冲的这个迹象，说明市场还是在等，是不是就经过了这几天的回落，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开始回落嘛，其实昨天是低开了，经过回落之后的话，我们去看上证指数是不是能够回落之后在4200点这个位置能够获取一个实质性的支撑，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它支撑住了，然后呢再继续往上反弹的时候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现象了。

0: 就是主板里面的很多所谓偏传统的这些行业，大家可能平常很多投资者不太能够关注的或不太看得上的一些品种啊，像大金融啊这样的，包括大基建的像的，包括机械相关的这些，包括一些资源的铜铝之类的资源类的这些品种呢，他们就会在就是这周公布的周一公布的吧，那 PPI 数据 PPI 数据的话是从上个月三月份的 0.8 到四月份的2.8，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个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的支撑之下的话，可能他们的整体的股价与估值会得到系统性的这个改善。所以你看这周虽然说涨幅不是很大，但是呢这其中有几个方向其实还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涨，比如说像地产啊相关的，包括像工程机械相关的一部分的个股呢，盘中其实是有所移动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了在4200点这个位置经过了回落之后它又站住了，然后呢又再度上升反弹的时候呢，就是这类的个股呢可能他们的趋势性啊以及他们的持续性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这个还需要再继续观察，我们还需要等到市场至少需要经历冲高之后一轮向下的这个回落，在4200点这个位置要站稳之后的话，可能再去关注后续持续性以及它的风格是不是完成切换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位置我们所需要做的第一个就是你在持仓上面，就是你在仓位配比上面的话，就千万不要头重脚轻。即便是我们在看好科技的，比如说广通信啊类似这样的科技的这个品种，你也不要特别重仓的在这个高位的个股上面。因为如果是特别重仓在高位个股上面的话，他们的回落其实一旦开始的时候幅度会比较大，而且是比较突然的。我们很多投资者其实他会比较犹豫，就是在他其实不太容易在高位的时候及时的说我把它卖掉，我把它去做兑现，他会观察，他会犹豫，这中间的话就会使得他的盈利空间啊会比较明显的收缩，甚至是说他得不到这个利润，他只是做了一回过山车。那持仓，而且你持仓过于集中的话，面临着回落的时候，它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要是我们看好科技，或者我们去持有科技，这个本身问题不大。但是呢，要适当的平衡一下仓位，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业绩好的呀、估值低的这些个股，虽然说现在不涨或者涨得慢，但是呢，我们该去配置的，还是有必要去进行配置的。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在这个市场上，它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特别是面临着最近，这个市场有可能会形成分化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和它的价值才会更加的凸显。所以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在持仓的时候还是要，相对来说要心平气和一些。你不要看到了最近科创板连续往上创新高，就全都往科创板里面去买，有好处，但是呢。回落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头重脚轻的话，这个可能会促使就是会猝不及防，可能会你来不及反应，然后呢字面上的或者账面上的这种盈利啊就会快速的缩水，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相对均衡的去看。至于说仓位呢，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要说因为我看到今天的高位回落，然后呢我就快速的说直接把仓位降到最低，这个倒不见得，因为现在还并没有确认，所以呢我觉得还可以适当的保持一定的仓位。你只要相对来说偏就是你的持仓风格以均衡为主，我觉得就是能够规避了大部分的这个风险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情况。我们后续呢市场调整的幅度有多大，调整的压力有多大，以及空间有多大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耐心的去观察一下。这没有个几天时间的话，其实看不出市场的这个整体的震荡的范围跟震荡的这个幅度的，就是。
1: 刚才您也提到周期类的品种可能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后市也有可能会继续上攻。那如果按照这个细分来看的话，哪些这种周期类的品种是您相对比较看好的呢？
0: 我们看周期的话，其实大概是两类。一类的话就是真正的大宗属性非常强的这些，就是完全标准化定义、完全全球化定价的这样的大宗类的品种，那无非这些核心的基本的金属，铜铝这样的基本金属。那么这些的话，现在的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他们基本上结束了震荡，结束了之前的回调，然后现在慢慢开始形成企稳，随着

0: 的这个经济数据，特别是 PPI 这样的一个数据回升呢，未来景气回升、股价回升、市值回升的这个确定性是越来越强的，那也就逐渐它会由缓慢的上涨变成一个后面加速上涨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方向如果我们要追求确定性的话，是会比较好的。那么还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这样的品种，这种品种呢，它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的独特性。你比如说稀土这样的品种的话，它的涨跟跌跟稀土的价格涨跌有相关性，但是呢，有的时候并不完全关联，而且它有的时候它去兑现的时候，就在股价上面兑现的时候，它会比较集中的去进行兑现，所以呢，预判性不是特别强。我们只能从大的方向去把握，就是看整体的市值跟整体的估值没有特别夸张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做配置。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有动作，以及大概会有多大的这个范围，就不太容易去进行预判。所以呢，操作难度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小金属这一类的话，可能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进行这个参与了，因为这个位置很多小金属该涨的话已经涨得比较多了，而且你比如说光学相关的这些什么金属啊，它其实已经跟现在的什么光通信啊、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个股一样，形成了比较充分的上涨了。再想形成特别大幅的上涨呢，有一定难度，而且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这类的话就不再建议大家再去进行这个持有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类能源金属，能源金属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回落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去看它后续的这个上涨，或者下一步的再度上涨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其实是有的。而且这里面的很多个股呢，虽然说就是价位不低，但是呢，整体估值还有继续扩张的这个空间，所以呢，这类个股的话也可以去关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基本金属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是能源金属这个方向，这两个的话，都是有充足的看点的。
1: 好的，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瑞捷网络301165，成本80块钱，40%仓位，早上高开突破历史新高，然后这个就一路下跌，而且还出现了放量，那这个位置是不是要离场呢？
0: 如果离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这只个股呢，就本质来说，它其实整体基本面各方面的话，没有优秀到能够支撑起在更大幅度上涨的这个空间。这一轮的整个上涨的一个空间的话，其实已经比较大了，想要再继续往上上涨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度。再加上这两天如果说我们基于短线的话，这两天这类个股可能回落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是什么呢，它其实在现在的热点里面，它属于跟热点相关，但是呢又不属于最核心的这个热点品种，属于二线甚至是三线的这个相关品种。那往往它涨的时候，你发现它涨的时候幅度不大，它是跟着往上涨的，而且它是相对偏周期偏靠后的这样的个股。然后呢，在调整的时候呢，你说市场的这个资金啊和参与者，他率先卖出的或者是率先减仓的，往往是二三线的品种，就相关性比较低的二三线的这个品种。所以呢，它又是调整最容易调整的，或者最调整幅度可能最大的这个品种。所以呢，这个位置如果是基于短线的话，做减仓或者做兑现，其实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1: 好，下面这位问的300033同花顺，成本236，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上涨的空间大吗？
0: 这个位置倒不见得是在这个位置去加仓，如果说再有线下调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加仓的。它呢，其实跟什么强相关呢？它跟整个市场强相关，它跟证券强相关。那么现在证券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属于大金融这个品种呢，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在整个大的方向上来看，就整个资源配置的这几个大方向上来看的话，是属于比较高的一类，而且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一类。所以呢，未来如果说像证券相关的品种啊、保险相关的这些品种有一段时间集中走强的话，它的整体上涨的幅度跟上涨的空间可能会很快的拉开。所以呢，这个位置你别看它是震荡，但是它回调的时候可能空间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如果说你看今天是一个大阳线5%左右大阳线的这个调整，后面的话可能会伴随着几天的小阴线的小阴线的调整，刚刚说错了，是一个大阴线的调整。如果说后面几天伴随着小阴线的调整的话，基本上到了上一轮的，这个就是五月初四月底那个低点附近，如果到那个低点附近的话，应该是有支撑的，可以在那个位置再继续的加仓。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 稍等，600212，绿能汇冲成本价是8.2左右，仓位是80%，是不是要高抛换股？
0: 如果有高抛的机会的话，是可以高抛的。它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企稳了，但是呢，反弹的时候，这个反弹的幅度不会特别大。但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跟能源相关的这些个股，跟电力相关、能源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它们的就整体活跃度是在增强的，所以有可能它会在某种情况之下，那有些资金会撬动它的这个反弹。这个如果说形成了一个快速的反弹的话，我建议找机会去做减仓，找机会去做兑现，因为这只个股呢，在目前这个价位附近，这个市值附近的话，它其实是基本上可能是被市场容易遗忘的这个品种，所以它的整体幅度不会特别的大。有机会的话，还是以减仓兑现为主。
1: 再看一个300144，宋城演艺，成本价7.5，重仓，一直是下跌趋势，后市如何操作？
0: 短线来看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再耐心的去等一等。它呢，其实基本面很好，也很有价值，但是无奈现在整个市场对于消费股呢是处于规避的这个状态，这跟它基本面、跟它的投资价值没什么关系，就是现在市场对于它不太友好，所以呢，可能需要耐心的再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未来进入到了大家再去关注消费股的时候，可能它的针对估值向上再拉到很高的水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看投资者有没有耐心了。
1: 好的，谢谢袁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昨天发布最新研究报告，全面上调中国股指目标价，其中沪深300目标调至5400点，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这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的报道。
2: 摩根士丹利此次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7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将出现温和上涨。驱动力主要来自企业盈利改善，中国在全球上游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以及人民币走强。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报告精准捕捉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性变化，中国企业的赚钱能力正在经历深刻的质量升级。
3: 过去我们说企业盈利增长，往往想到扩大规模、铺摊子，现在盈利改善的驱动力变成一种韧性的增长。什么是韧性呢？就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高端制造领域上啊，中国企业不仅站住了，还在扩大着份额。这种真功夫带来的盈利是有含金量的，是不易被轻易替代的。
2: 企业盈利韧性的增长在近期市场表现中已有所体现。昨天 A 股各大宽基指数纷纷上涨，创业板指更是站上历史新高，收盘报4038.33点，万德全 A 最新点位报7258点，创 A 股市场36年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也在此次报告中重新调整了2027年第二季度中国股指目标价，其中沪深300指数被上调至5400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作为国际头部机构，摩根士丹利的指数目标调整具备较强风向标意义，即对 A 股市场长期看多，但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这个点位。
4: 每一个具体的点位啊，它是由成百上千个权重个股共同来构成的啊，其中其实是掺杂了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做一个参考就好。
2: 当前市场屡创新高后，接下来行情如何演绎备受关注。张成分析，以科技板块为主线的行情依旧会持续，但节奏可能会从前期的常规赛向分化加剧的淘汰赛和晋级赛转换。
4: 下半年尤其是中报业绩披露之后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公司它就会被市场祛魅啊，逐步回到它原来的这个真实价值所在的一个表现啊，有一些公司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更强势的一个表现，所以后面呢我觉得它会走一个分化。
2: 行情分化背景下，具体的股票配置策略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明确建议采用主题性选股策略，而非被动指数投资。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认为，投资者需从产业布局的视角重点关注几类主题投资机会。
5: 以半导体为核心，包括芯片设计、设备材料，还有医疗保健、高端装备等等，这呢是政策支持产业趋势多重共振的一个结果，也是 A 股呢最具成长性的主线之一。那么第二呢是这个上游资源和周期板块，像能源、煤炭、油气，包括有色、技术化工、材料等等。第三呢是高股息防御的一些品种，像金融板块、保险、 高股息蓝筹等等。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从 MSCI 成分股变化看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今天是第四集，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旅游的产业链。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黄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3%，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成立，将如何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请听下篇，聚焦企业主痛点，私人银行如何省钱避险。欧佩克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氦气供应短缺，可能危及半导体行业。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99点，下跌1.02%，深证成指15831点，下跌1.60%，创业板指数3960点，下跌1.9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478点，上涨0.34%。恒生国企指数8889点，上涨0.15%。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3412点，上涨0.22%。韩国综合指数7873点，上涨0.3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请听报道。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多个台阶。
2: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3: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昨天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今年投洽会将继续举办一系列旗舰活动，促进双向投资。同时，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约20万平方米，是投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 第26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大会将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举办政策发布、专题研讨、投资对接等投资主题活动，为参会方提供展示自身优势、了解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合作伙伴的机遇。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深介绍，本届投洽会将拓展中国投资板块功能，优化绿色、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企业展区，各省区市也将宣介战略性产业发展方向、优势投资项目和优良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专业活动安排也将更加丰富。
2: 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将举办主题活动。金融机构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中投公司等将举办专业活动。国家开放银行、进出口银行、中信保等将丰富展区布置，举办专业活动。大会将继续推动金融展区扩大面积、拓展活动，在供给侧为投资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重点产业方面，将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绿色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
1: 芬兰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国，广东为主宾省。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敏介绍，目前大约有250家芬兰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年营业额总计大约150亿欧元。数十年来，芬兰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达到数百亿欧元。芬兰将借助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
3: Finland's strength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energy transition, digital innovation.
4: 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高度互补，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将借助2026年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同时加强政策对话、产业协作与人文交流。
3: But also policy dialogu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1: 投洽会是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展会，也是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公共平台。去年第25届投洽会规模与规格再攀新高，展览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多名客商参会，共签约各类投资项目1154个，成果丰硕。厦门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陈敏介绍，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展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扩容至大约20万平方米，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陈敏说，
5: 立足新场馆、新空间，我们将持续提升嘉宾参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云上投洽会的平台功能，引入 AI 技术，精准分析项目的信息，提高项目与资本对接的精准度，助力企业高效务实的合作。
1: 据了解，第26届投洽会将打造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境项目对接、鼓浪屿之夜等系列高端交流活动，同期举办国际投资论坛和鼓浪屿论坛，重磅推出第2届未来投资大会。值得关注的是， 本届投洽会期间还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

0: 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1: 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的内设机构低空安全司正式成立，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这个机构成立之后将如何推动我国低空经济的发展？来听民航专家林志杰的解读。
2: 低空产业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新兴产业，民航局低空安全司的成立，特别是配置了很强的力量，对于推动低空产业的稳健发展，相信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低空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从前端的研发、制造、材料，到终端的航空器的试航、认证、测试，到最后的应用、空域的管理、飞行任务的调度、飞行安全的保障、导航等等，涉及一整条产业链和应用链，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急需有各方力量提供组织、安全、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等全套的保障。所以低空安全司的设立，相信能够推动这个产业整个一系列保障体系的完善，能够帮助产业稳健的发展。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关注私人银行服务。可能很多人对商业银行中私人银行服务的印象还停留在帮富人理财的阶段，实际上对于企业家客户而言，私人银行服务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财富管理，正在成为助力企业经营的外脑与加速器。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播出下篇，聚焦企业主痛点，私人银行如何省钱避险。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3: 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并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是众多企业家格外关注的问题。对此，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表示，私人银行服务首先要成为客户财富的大管家，
4: 对客户的财富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他对收益率的要求，帮他进行比较专业的大类资产的配置，以及不同大类资产的产品的遴选，最终呢形成一整套的方案啊，能够使客户他的财产实现保值、增值、传承这样的功能，通俗的把它理解成一个财富的大管家。
3: 在个人财富保值增值之外，企业家客户日益迫切地需要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的协同管理。已经有不少银行明确表示，将私人银行业务升级为服务高净值客户及其背后的企业，服务内容也从此前的定期拜访推荐产品，到现在的派驻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参与战略决策、融资安排、风险管控等核心经营环节，还有银行专门搭建专家库，满足企业家咨询和解决各项问题的需求。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说，
5: 搭建了信投顾的专家库，这个专家库里我们主要是引入了法律和税务的专家，来解答企业家可能在企业治理、在法律合规、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多维度的问题哈，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经营企业的核心在于人与资源，而私人银行服务，尤其是顶级的私人银行服务，正是现在很多企业家获取稀缺资源的超级链接者。通过金融加非金融的赋能，私人银行服务能帮助企业加速打破发展的瓶颈。王小雨介绍，
5: 一方面呢，体现为我们自身的朋友圈哈，那依托集团的业务布局，那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实业领域，比如说智能制造或者是新消费等等，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我们都有很多的兄弟公司，他们有很多也都是行业的佼佼者，能和我们一起共同来为客户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层面呢，体现为客户们的朋友圈，我们希望通过多层级的客户活动给客户建立交流的平台，有全国性的客户活动，也有区域性的走进上市公司的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成为客户之间交流的桥梁，来帮助他们整合资源。
3: 对于企业家而言，经营企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征途中，

0: 他们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更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私人银行服务正是那个能够帮助企业家稳固后方，进而推动企业前行的隐形合伙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1: 对不少银行来说，他的私人银行客户多数是企业家，他是经营企业的，他可能更关心的为他企业提供这些公司金融方面的支持，甚至还帮助他撮合一些业务，因为银行就有大量的企业客户，他上下游的能帮他撮合一些业务，这样呢客户关系就会牢固。对于私人银行客户，银行特别是全国性的银行普遍会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圈，在生态圈里银行为核心，它会引入不同的供应商，让供应商在细分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到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份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54万桶，达到1.0787亿桶。而4月份报告预测，2027年需求增长为134万桶。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之下，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的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请听报道。
4: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3: 日本软银集团日前向英国一家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研发公司注资超过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以继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赛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报道称，一份提交给英国商业和贸易部主管的英国公司注册处的备案文件显示， Graphcore 公司于4月10号发行价值4.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的股份。公司发言人确认，购买相关股份的资金来自日本软银集团。

0: 年被软银集团收购。软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此前表示， Graphcore 是一家芯片研发技术积淀深厚的企业。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日前宣布将于下个月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9% 的股份。交易完成之后，汉莎航空持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股份将从目前的 41% 增至 90%， 并且实现对这家意大利航司的控股。请听报道。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表示，将在今年6月以 3.25 亿欧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的金额再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9% 的股份。这笔增持交易需获得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预计收购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当天表示，交易完成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将在组织架构与财务结算上完全并入汉莎体系。去年汉莎航空集团曾从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手中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 41% 的股份，加上此次增持的 49% 股份，将使得汉莎航空对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总持股比例增至 90%。 届时意大利政府将保留 10% 的公司股份。汉莎航空表示，计划在2028年完成进一步收购，最终实现完全控股。据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1946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在与廉价航司的激烈竞争中长期亏损，最终于2021年结束运营。意大利政府随后注资约30亿欧元，将其重组为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近年来，公司经营状况显著改善，2025财年实现盈利 2.09 亿欧元。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新西兰先驱报13号报道，新西兰公平交易法修正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审议，其核心目标在于加强消费者保护，严厉打击误导性商业行为。报道指出，该修正案提议大幅提高罚款上限，违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2013万元的罚款，或违规所获商业利益交易价值的三倍，而当前的最高罚款为60万新西兰元。据法国24台报道，欧盟13号公布了一项提案，计划强制要求铁路公司在其官网上代售竞争对手的车票，旨在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根据提案，在本国市场占有率不低于 50% 的铁路公司，需在其官网上展示本国所有正在运营的铁路服务，并根据旅客需求代售对应车票。但铁路公司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该提案属于过度监管。业内人士指出，欧洲跨境铁路出行仅占铁路总出行量的约 7%， 相关问题根源在于铁路基础设施布局不足，而非票务问题。据悉，该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批准方可生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开发研究院13号发布报告，将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上调至 2.5%。 该研究院认为，得益于半导体出口向好，内需持续扩大，韩国经济保持改善势头，因此上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韩国开发研究院指出，随着中东冲突导致油价上涨，经济呈现恢复势头，预计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 2.7%， 较上一次预期值上升 0.6 个百分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13号公布了2025财年的业绩报告。在截至2026年3月31号的财年里，日产汽车公司净亏损为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9亿元，较上一财年的亏损额有所收窄。为改善盈利状况，日产汽车公司正在推进大规模结构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将全球整车工厂由17处缩减至10处。日产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充满挑战，行业竞争加剧，汇率波动、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将持续对公司造成冲击。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99点，下跌 1.02%， 深证成指15831点，下跌 1.6%， 创业板指数3960点，下跌 1.93%。 下面连线上。

0: 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 今天早晨的话，其实我们发现第一个冲高以后，其实整个指数在高开以后吧，短期的话应该说出现了一些波动。那这个波动我们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说在五一假期过后吧，整个 A 股市场出现了一个跳空高举高打格局，应该短期的话涨幅有些过猛和过快。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在这段时间其实和 AI 硬件相关的一些公司也都是涨幅非常惊人，那在这两天其实有一些公司也出现了一些风险提示和公告。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的风险公告提示叠加 A 股本身市场需要的调整，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 A 股市场在高位震荡我们觉得合理。那么唯一的压力点就是今天盘中的话，整个幅度整个下杀的幅度比较深，那而且盘中的话一度形成了阴包阳格局，就把昨天的各个阳线全包掉了。那么第二个来说，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成交量放的非常大，那估计今天下午的话整体的 A 股市场成交量应该维持在3.5万亿左右，那么量能无忧。唯一的压力点就是 A 股市场中尤其在下午吧。
0: 喂，先生，您继续，可以听得见，可以听得见，您继续。
1: 唯一的压力点就是说，我们建议普通投资者在下午的话关注两个点位指数，一个是上证指数的4200点，因为盘中击穿4200点，我们觉得短期风险不大。但是如果说盘后收盘以后在4200点以上以下，这个压力比较大，因为4200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今年的1月份和3月份的两个高点，这两个高点。在5月份形成了突破以后，短期可以回踩，但是不能够有效再击穿。再击穿的话，那短期调整的压力很大。那么我们认为第二个阻力位就在4200点左右。那我认为，如果说市场表现强的话，在下午如果说能够，整个市场指数能够回收回到4220点附近的话，或者上方的话，那整个市场短期通过今天的盘中震荡维持完成一个调整趋势。所以说，对于下午而言的话。投资者第一个就是关注到整个市场下午能不能形成一个升力格局，第二个就是说最差我估计整个市场的反弹高度应该在4220点以上，所以说这两块建议后续投资者密切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
0: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3315。
1: 钓鱼正撕掉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中国钓鱼协会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4亿活跃钓鱼者，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46%，钓鱼用具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在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鱼加文旅，钓鱼加露营受到热捧。垂钓从小众爱好跃升为潮流生活方式。天天315本期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钓鱼一项既古老又新潮的娱乐活动，正伴随着受众规模的快速增长与产业发展的不断完善，成为当前重要的户外运动消费品类。数据显示，全国 1.4 亿钓鱼爱好者撬动起超过500亿元规模的钓具特色产业，其中25到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到46%。曾经被贴上中老年专属标签的钓鱼运动，如今变身年轻人追捧的新生活方式，垂钓经济蓝海正在加速绽放。已经钓鱼5-6年时间的小江，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到郊区钓鱼。从手竿到路亚，从鱼钩到漂浮，他的装备一路升级，就连平时的穿着还有新买的车子都向着钓鱼爱好倾斜。
3: 没什么事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玩的主要是在北京的郊区钓一钓溪流里头的小鱼，大自然的鱼。玩的最多的还是手竿吧。
4: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3: 有7根手竿，5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应该不算，不到10000块钱吧。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2: 根据2025年户外运动行业报告，解压已经成为年轻人钓鱼的第一大原因，占比高达58%，超过社交和吃鱼。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快乐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的转发。
5: 能理解那些拿个鱼竿一晚上就钓了几条小鱼，还左手把那放了，回家菜市场买了一条鱼给家人说自己钓鱼，那些男人的快乐在哪里，能理解不？就是他那一刻真的不用思考，他也不用去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放空。你知道，你必须得有超多的时间去放空。你想想，古人为什么内心那么满足呢？你看，一个鱼竿往那一份，鱼飘在那儿去晃着，明晃晃的。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你看那些人在那儿坐那儿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飘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一定内心就突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2: 不断解锁新装备是钓鱼爱好者持续获得快乐的动力，舍得花钱是钓鱼佬撕不下来的标签。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4.04亿单，覆盖渔具、饵料、垂钓服饰等全品类。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新锐白领成为了消费主力军。小白该如何来选购钓具呢？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无论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还是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6: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
4: 嗯，
6: 一个轮子的话也是便宜的100来块钱呢，就还手感就还行，到300-500块钱就已经买到国产好的了。是要进口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能玩下去了，愿意买一套一步到位点的， 那我建议杆子千来块钱，轮子就不错，轮子两三千块钱的都有。路亚的优点是一边抛一边走，然后拿着那小杆一杆一杆甩，比较好玩。手杆呢，就是往那儿一坐，可能今天两个小时半天就不动地方了。如果是路亚的话，你会买点饵，那东西有几十块钱，有盘线，加一块百十来块钱，可能也就够了。手杆那边更便宜，你需要一个架杆，就是能把鱼竿放在那儿的，给你伸出来一个支架把它架住，
4: 嗯，
6: 这样能腾出两只手来玩玩手机啊，洗洗手都行。
4: 嗯，
6: 那一东西也才二十来块钱，再来几包饵什么的，一共也花不了五六十块钱，可能就够了。你自己要玩手杆的话，你自己得准备一个小凳儿，就是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2: 钓鱼产业正实现从小众休闲到千亿赛道的扩容，规模增长与消费场景多元化是核心驱动力。有机构预测，预计2026年国内钓鱼用具市场规模突破600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1%，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年底，国内现存渔具相关企业已经达到 151.65 万家，仅2023年到2025年的三年间，行业年新增注册量从近30万家一路飙升到超50万家。其中超七成企业涌入批发与零售端。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4: 大众热销品种主要是哪一类呢？
0: 就是休闲野钓了，湖库野钓，包括一些黑坑，最近两年比较火，钓鲢鳙。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2: 钓鱼为什么能够接住这届年轻人呢？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这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自然环境提升以及钓鱼运动入门门槛低是分不开的。
7: 钓鱼的碰运气成分很高，技术水平呢门槛又很低，这种运动它肯定是很容易普及嘛。钓鱼呢受众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比较多，而且现在的话呢，政府对于环境治理啊，江河湖泊鱼的种类就多了，这自然环境好了之后，鱼类繁衍的比较多了。我们讲运动需要有场所嘛，钓鱼运动的场地就是水域嘛。
2: 钓鱼主题的潮流服饰、功能性帽子、防晒面巾、专业手套等等，还催生了特有的周边厂牌。以路亚钓友为代表的主力群体消费能力最强，推动着高端产品需求爆发。何文义说，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路亚消费人群兴起，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制造和创造迈进。
7: 钓鱼的话，你春夏秋冬，尤其是南方四季都可以搞，北方也可以冬钓，而且消费力不弱。因为我们现在钓鱼爱好者一旦喜欢上钓鱼之后，他装备是会升级的。现在可能你几千块钱的鱼竿要有十几根、几十根都有可能，那比滑雪板要贵得多得多。一般的玩家的滑雪板那个每一次可能用好几年，这钓鱼的爱好者他可能是装备每年都要更新。玩路亚的路亚竿、矶钓的竿、海钓的竿都不一样，你要做不同的尝试的话，你不同的竿都要有很多竿，他这个装备肯定是多啊。我们每年的渔具展可以看到，一个渔具展就几十亿、四五十亿的销售额，而且渔具展基本上有个特点，厂家不会拉回去的，现场就拍卖，就给卖掉去，这个消费力就更强了。因为钓鱼很多种，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小雾钓，小雾钓就钓很小的鱼，大概两寸，这个四五厘米的这种小鱼，这种鱼很多啊。这小雾钓的话，钓起来就很休闲、很惬意，钓完之后拍完照就放生，又放回去了。它是一种运动，本身是一种乐趣，自己享受乐趣的。然后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乌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 基础上进行智慧化，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2: 何文义认为，竞技

0: 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在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1: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我就平时就搞个比赛就几千人来，我规定时间把流量带过来，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比赛两天他就待两天，观光的我看一眼之后第二天没啥看就走了，古镇的逛一天逛完了第二天就走了，但钓鱼比赛如果比个三天四天他就肯定走不了，或者还提前一周来试水打打窝试试看，延长停留时间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那你钓在这个湖里钓到鱼，就给你拓片拓成拓片挂在博物馆里边，哪年几月几号钓了斤多少大鱼，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6: 小个糖尖，别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7: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8: 您好，您的快递。
15: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19: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5: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5: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0: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2: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4: 钓鱼正撕掉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中国钓鱼协会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4亿活跃钓鱼者，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46%，钓鱼用具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在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鱼加文旅、钓鱼加露营受到热捧，垂钓从小众爱好跃升为潮流生活方式。天天315本期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0: 以下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钓鱼运动啊。这个钓鱼啊，好像是专门为这个装备党准备的一项运动，不用太多的技巧，但是呢，钓不同的鱼就需要不同的鱼竿。那么我想请教胡晓律师，您个人对于钓鱼这项运动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5: 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原有的这个观念里面，我觉得这个钓鱼可能是老年朋友会更喜欢的一项活动。但是最近一两年发现自己身边很多这个朋友，对吧，尤其是那个很多女性朋友表示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老公跟男朋友都特别喜欢钓鱼。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我说为什么那么喜欢呢？说这个除了收获时刻的喜悦之外，整个钓鱼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宁静感和松弛感特别吸引自己的这个参与。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组成这种他们一个小团队一起去钓鱼的时候，这种社交属性也在提高。当然我自己比较意外的是，我没有想到钓鱼的装备投入有这么的高。包括刚才听到我们这个记者调查和专家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钓鱼的装备可能是一个持续性比较长而且不断的在提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休闲活动，那么我们可能也需要对这个活动里面，或者说这项运动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去做一些了解，这样呢才能避免后续遇到纠纷的时候影响自己的心情和钱包。
0: 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会遇到一些消费方面的风险，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的链条非常之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它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以及如果遇到了我们怎么样去避坑或者是去维权。比如说钓鱼的装备、付费的钓场还有赛事的报名消费等等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普通的钓友在渔具选购还有这个黑坑的收费还有会员的充值的时候，您认为有哪些容易踩坑的消费陷阱以及维权的要点呢？
5: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产品方面，一个是这个服务项方面。那么在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些钓具的这个选购上，那么一定要关注它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那么在质量层面呢，要重点关注这个品牌、规格、价格、质保条件和质保的这个时间，保留好你的交易记录信息和相应的发票或者收据。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维权的时候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那其次呢，如果说是选择垂钓的场所，或者说我参加某些这个组织好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的滤镜误导。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很多年轻人其实发现和参与到这个运动里，可能是通过一些社交平台进去，那么很容易对这个主播他会去产生一定的信任感。但是在你进行消费的时候，你们双方一个是商家一个是消费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避开这个滤镜，去审慎的看一下对方是不是说的有自己说的那么好，对吧？对方提供的服务场所、设施设备，那相关的这个服务的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我们应该去提前落实清楚。如果条件允许，那么最好是签订一个书面合同。那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认真去阅读它公开公示的内容，对其中有疑问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提前询问和确认好。那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会员充值，大家要注意，只要一说到充值，就跟所有的预付费消费一样，它的这个陷阱和这个坑是一样的。比如说跑路啊，或者说最后这个服务内容和他说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选择交易方，尽量不要过于大额的去充值。同时呢，你对于这个退费的条件、退费的周期、什么时候钱能打回来，以及会不会产生违约金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应该要对方落实到书面的条款里面。那同时我们在后续一旦发现对方存在违约行为，甚至是跑路

0: 那么就要及时去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说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维权，这样才能尽可能多的去挽回损失。
1: 嗯，刚才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一位渔具老板其实说的挺好的，他说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真正会玩的人要做的是装备的减法。那么垂钓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像饵料啊、船只啊、导钓服务啊，还有野外付费钓点啊等等这样一些隐性的消费，该怎么样理性的规划开支，避免冲动攀比式的钓鱼消费呢？您的观点？
0: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啊，还是应该量入为出，尽可能先通过一些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去体验，比如说一些设施设备，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租借代替购买，或者说共享一些比较大额的开支。那么通过这个方法先去体验，确认自己的消费需求之后，再去决定要投入多少，投入到哪一些。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呢，我们要去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避免被商家误导，能够识别虚假宣传或者说夸大的宣传，少交一些智商税。那么其次呢，不要迷信进口的品牌或者是某些品牌，那么要去理性判断，不要去为品牌的高溢价买单。那第三呢，我觉得重点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买单，对方要提供我们的服务是否清晰明白，是否做到了明码标价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知情权的一个保护，那么要把这些细节去注意好。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要善于利用这个退款细则，因为有时候可能很难避免会发生一些冲动消费，那么在消费之后要利用退货退款退费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写着不退，只要你消费了我就不退，或者要给一个什么比较高的违约金，这个是不合法的。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里面也是规定了这个冷静期，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利用好这个冷静期的规则，在合理的时间内去行使我们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
1: 嗯，我们还关注到呢，部分网红野钓点还有经营性的钓场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或者说有违规收费破坏生态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那么作为消费者该怎么样来辨别合规垂钓场所，守护自身的权益呢？
0: 首先我们看资质，资质是不是合规，只要是经营性的这个场所，包括这个钓场，它都必须有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呢应该也是包括它可以提供的服务和内容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其次呢，我觉得要看环境，比如说这个天然的水域垂钓是不是符合当地的禁渔规定，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要观察有没有安全风险，比如说周围是不是有高压电线，有没有容易滑落的陡坡，有没有合理的适当的安全保障设施，有没有配备救生设备，有没有安全警示标识等等，这些细节其实我们去看一看就能够了然于胸。尤其还要关注的是，你要假设一下，在你选择的这个环境里，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你求救的时候能不能及时得到响应，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对于一些生态保护地，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提前的了解，比如说是不是涉及到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是不是有这个珍稀濒危动物的这个水生物的栖地，是不是禁渔区又在那个禁渔的时间周期之内等等。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可以求助一下我们手机上的 AI， 对不对？问问我垂钓的地方有没有限制性的或者禁止性的规定，千万不要踩到红线。
1: 网购网红路亚装备，还有高价渔具存在假货，货不对版，以及钓场大额储值会员卡商家关门跑路这一类的预付费式的消费纠纷，遇到这种情况，您觉得我们的钓友该走哪些正规的维权渠道呢？
0: 如果是网购的话，我建议首先向平台进行投诉，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会设置专门的争议处理机构来解决相应的消费投诉。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呢，可以直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或者说向消协求助。如果对处理的结果呢不满意，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如果维权过程中发现商家可能涉嫌诈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职业渡边人搞的这个圈钱跑路的这样的一些陷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求助。总之呢，你遇到问题不要慌，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这个途径去理性维权，这样一定能够实现一个利益的最大化。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盘面表现。今天市场高开低走，沪指跌幅超过1%，失守4200点。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193点，下跌1.17%。深成指15799点，跌幅1.8%。创业板指数3955点，下跌2.04%。科创综指2109点，跌幅1.91%。北证50指数下跌2.16%，最新报在1407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2.15%，中证1000指数跌1.61%，中证2000下跌1.58%，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7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3357亿，量能明显放大，个股上涨只有1050家，平盘75家，下跌个股家数达到4387家。我们再来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海运、农业、银行、石油化工、燃气以及家用电器，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互联网、发电设备、文化传媒、电脑硬件、航天军工和软件，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都在3%以上。稍后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昨天公布了2026年5月指数调整结果。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光酷科技、天华新能、长飞光纤和长鑫博创等19只 A 股标的，剔除石头科技、首创证券、中国通号等16只 A 股标的。除了 A 股标的之外 ，MSCI 中国指数本次还新纳入了中远海能以及建滔基层板2只港股标的。一支美股存托凭证满邦集团，剔除了中航科工、中信金融资产、阅文集团、中国建筑国际、江苏宁沪高速公路以及美图公司、网易云音乐和微高股份等8只港股标的。本次调整结果将于2026年5月29号收盘后生效。指数调整的影响或主要集中在个股上。根据历史经验，被动资金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指数的追踪误差，通常会在最后一天的尾盘调仓。因此，调整生效日尾盘，市场往往能够观察到权重变化较大个股成交量异常放大，并且5月及11月的半年度指数审议因为调整幅度更大、范围更广，对于相应个股的影响也强于常规季度调整。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 MSCI 成分股变化看中国产业升级方向。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次 MSCI 半年度的指数调整结果刚刚公布，从整体来看，您认为这份名单传递出了全球资本对于中国资产怎样的判断，或者说中国资产的全球配置价值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我们认为呢，这次半年度的调整最大的一个信号就是全球资本现正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薪资生产力进行定价，不同于过往的单纯的比如说是依赖于像宏观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现在资本更看重产业升级的相关逻辑的兑现。那么这次纳入清单的一些上市公司主要都是集中在薪资生产力的相关领域，而被调出的呢则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行业的标的。那么现在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逻辑正在从以往的拼规模转向拼科技含量，那么更加是看重底层技术的护城河和全球的产业地位，所以这是一次整体的价值内核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中国在全球资本配置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也是在更多的由世界工厂向硬核科技策源地这样一个转变啊。主持人，
1: 这次调整呈现出行业结构特征，部分硬科技赛道公司集中被纳入，而一些传统行业和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公司被调出，这背后反映出了全球资本怎样的产业定价逻辑变化，又折射出了我国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
2: 那么现在呢，全球的资本正在从规模增长的这样一个逻辑转向创新密度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呢，全球资金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在重新的定位中国市场。那么这次的大换血，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就是说硬科技的一个全面的崛起。因为现在全球资本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定价逻辑，正在追求从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转向追求技术壁垒以及产业链的价值安全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光通信产业链是这次纳入名单中的这样一个亮点的所在。那这个里面呢，也对应着目前的两个大的趋势。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一个爆发，因为随着 AI 对算力需求的这样一个增长，那光通信呢作为底层的这样一个技术底座，那在资本眼中的话，是有着一个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强的确定性。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呢是自主可控也更加受到了重视，那些掌握核心环节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公司，那价值呢更多的会被大家所认可，所以这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家的产业正在从模式创新向真正的硬核科技创新这样一个趋势在进行迈进啊。主持人，
1: 这次调整将会在5月29号收盘之后正式生效，而根据历史经验，生效日的尾盘往往会出现相关个股或者成交量异常放大的情况，这种尾盘效应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5月和11月会格外明显？
2: 那么对于尾盘效应呢，它的一个核心的逻辑是在于这些被动型的基金本身是它有自己的一个调仓的纪律。那么这类被动型的指数型基金呢，它必须是精准的来复制指数以及呢实现一个最小化的跟踪的误差，所以呢他们不大会是提前来进行调仓，而是要在拖到最后一天的这个尾盘来进行集中的交易。因为这样呢可以使这部分被动型的指数型的资金的话是能够更好的来跟踪相关的指数，从而实现更小的这样一个误差啊。那么对应于像5月和11月整体的尾盘效应会更加明显，那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5月和11月它那个就是说整体的成分股的变动会更加大，通常会涉及到多达可能要数十只股票的这样一个全面的调进和调出，所以呢资金的调仓量是会远大于像季度的这样一个小修小补。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权重的再平衡，因为像5月和11月这样一个半年度年度的时候，它所实现的就是不仅仅是个股的调入和调出，它的那个整体的市值以及权重的话也会再进行重新计算，所以这时候也会导致调仓的幅度的更加大啊。主持人，
1: 这次是 MSCI 的半年度审议调整，而和常规的季度调整相比，半年度调整在调整的幅度、影响范围以及市场关注度上都会有明显的不同。那您认为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们认为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也谈到的，就是说调整的幅度是会有差别的。比如说季度调整，在二月和八月的时候，通常呢就是结构上面的这样一些小修小补，只会微调少量的成分股；而在五月、十一月的半年度的这样一个审议的时候的话，是会对指数进行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检视，那涉及到的相关的调仓规模就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覆盖的范围会更广，因为半年度调整不仅仅是涉及到调整 A 股，同时也有可能会涉及到调整港股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资产，所以那季度调整呢，通常不会就是说跨市场联动这么深。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市场的关注度可能会更强，因为现在啊，就各类的主动型或者量化基金的话，也都会跟踪五月份的这样一个审议结果来进行半年度的仓位的再平衡，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是整体的那个就调整幅度会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啊。主持人，
1: 除了大家关注的被动跟踪资金之外呢，瑞银的数据显示，目前有大约2460亿美元的主动型海外基金持有中国股票。那么，您认为这次指数调整会对于这些主动资金的配置策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2: 那我们认为也会有几方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说主动资金会参考指数成分股的变化进行一个配置的再平衡。虽然主动型基金不完全受指数的约束，但是呢，像 MSCI 中国指数作为全球资本配置中国市场的核心的这样一个基准，那它的成分股的调整肯定会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主动管理类基金的相关的参考框架。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6年的话，整体的外资对于新兴市场股票的风险偏好在回升，那么同时来讲呢，就对于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次呢，指数调整大幅度的增配像硬科技的相关领域，将进一步的引导主动管理型的这样一些外资的话，来加大对于像光通信啊，以及呢像新能源储能啊，再有呢像创新药这些赛道的一个配置的力度，所以呢会形成主动与被动资金的这样一个同步的流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一些资金啊，也是有可能会去趋向于去捕捉指数调整带来的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机会，因为像指数调整的时候的话，有些个股是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相关一个波动，那么也会吸引部分资金去捕捉这样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交易的机会。那么指数调整的核心啊，我们认为是在于它是给主动基金经理是提供了就是说合规增配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理由啊。主持人，
1: 展望后市，您认为这次 MSCI 指数调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而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看待这次指数调整所带来的市场波动？
2: 那我们认为呢，这样从对于中长期来讲的影响的话，首先来讲是会进一步的加速 A 股的整个的国际化的进程，因为这次调整呢，进一步优化了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基准的这样一个权重，那么有助于是吸引更多的海外的长线资金配置中国资产，那么境外的长线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话，它的比例也是会在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呢，对于整体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是会比较。那么第二个呢，是引导长期资本向优质赛道的集中，因为像这次的指数调整，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更多的是聚焦在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这样一些企业，尤其是硬科技企业。那么像硬科技啊、新能源啊、生物医药这些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赛道的，是会吸引更多的长线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因为像 MSCI 如果说是能够被纳入到 MSCI 的这样一些指数的话，那它本身来讲是将激励更多的这样一类企业的话，对标国际标准来改善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呢进一步的提升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质量啊。那么对于像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是可以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避免就是说在生效日的这样一个尾盘行情的影响，因为对于我们 普通的投资来讲的话，更多的是要来理性的看待这样一个整体的市场的短期波动，那么更多的呢是可以关注长期的这样一个逻辑，而并非是一个短期的事件。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次的调整更多是纳入硬科技，而这个又是新兴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是符合整体的就是说生产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投资的更多是可以从长期的逻辑来关注这样一些细分赛道，从而去分享企业成长或者说是行业增长以及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红利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罗海宁，监制侯杰。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午的1:17，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本周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已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了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分时走势有小幅反弹，目前沪指跌幅收窄到0.76%，重回4200点，最新报在4210点。深成指15902点，下跌1.16%。创业板指数3984点，下跌1.34%。科创综指2126点，跌幅1.12%。北证五零指数1414点，下跌1.66%。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4803亿。个股方面，上涨1456家，平盘89家，下跌3962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

0: 这个我也是看了各大这个几个快这个科技或者说小指数吧啊，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应该说，今天这个小幅高开之后，其实头也不回的回落呢，其实本质上来讲也说明啊，经过了短期的这个从3月底以来的这个将近1个月多的这个连续上攻之后呢，这个短期的这个获利盘应该说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就这里获利回吐的这种压力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市场还是会进入到了一个4200这个站上之后呢，可能会进入到这个短期的一个宽幅整理啊。那么我个人觉得，上证指数而言的话，下方4150啊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次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啊。那么短期呢，如果说上证指数还要往上攻的话呢，那我认为，短期这个就今天的这个高点啊，就4258附近吧，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小高点啊。那么基本上会有一个100点左右的一个箱体震荡，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昨天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创业板指数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吧，啊，应该说这个打掉了15年的这个高点啊，所以说这个短期呢，可能无论是从情绪端啊，包括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这个指数端啊，其实都会有一次我认为这个新高之后的一次回踩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顶部啊，今天这个高点应该也不是一个很重的这个短期高点啊。那我个人认为，只是说经过了这个1个多月，也没有出现像样的这个回调吧啊。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次这个宽幅震荡啊。然后呢，这个特别是一些个股吧，就是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讲这个行情，在我眼里看，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于，还有大量的将近2000多家公司的这个股价的位置其实并不高啊，也就是说，他们很多还在3000多点附近的这个水位啊，所以说，我认为5月份我们之前也是本来就判断啊，可能权重端啊，这里的权重不是指原来的这些这个最大资产的这些，而是在于一些科技的这些前排啊，其实我认为短期是很难涨的啊，就这个地方他们基本上会形成一个高位的横盘，但是这种扩散我认为还会加强，所以这2天你看整体的这个盘面更多的还是以一些这个下沉为主，就方向我们说没有变化，但是呢它的这些品种呢可能从原来的5000亿、3000亿啊，那么不断的下沉到1000亿、800亿啊，甚至500亿以内啊，就是这些小题材啊、小市值。大容量的品种其实会相对的一个活跃，所以我觉得，宽幅震荡其实第一呢，不建议大家这个盲目的去恐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拿的品种啊，包括像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这个国产这个替代的这个主线的话，那么经过了1个多月的累计涨幅之后，那么如果今天盘面短期跌破50均线了，那我觉得这一类品种可以考虑先。啊，适当的止盈啊，然后呢，等待这个宽幅震荡啊，这个回踩这个比方说10日或者20日均线啊，慢慢的上来之后，你再去做一个回补，可能那个时候效果也会不错啊。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不会马上这个出现这种下跌趋势啊，只是我认为从节奏上或者说从整个上涨的斜率上会发生改变。
1: 那么两个问题，首先在指数层面，前面您提到了沪指可能会有一个大概100点左右的震荡，相比较主板市场来说，那双创指数这一轮涨势更猛，所以他们的调整幅度会不会更大？
0: 我个人觉得创业板，以创业板为例吧，啊，就是我们看到2015年的这个历史高点啊，那肯定是接下来大家比较关注的，差不多是在。4000点附近啊，也就是说4000点如果说短期收不上去的话，那么我个人判断，也是等均线的乖离，就是大家也是看到现在多头趋势来看的话，10日均线在3826，20日均线在3740啊，理论上来讲，可能我觉得极限也就在10日和20日均线之间吧啊，所以我觉得下方的空间也可能也就在3800左右，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差不多也就200点左右吧。
1: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震荡，它可能的这种时间会长吗？还是短时间的快速的调整之后，市场会继续选择继续震荡向上？
0: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整个宏观，包括大家对于这个一季度的这个高频数据反馈来看的话。

0: 其实这个景气成长这个方向的确定性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而且这个介入的资金本身也是比较的深嘛，那我认为就是它不会那种很深的，就是那种 A 字下杀的概率非常低啊，但是那种短期的这种快速震荡的这种概率应该是越来越高啊，就可能个股的震荡可能会比指数更多一点，特别是前期涨幅大的品种。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热点这方面。前面您也提到了，可能目前市场上还是有2000多只位置并不太高的这个股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不高？它是指热点可能会继续在科技的内部轮动，还是会选择一些这种方向性，可能也会出现一种高低的切换？
0: 我觉得方向不会变啊，无非就是我们所谓的科技中的下沉啊，就是你市值去找一些这个往下沉的一些二三线的这些梯队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材料端啊，其实你看前期涨幅大的像电子部啊，包括像这个铜箔啊，那今天的这个回调力度就会比较的大啊，那我个人觉得像类似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可能相对来说短时间的这种调整压力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但是取而代之的，比方说像材料端的这个像电网中的一些包括像这个 SIC 啊，包括像一些其他材料，那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可能他们的这种短期弹性还会延续啊，包括像部分的这种特种器啊等等，就我们现在认为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把这个大方向的一个内部切啊，但不会偏出去，就是传统行业我认为短期还在筑底，但是下半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脉冲的机会，但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短期可能会在科技内部做一定的扩散的话，经过了调整之后，市场您觉得资金是否继续还会回归到这种强势品种的操作上？
0: 我认为会的啊，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等待一个均线惯例的一个上，就在等均线吧，我们换个词叫等均线，就是那些景气度最高的方向现在无非就是在等10日、20日均线慢慢的往上来啊，当他们开始做这种回踩动作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资金还是会去做趋势的低吸。
1: 好的，感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会进入行业投资观察，要和大家继续聚焦的是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的主题是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主题：大宗用纸格局持续优化。近年来，在环保政策趋严和落后产能加速出清的双重作用下，造纸行业经历了深刻的供给侧改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大宗用纸板块整体规模净利润达到8.63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2.73亿元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率高达216.61%。大宗用纸板块存在哪些困境反转的机会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2: 2026年一季度，大宗用纸板块呢规模净利润同比激增，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低基数效应，纸浆成本的下降啊，或是终端提价落地，剔除季节性因素之后，二季度及下半年盈利能否延续这一修复的趋势？
3: 好的，那我觉得整个的利润的一个提升啊，还是一个综合因素。首先呢，我们看去年的一个低基数，那去年的一季度，整个造纸行业整体的利润率是表现疲软的，那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这种亏损或者说利润大幅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2026年的一季度呢，在这种低基数的基础上啊，确实实现了高增长。那低基数的效应啊，也是推动这种同比增速显著提升的啊重要因素之一。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纸浆成本的下降。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季度，那全球的阔叶浆产能那释放的余波啊还是在持续之中。那阔叶浆的价格呢维持在中低位运行，那纸浆的成本端的压力就被缓解了。那对于依赖外购纸浆的这样的企业来说啊，它的成本下降直接提升了毛利率啊，对利润形成了一个支撑。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终端提价的一些正向的影响。那在今年一季度，那部分的纸企通过发布涨价函、调整产品定价啊这样的方式来推动了一些终端的提价啊，尤其在一些包装纸领域，比如说白卡纸啊、箱板纸啊这些品种的价格是有所上涨。那提价后也是对利润的增长产生了贡献啊，所以带动了今年一季度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的一个增长。那当然，未来来看，比如说二季度，那需求端呢，我们看到二季度呢，它是包装纸啊这些大宗用纸的一个传统的旺季的前夕啊，下游的一些消费、电商、物流这些行业呢的需求会逐步的修复啊，那对纸品会形成一个支撑。那从供给端呢，我们看到2026年整个新增产能投放的节奏其实是小幅放缓，那部分的中小企业产能出清，那供给的压力边际改善，那有利于整个纸企啊它维持价格啊，或者说进一步提价啊。那当然成本端我们看到这种纸浆的价格可能还有一个在底部啊宽幅震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给利润增长还是提供了空间啊。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未来增速还是有所保障的，主持人。
2: 那么当前的这个板块的市净率、市盈率处于历史的什么样的一个分位？如果第一季度啊业绩被市场视为困境反转确认的话，目前的股价是否已经充分定价了2026年全年的盈利修复？
3: 好的，那我们首先看这个大宗用纸板块啊，它的市净率。那截止到今年的4月30日，那造纸板块的整体的市盈率啊市净率 PB 呢是大概是1.31倍，那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50%分位左右。那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的 PB 呢，可能处于一些24%到25%这样的一个分位啊，是处于一个可能更低的一个位置。那市盈率呢，它整体的造纸板块的市盈率是32倍左右啊，那处于一个相对偏中高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目前的，尤其是今年一季度，那造纸板块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啊，200%以上。那但是我们看到股价呢，其实在一季度期间啊，平均上涨只有0.几%。那跑输了啊，沪深300指数2%这样的一个增长比例啊，所以表明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在一季度啊这种业绩的困境反转的预期，我觉得还没有反映在股价当中。当然，我们要总体去看，就是当前板块估值啊，其实位置不高啊，而且行业的基本面呢也处于一个周期底部这样的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就是确实市场啊认为这种困境反转确认， 那我觉得结合这种低估值还有盈利改善的趋势，那股价呢可能未来还有一进一步修复的空间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2: 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002078太阳纸业。公司呢是国内领先的浆纸一体化综合型大宗用纸龙头，产品覆盖文化纸、镶板纸、溶解浆等，其中的溶解浆受纺织需求影响较大。2026年一季报盈利大幅修复，那主要增量来自于哪个纸种？各纸种的收入和毛利率的贡献分别如何？
3: 好的，那一季度我觉得主要增量来自这种牛皮箱的板纸，还有生活用纸这两个纸种啊。首先，我们看牛皮箱纸，那在2025年这个纸种啊，它的收入是113亿元，占比是29%，那公司的营收占比最高的一个产品。那今年的一季度呢，主要受益于这种包装纸需求的复苏，还有成本端啊纸浆价格的下降，那毛利率提升到了17.17%，第二个毛利率同比提升了2.49个百分点啊，这成为整个盈利修复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啊。那我们看到公司也是通过南宁基地的一些新增产能的释放，那叠加了成本管控的优化，那整个镶板纸啊它的盈利是显著改善的。第二个就是生活用纸的一个利润贡献，那在去年的时候，生活用纸的收入是26.99亿元，那占比是6.89%，今年的一季度是延续了这种增长的趋势啊，毛利率呢也是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到了12.94%。那这个呢，主要是公司依托原料的一个自己的优势啊，还有就是一些技改项目的落地，那生活用纸的盈利能力进行了一个提升。那其他纸种我们也看一下，比如说文化纸啊，就是这种它的收入占比现在大概是在30%左右啊，但是毛利率比较低，那对盈利的贡献呢是相对有限。还有一个呢就是溶解浆，那受这种纺织需求波动的影响。啊，2025年整个收入同比是下降了29.06%，毛利率呢是下滑到了18.04%，所以对盈利呢可能存在一定的拖累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收入和利率贡献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2: 为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公司在老挝实施临浆纸一体化项目，目前的老挝基地的原料临规模以及浆纸综合生产能力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老挝这个临浆纸一体化这个项目啊，首先原料临的规模啊，我查到的信息呢是截止到2023年底，那整个老挝啊，它的基地的这种纸浆临种植面积大概是达到6万公顷，那计划未来呢是每年以这种1到1.2万公顷的速度在持续扩大。那目前呢，整个老挝基地啊，它的自营林还有就是百姓的合作林的种植面积是各占一半。随着当地居民整个参与热情的提高，那整个的百姓合作林的面积啊，我觉得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增加。第二个呢，我们看就是这种浆纸综合生产能力，那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提供的可能是到2024年底，那老挝基地呢已经形成了150万吨的这种浆纸的年生产能力啊，其中包括30万吨的溶解浆、80万吨的高档的包装纸，还有40万吨的再生纤维板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2: 那作为老牌浆纸一体化代表公司，国内加老挝生产基地的纸浆自给率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2025年纸浆价格下行周期当中，自给率是否反而成为了拖累？2026年一季度成本红利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吨纸净利提升？
3: 好的，首先我们看它的一个纸浆的自给率的水平啊。那截止到2025年底，那太阳纸业呢，它通过这种国内的，比如说山东、广西这些基地，还有老挝的基地啊，这种协同的布局，纸浆的自给率啊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其中呢，我们看到这种漂白的木浆自给率是大概是60%，那在牛皮箱板纸啊这些包装纸领域，那通过国内的这种新型的纤维替代废纸啊，还有就是老挝基地的一些美浆美废桨板的加工能力啊，也是对进口还有就是国产废纸的依赖度会大幅降低啊，基本实现了整个造纸用的这种木浆原料的平衡。那当然啊，去年确实纸浆价格下行，那整体的太阳纸业的自给率啊，我觉得还不是并没有形成拖累，那反而成为它的盈利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撑啊。主要是因为呢，公司拥有这种自有的林地和这种浆线，能够灵活的去调整整个一个浆料的供应啊，包括降低对外部纸浆市场的依赖，有效对冲啊这种纸浆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一定的成本的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老挝基地它的木片价格也是较国内本来就存在一定的这种比较显著的优势，价格优势。 啊，那也是进一步增强了成本的竞争力。那当然，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啊，整个太阳纸业呢也是受益于这种纸浆成本下降，还有产品结构的优化，它的吨纸的净利啊是有所提升的。那随着公司新增产能的进一步的释放啊，比如今年的三季度即将投产的70万吨的这种高档的包装纸，还有60万吨的这种漂白化学的化学浆的项目啊，那纸浆的自给率呢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成本优势也有望持续转化成它的一个吨纸净利的一个提升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也是公司通过一些产品的高端化的升级，还有渠道的优化，也是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盈利的基础。那预计呢，整个今年的全年啊，整个吨纸的净利率啊，净利率预计还是保持一个增长的态势的。主持人，
2: 嗯，随着落后产能的出清，公司在山东、广西、老挝三大基地的协同效应是否已经形成对中小纸厂的降维打击？
3: 好的，那确实啊，这种三大基地的这种协同效应啊，它的竞争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成本的优势了啊，那确实老挝基地呢依托当地丰富的这种速生林的资源，还有相对低廉的这种劳动力的价格，那木片的采购成本是较高的。

0: 国内大概低了是30%，而且通过这种临江纸的一体化的布局，实现了整个木浆的自给率60%啊，也是有效降低了原材料的成本。那广西呢？广西的基地呢，更多是背靠中国西部，那面向东盟市场，它的物流成本比山东基地下降也是大概30%，那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成本的竞争力。那相比之下，很多中小纸厂啊，它更多的依靠的就是这种外购的纸浆或者说废纸，它的成本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难以跟这种太阳纸业这样的一个低成本优势去抗衡。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产能的协同和产能的规模和协同的效应。那我们看到，截止到2025年底，那太阳纸业它的浆纸的年产能是超过了1400万吨的。那三大基地协同布局，形成了从这种林业的种植到制浆到造纸到终端销售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全产业链。那山东基地呢，主要依托它成熟的这种产业链和人才的技术储备，持续向这种高附加值产品还有精深加工领域去进行一个攀升。广西基地呢，是背靠中国西部，那面向东盟十国这样的一个市场，无缝去衔接 RCEP 这样的关税的红利。老挝基地呢，更多是成为一个突破国内资源瓶颈的一个资源锚点这样的话，这种协同模式使这种太阳纸业能够非常灵活的去调整生产布局，快速响应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般的中小企业呢，可能难以实现这种类似的协同效应当然还有就是它的技术和创新的一些优势。我们看到太阳纸业是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包括跟高校去合作开展一些微钠纤维素的绿色制备，还有就是高值化利用率这样的一个关键技术的研究和这种产业化项目，那强化绿色低碳这种产业化的竞争优势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小职场它的技术研发呀，包括数字化的投入相对薄弱也难以跟这种在这个层面上产生竞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客户资源那太阳纸业呢，通过它的广西基地整个覆盖了东盟市场，那产品出口到了东盟主要国家那这样的话，平均物流成本也是比国内要低。那中小企业它的市场覆盖范围一般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一块市场覆盖率上可能也没有抗衡太多的这种平衡点。主持人，
1: 公司在半化学浆、本色浆、特种纸等领域有哪些技术储备？差异化产品，比如高透高强镶板纸、低克重文化纸这些呢，对于盈利的贡献度如何？
0: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半化学浆的技术那公司呢也是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半化学浆生产的一些核心工艺，包括原料的预处理还有化学助剂的添加比例的优化，还有蒸煮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环节。那它的半化学浆生产线可以实现这种高效的制浆，降低能耗和化学药剂的一个消耗同时呢去保证它的浆料制定的稳定这是它的一个技术储备。那还有一个就是本色浆的技术，那太阳纸业呢，在本色浆生产方面呢，还是拥有很多专利技术比如说溶解浆的连续的蒸煮技术，还有水解液中去提取相关的木糖那这些技术呢，一方面可以提高它的本色浆的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它的生产成本。那特种纸技术呢，公司主要是聚焦的特种纸这样的一个新赛道，自主研发了一些数码的印花纸，还有液晶的玻璃衬纸，还有自点纸这些高端的特种纸产品那它的附加值可以达到传统纸制品的2倍以上。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差异化产品我们看比如说高透高强镶板纸这个产品呢，它是太阳纸业包装纸业务的核心产品之一具备这种高透性高强度，那广泛应用于它的物流和电商领域那我们看到去年牛皮箱板纸它的收入占比是 29.02%， 毛利率呢 17.7%， 也是公司盈利的重要的支撑。还有一个就是低克重的文化纸它是太阳纸业这种文化纸业务的一个重要产品具有这种轻量化环保这样的一个特点，主要适用于这种教材杂志印刷那这两个也是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盈利的贡献度贡献点吧。主持人，
1: 文化纸需求受政策影响较大，镶板纸与电商快递家电出口关联，2026年一季度强劲反弹中，哪类需求恢复贡献最大？下半年是否存在需求断档的风险？
0: 好的，那我觉得整个需求恢复贡献最大的还是镶板纸那我们知道镶板纸呢，跟这种电商的快递、家电的出口是关联密切的。那今年的一季度，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实它的增长也带动了包装需求同时叠加这种以纸代塑一个政策的深化相关的白卡纸

0: 纸，它的包装纸的需求是进一步提升。那相比之下呢，文化纸可能受这种无纸化办公的冲击啊，它的需求增长相对乏力，啊，保持一季度保持了一个平稳。当然，下半年我们需要关注这样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新增产能这一块啊，那2025年延期投产的一些包装纸项目，可能会在2026年去集中释放。如果增长的需求不及预期啊，就是有供给的增加，那可能会压制价格上行的弹性。第二个呢，就是出口这一块啊，就是家电出口啊，受这种海外经济的一些波动的影响，如果订单不及预期的话啊，可能也会拖累它的箱板纸的需求。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化纸的需求。那文化纸呢，主要受于这种整个全社会电子化的冲击啊。如果说这种没有教材、教辅这些刚性订单的支撑，那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啊波动的风险。主持人。
1: 那么一季度呢，公司的营业收入是100.83亿元，同比增长了1.87%，规模净利润呢是9.06亿元，同比增长2.29%。作为行业龙头，营收和净利润增速显著落后于板块的均值，那是因为低基数效应呢，还是它的这个成本红利并没有兑现？
0: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影响呢就是文化纸的拖累啊，就是一季度它的双胶纸还有铜版纸这些文化纸需求疲软，价格承压啊，而这里面呢，太阳纸业的文化纸收入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整体呢导致它的营收增长受限啊。还有呢，就是铜版纸、生活用纸啊这些包装纸的需求的复苏啊，但是我们看到太阳纸业它的包装纸产能释放这一块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啊，所以没有充分的收益。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毛利率啊，我们看到成本红利的部分的兑现啊，但是这种被费用波动啊所抵消了啊，包括它的这种包装纸业务受于国费价格的一个下行，那成本改善了啊，但是成本红利这一块啊也是在箱板纸这些品类中有一个兑现啊。那还有就是新增产能还没有进一步的去产生贡献，主要是今年一季度公司年产的70万吨的这种高档包装纸，还有60万吨的这种漂白化学浆项目还没投产啊，那可能未来在三季度啊才会逐步体现，所以影响了它的一些数据。主持人，
1: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12倍左右，市值395个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看它整体的利润保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主要受益于这种费用的控制，还有箱板纸啊、纸浆啊这些盈利的贡献啊，相对平稳。那往后看呢，整个公司南宁基地新增的产能这块的效益将会逐步释放，还有呢就是今年的三季度山东基地的新增产能也有望投产，那整个还有一个就是纸价也有望回到这种相对这种旺盛的一个上升通道，所以助力的公司的整体利润啊，我觉得还是在上台阶啊。大家投资者呢，我觉得可以关注什么呢，就是这种利润提升所带来的这种股价反转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0966，博汇纸业，以白卡纸为核心的主业的大宗用纸企业已经被呢金光集团收购了，公司主营白卡纸收入占比超过了80%，是否存在这个单一集中度过高的风险？
0: 好的，那确实白卡纸收入占比超过80%啊，存在这种单一程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呢就是行业特点还有公司的战略和外部的一些环境啊，进行更综合的一个预判。那首先我们看它的产品高端化和差异化这一块，那公司呢也是积极的向这种高附加值环保型的白卡纸产品进行一个转型啊，比如说食品级的卡纸，还有无菌的液包纸啊。那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还有这种差异化的优势，来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呢对普通白卡纸的一个依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销业务上啊，公司也是在迅速的增长。2025年的上半年外销收入是达到了20.6%，也有效对冲了国内市场的一个周期波动，分散了市场风险。另外呢，它公司也是背靠金光集团它的临江纸一体化的资源，那在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这方面也具有优势，所以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1: 白卡纸经历2023到2025年严重的供过于求之后，2026年一季度盈利反转，是否主要受益于行业的提价？公司吨纸毛利率恢复到什么样的水平了？
0: 好的，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受益于整个供需价格啊改善，还有就是成本红利共同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供给端，我们看到2025年白卡纸的产能投放节奏是显著放缓的，那行业集中度呢维持在高位，那它前六位的市占率是75.3%，那企业的库存呢也降到了近5年的一个低位，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求端呢，我们看到国内消费稳中有升， 那出口保持高景气，那叠加呢一直带速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深化，包括食品餐饮、外卖、咖啡、茶饮这些场景，它的整个的一个替代需求比较旺盛，也是推动了白卡纸需求的增长。那另一个呢，就是成本红利的释放。那在今年的一季度，纸浆价格底部盘整，快浆的价格呢维持在一个中低位的运行，那整个纸浆成本啊，成本端的压力是释放。那对于依赖外购纸浆的这些纸企来说，成本下降也直接提升了它的毛利率啊，那对利润形成支撑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公司现有白卡纸产能情况如何？开工率是否已经回升到了合理区间？
0: 好的，那我们看博汇纸业啊，它现有的白卡纸的产能大概是210万吨，那位居整个行业是第二名。那根据数据啊，就是2026年的一季度，白卡纸行业的开工率啊已经回升到了70%-75%这样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比2025年的低谷期啊，就是当时是59%啊，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善。那这样的一个回升呢，主要得益于需求端的以纸代塑这样一个政策深化，还有就是出口增长，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的提升所带来的这种议价权的一个增强。那公司呢也是通过优化生产效率，还有成本控制啊，进一步巩固了在整个白卡纸领域的一些领先的地位。是这样，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投资价值，26年一季度营收收入是44.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27%，规模净利润5537.45元，同比增长了3.75%，目前的动态市盈率是52倍，市值呢是82亿元。那怎么来看待业绩的持续性和目前的投资性价比？
0: 好的，那我们看到白卡纸、文化纸啊，整个这个行业逐渐进入到资本开支的一个尾声阶段，那供需呢有望向上修复啊，整个相反的瓦楞纸得益于这种需求的增长，还有进口纸，还有国内供给的缩量啊，也是逐渐向上改善。那公司的白卡纸的成本优势还是比较显著的，也有望受益于整个行业的贝塔的改善，那推动它的降，还有就是它推动的持续的这种降本增效啊，规划扩建的32万吨的这种木浆的产能，也是主要配套的文化纸和镶板纸的生产啊，也是助力这两大产品可能会有一个盈利的改善，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1: 好，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13:54，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发布研报指出， A 股924行情已延续近2年时间，中期视角下坚定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当前 A 股市场整体估值仍处于合理水平，配置上2026年成长仍有优势，但与其他板块的相对表现或有所收敛。经历了过去3年去产能周期，叠加反内卷等政策推进，越来越多的顺周期行业有望受益于供需再平衡，建议关注景气成长与周期改善主线。
1: 中信证券的研报表示，中国一季度 GDP 增速超预期，经济总体实现开门红，出口和 PPI 是最大的结构性特征。预计总量性政策暂无加码必要性，结构性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反内卷等。资产配置方面， A 股市场科技和能化等行业景气度有望保持高位，国债利率或低位震荡，对海外债券建议保持谨慎。
3: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2026年下半年 A 股将演绎结构性慢牛行情，结构性景气和资金抱团推动结构性牛市，建议投资者遵循景气为纲的投资策略，聚焦算力牛和复苏牛两大景气主线。 AI 算力主线远未到全面泡沫化阶段，关注全产业链的景气扩散， PPI 外需驱动的复苏牛是今年的另一关键主线。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呢，震荡企稳，小幅反弹。目前沪综指4207.94点，跌幅收窄至0.83%，成交12206亿元。深成指15911.09点，跌幅收窄至1.12%，成交1510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528亿元，上涨家数1389家，平盘家数81家，下跌家数4046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为什么黄金价格疲弱，白银、铜等金属价格却表现强劲。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的产业链。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阳光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段时间白银价格表现强势，今天亚洲早盘白银一度冲高至每盎司88.4美元，国际金价则围绕着4700美元每盎司这一价格上下波动。与此同时，铜的价格也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本周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一度达到每吨14025美元，逼近今年1月份创下的每吨14500美元的历史高位。分析认为，白银仍处于长期增长阶段，白银是可再生能源和新型电动汽车所需的关键金属，其价格走势不仅受投资者情绪驱动，供应限制、绿色能源需求等因素也都在影响着市场。对于白银的短期走势，分析师将目光锁定在每盎司90美元的关键阻力位，若价格突破90美元，市场可能会瞄准今年1月创下的每盎司120美元的纪录高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为什么黄金价格疲弱，白银同等金属价格却表现强劲？有请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你好，梁先生。
2: 你好。
1: 近期黄金走势偏弱，但是白银价格却持续走强，您怎么看当前贵金属市场的这种分化行情？
2: 当前这个金银走势分化，核心不是贵金属整体走弱，而是短期黄金和白银的它的定价驱动脱钩。黄金被美联储这个高利率降息延后压制，像白银它是靠工业刚需供给冲击结构性短缺走强。那么此次黄金走弱白银走强的一个分化的行情背后，主要是四重市场逻辑的转变。第一是宏观上向滞胀担忧抬升，降息预期延后，对金融属性更强的这个黄金压制显著。从属性上，那么黄金回归货币锚这个属性，由美元利率等金融因素主导，白银则因为工业钢的这个刚性需求，那么工业的供需影响超过了货币属性，所以造成了金银两者的定价的割裂。那资金端方面，那么资金避险资金撤离黄金，那么高弹性的投机与产业资金涌入了白银。供需层面上，白银的供需宽松，而白银供给呢刚性，工业需求旺盛，那么长期结构性短缺持续了，支撑了白银的价格。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啊。这个主持人，
1: 此前我们谈到白银价格会随着黄金波动，但是本轮的白银价格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所以白银的这种定价逻辑，您认为是否发生了改变？
2: 本轮这个白银脱离黄金走出独立行情，核心其实是短期的定价逻辑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根据过往白银它多依附黄金走势，主要是跟随货币政策、避险的情绪这些金融属性的波动，那么白银经常被视作一个小黄金啊。而现在这个阶段，白银的工业属性是被显著放大，像光伏、新能源、AI 算力等领域刚需是持续的释放，叠加刚性的供给形成了长期的结构性的短缺。工业的供需对价格的驱动力

0: 也已经盖过了宏观利率的压制的作用，并且使这个行情逐步脱离黄金的节奏，来转向与这个大宗商品行情同步的运行啊，这个就是就是它的定价逻辑发生了一定变化。
1: 那么当前光伏、电动车、半导体、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对于白银需求的旺盛，您怎么看新能源和高端制造产业对于白银价格的这种支撑作用，这种需求增长的持续性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0: 像这个光伏啊、电动啊、半导体、医疗科技等领域的这个旺盛的需求，目前正成为当前支撑白银价格走强的一个核心的动力。白银目前是凭借优异的这个导电导热的性能，在光伏、银浆、车载电子、半导体封装还有精密仪器这种器件当中啊，具备不可替代性。再叠加新能源的转型、算力的建设啊、高端制造升级的这个长期的趋势，直接对冲了宏观利率对银价的压制，这类需求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啊。像碳中和、 AI 算力扩张、电动车的这个渗透率提升是全球确定性的趋势啊。虽然行业存在减少白银使用的这个技术的探索，但是新一代的技术实际耗白银的总量是不降反升的，在叠加白银的供给高度依赖这个再生矿，增产的弹性是不足啊，供需的缺口将持续存在啊，将持续的为白银提供一个底层的支撑。
1: 近段时间黄金和白银价格的比值，也就是金银比，持续处在低位，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指标的变化？它是否意味着市场资金正在从黄金部分转向白银等工业属性更强的金属？
0: 近期这个金银比回落到了14年的低位，其实反映出了金银相对这个价值格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重构。像金银比的本质体现的是货币，黄金是货币属性，白银是工业属性的一个强弱的对比。像比值下行，说明是白银的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了黄金。那么市场不再简单的将白银视作黄金的附属品，白银的工业的溢价被快速的定价，也意味着贵金属内部这个估值目前正在重新的平衡。那么这一变化其实不能代表资金从黄金向白银倾斜，其实本质的是金银的一个定价的驱动的不同。当前黄金它是受降息预期延后、高利率压制，本身缺乏资金流入的动力，并非资金是从黄金流出转向了白银，而是看好未来工业金属的增量资金是直接涌入到了白银市场，那么带来了新的资金增量，也并非存在资金在贵金属内部的一个轮动的转移。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白银的这种上涨主要还是一个新增的力量进入的。
1: 除了白银之外，前面我们提到了像铜、铝这些工业金属近期也明显的走强，您怎么看当前工业金属它的整体表现，后续哪些变量会成为影响其价格走势的关键？
0: 像铜、铝这些工业金属集体走强，它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啊，但核心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供需的基本面。目前在供给端，像全球的铜铝新增产能投放是有限的，那么主产区它是受矿山的品位的下降、能源的约束、还有地缘的扰动影响，那供应释放还是不及预期啊。像需求端的话，像新能源的基建、电网的投资、高端制造业及国内的制造业补库等带动消费回暖，下游刚需持续的释放，再叠加整个当前全球显性库存持续的去库存，那么现货的这种紧平衡的格局在进一步强化，所以造成了当前的供需的缺口逐步扩大，来从而推动了直接的这个铜铝价格的一个上涨。他们共同的这个变量的宏观影响因素啊，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实际利率，那么降息预期升温，实际利率下行，这个将同时降低持有成本，并且推动了贵金属与工业金属的估值。第二就是美元指数，像美元走弱，通常也是推动商品价格的普涨。此外就是地缘政治风险，也会推动避险情绪，然后促使了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我们认为主要还是这几个因素然后带动的。
1: 现在一些投资者又开始关注白银能否重新站上100美元，您怎么来判断白银后续的上涨空间和潜在的风险？短期。

0: 内我们是否需要警惕回调的压力？
1: 目前白银重新站上100美元是有可能的啊，主要的原因其实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结构啊。当前呢，其实从黄金从白银那个高点一直跌到低点，目前它有一个反弹，应该是到0.618以上。那么它主要是技术结构造成的，但是短期的话呢，目前来看短期还是要有反复啊，这个同时也要需要基本面的事件和资金的推动。中长期来看，白银站上100美元的概率，我们认为超过70%。核心还是全球的连续6年的供需的缺口、工业需求等这个结构性的增长，以及白银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并且全球进入到了一个资源竞争阶段，信用货币贬值啊，这些都是都会进一步推升白银价格的上涨。那么潜在的风险主要还是美联储高利率超预期，还有光伏去白银化等等，导致这个需求这个不及预期，以及市场啊投资情绪回落或者获利盘了结带来的这个回调的压力啊，这个是短期需要注意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当前黄金、白银、铜等金属走势分化的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理解不同金属的这种配置逻辑？在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方面，您会有哪些建议？
1: 关于配置逻辑方面，那么我是建议啊，黄金做底仓，白银和铜做辅助产品。首先这个黄金它是作为一个金融属性主导的这个资产的压仓石，它是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抵御货币贬值和系统性的风险，它是资产组合的一个稳定器啊，所以它黄金非常适合于长期持有和分散配置。白银它是兼具了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弹性最强，可以作为一个进攻型的品种，它也是适合这个博取趋势性收益的啊，所以它是这个资产组合的一个弹性的增强器。铜它是工业属性主导，是经济的晴雨表，而且它主要受供需基本面和全球的宏观经济周期这个驱动的，所以铜它适合做顺周期的配置，所以呢这个铜也适合就是根据我们把握这个中长期的这个产业趋势，是资产组合的一个成长性的品种啊，也就是投资策略和这个风险控制方面，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我们首先是推荐金银实物啊，那么这个配置，其次呢实物以外，我们可以考虑 ETF 跟银行的积存金啊，用于分散风险。那么在经济这个复苏和发展期，我们可以适当的配置像有色金属的 ETF 啊，当然像当前整个全球的宏观经济情况下，我们还是2026年我们非常看好像这个铜铝啊，锡这样的品种的一个上涨，那么可以去进一步去配置。像专业的投资者和基金的投资者，我们可以考虑去做一些像股票到衍生品期货和期权。所以无论这个何种方式啊，我们都要去强化一下资金管理、杠杆的管理啊。我们应该首先去以闲余的资金作为一个资产的配置，来实现保值增值。主持人，
0: 好，谢谢梁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6，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的分时呢是继续回暖，目前的沪综指跌幅已经收窄至0.54%，最新点为4219.46点，成交金额12812亿元。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至0.70%，最新点为15979.01点，成交金额15868亿元。目前的上涨家数1731家，下跌家数是3675家，平盘9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稍后我们来连线桂杰来听听他的判断。来看一下目前的成交金额， A 股目前的成交金额呢是28929亿元。再来看一下行业的轮动，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呢是海运、农业、软饮料、石油化工、通信设备、燃气和办公用品。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目前是发电设备、航天军工、文化传媒、能源设备、工程机械、互联网以及教育。再来看一下概念板块，目前的话呢，工业气体这个概念呢是涨幅第一，涨幅达到了6.35%。此外呢，第三代半导体、机产业、光电交换机、猪产业、白酒和航运呢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概念呢，分别是服务器、航母、大飞机、卫星互联网和 C-Dance 视频大模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
2: 听众朋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好。今天市场哈这个小幅高开之后啊，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回撤，尤其是近期逼空的一些这个强势的这个科技股哈，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获利汇吐。但是我们看到呢，午后的这个分时盘面的承接力度呢还是非常的强哈，那么分时呈现出逐渐走出 V 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桂杰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如何来看待？对于前期的高标股，今天盘中的回撤到底是风险开始的释放呢？风险释放的开始呢？还是说这个千金难买牛回头啊，只是一个盘中的洗盘？桂杰怎么看待？
2: 哎，好的，那对于今天上午出现这种调整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市场内部力量的一种博弈。毕竟在短线上我们能够去看到，不管是半导体也好，包括 CPO 也好，还是说相关的科技的这些标的，在短线的涨幅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到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呢，确实会累积出一定的这种获利的抛盘。那同时在前期的市场上涨的逻辑逐步被验证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又会去思考接下来进一步去推动他们价格上涨的底层的逻辑还在不在。所以说到目前的位置上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分歧存在的，这是上午调整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从午后的这种回升的情况来看，那可以看到市场中确实有相当多的资金呢并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对象来去参与。那同时我们去看到的一种就是场内活跃资金的情况上来说，没有出现明显的减少啊。那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或指标，大概是在当前的这个数值大概是在8000亿左右，那昨天这个数值呢大概是在10000亿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回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早间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早间的9:45左右之前啊，那时候市场是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对于趋势上来说，我认为当前的高标的依然还是有高位的这种向上去冲击的力度和力量在，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技术上的博弈的状态。那底层的逻辑其实是市场可能在重新的考量，或者说进行重塑的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能不能这个对我们投资者的这个操作啊指引的更清晰一些？虽然这个判断呢是这个符合逻辑的啊，也是相对客观的，但是呢这个那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回撤哈，没有全部减掉的投资者是否还有继续的这个惯性等待指数进一步上扬啊，相关概念股进一步上扬的这种空间啊？如果说前期介入不深或者说没有参与到的这个主升的这些投资者呢，面对着今天的回撤啊，我们是看到哎呀这个筹码松动了看看就好啊，还是说给你上车的机会了啊，但是你还是位高具体的操作啊怎么看待？
2: 好，那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就是现在如果说还没有上车的小伙伴，那如果说想要去 做博弈性的参与，那我认为还是第一个啊，去保持到比较合理的仓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预期不能说前期涨了20%，那我不拿20%或30%我就不走，对吧？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预期。第三个，那就保持一个灵活。

0: 用短期均线啊，比如说八日成本均线啊，或者十日成本均线，这样短期均线作为自己的比较重要的止盈位置。如果说是后半段入场的，比如说就是在4100点以上才去追进去的，
1: 就是加速以后入场的啊。
0: 对，加速以后说我再不上车来不及了，抱着这种、这种状态去入场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也是采用比较短期的这个均线，哎、作为或者说分批止盈的这种方式，哎、我分批用那个120分钟均线，那跌破了我先出来一部分，啊、如果说是再跌破下降均线我再出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采取一种顺势而为的这种交易的策略和思路来应对啊，
1: 这个入场比较晚的这个好，这个好去确认哈、快进快出清仓、因为毕竟这个是不是鱼尾不好说，但肯定不是这个中段，不是前段也不是中段了啊，这个毕竟累计涨幅确实是这个非常的快。有一个问题需要再确认一下，这个桂姐，比如说啊，我这个持有了一张高标股啊，它是这个光芯领域的啊，我累计涨幅有20%以上的这个获利的空间啊，足够的这个进行一个哪怕是周线级别的震荡啊，这样一个回撤。那这个时候的这部分投资者，您觉得是觉得它未来这个趋势啊，还是这个买入持有的这种策略继续坚定，还是说逢走逢撤啊，相对灵活一些？这个问题可能难一点哈，桂姐怎么看？
0: 我们这样还是说分类去讨论一下吧。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行业当中的本身有技术壁垒或者说有市场壁垒在其中的，那这些标的呢，我倒是觉得可以从一个偏中长期的思路来去参与，你拿的周期可以去长一点。其实20%，刚才你说20%甚至30%的空间，相对于市场波动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空间。那有的就比如说那个涨跌停呢，就20%的空间，那可能就是一两天的走势，就完全就吃掉了，对吧？
1: 对。
0: 那这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从如果是仓位比较重的，那确实要考虑是波段的操作。如果说仓位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而且说比较低，想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反而还可以在波动当中去寻找低吸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分情况去看待自己的持仓。
1: 好，我们换一个思路，今天领涨的一些行业，什么基产业啊、白酒啊、航运啊、生物育种啊，哎，这都是这个典型的这个高低切的这种态势啊。他们有值得关注的价值吗？
0: 当前他们更多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今天的上涨，一个呢确实是市场轮动啊，说高位的这些高标的那回落资金暂时找一个相对的避风港啊，有一个轮动的作用在。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存在技术上的反弹，比如说刚才我们去您去提到的像酒类白酒的行业，它已经走出了就是阶段性的一种新低的这种位置，所以说本身也有技术上反弹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来去看的话，它仅仅作为一个短期的这种切换，目前还没办法确认它是一个中期的说完全去企稳或者回流的这个过程。你如果说要考虑短期的小波段或者说反弹的参与，那咱们说艺高人胆大，你可以去考虑，但它不，我个人认为啊，至少当前还不是确认的机会。
1: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更保守一点哈，风险偏好相对更低一点。如果说我们去觉得目前的这个锌啊、光啊、高标股太高了啊，这个开始震荡了，我不想去参与，不想去这个博弈这种波动啊。您觉得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操作策略是更加适宜的？
0: 我们好，我们这样分两类啊。第一类就是从指数基金啊，我个人还是说你可以考虑或者考虑的方向，比如说以那个有沪深300啊这些方向上的指数基金，它后期有其他的一些标的可能会去做一些合理的轮动，而且说近期的涨幅又不是特别大，那接下来波动影响也不会特别大，那这样的话你做一个中长期的这种持仓还是可以去考虑的，因为趋势毕竟在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去主题基金的方向上来说，又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低的啊，一个是外延的扩散，就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像有色啊的它的这个ETF 的这种方向，还有像军工的 ETF 的方向， 以及像这个。

0: 部分的一般化工啊，这种周期的方向，我觉得相对的位置都不是特别高，而且说如果说在整个科技周期启动的背景之下，那么它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的这种业绩会有所改善，而且说它的逻辑也是比较通的，资金也可能沿着科技的这个线来去往外延，再去做一些交易啊，都可能是一个可以大家去关注的对象。
1: 这个追问一下，因为您提到的是 ETF， 那肯定是行业的这个贝塔了哈。这个军工独这个逻辑相对独立一些啊，盈利的逻辑相对独立一些，像这个有色跟化工哈，这个它的这种行业的大的贝塔，这个没有问题吗？趋势？
0: 我认为当前，两个原因，一个是从行业的发展，目前它的涨幅还没有把应该有的这种价格的涨幅和预期的业绩能够去完全的体现出来。所以说，它的这种趋势的延续，或者说有就是整个科技大炒作的或者大参与的这种背景之下，它的这种其实是一种补涨的一种逻辑在，或者需求可能会在其中，它倒不完全是根据行业的这种盈利的这种程度的成长来去提到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1: 就是还是怎么讲呢，还是以这个博弈的这个逻辑去理解这个事儿是吗？
0: 对，科技线的这个整个的它的就是说，你说供应链也好，或者说整个产业链的这种交易的思路，来去看待，
1: 这不应该是选个股吗？选一些部分的金属吗？那这个有色 ETF， 感觉是应该是从这个大宗的价格，从美元指数，从这个整体全球供需，这个全球经济复苏这个角度去想这个事儿，通常。
0: 对，
1: 相对宏观一点的视野，
0: 对，它因为它也是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科技整个的这种推动的背景下。
1: 好，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4:31，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
1: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经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8.48，基本保持平盘位置运行。接下来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浩宁。
2: 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昨天美元指数是小幅上涨，重新站上了98.50的这样一个位置，升至了五月五日以来的高位。非美货币普遍回落，背后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是美国通胀数据偏强，那第二是中东近期停火的希望再次下降，油价依然维持在高位震荡。首先是昨夜美国四月的 PPI 明显高于预期，环比上涨1.38%。从结构上来看，价格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能源，而是扩散到运输成本、贸易以及原材料。上游冲击正在继续向终端传导，那也印证了此前核心 CPI 偏强并非是孤立现象。那在这种环境下，短期不宜继续延续之前美元走过新兴市场货币修复的交易。油价维持震荡，也使得亚洲新兴市场货币承压普遍明显。跨资产方面，近期领涨全球的半导体、权益资产集体回调，风险偏好有所回落。那其中韩股指数从高位下跌，引发外资卖出韩股 ETF， 也令韩元持续承压。结构上，虽然说中长期 AI 和科技类仍对部分亚洲资产有基本面的支撑，但是能源进口型的经济体会继续受到油价以及美元上行和风险偏好回落的三重约束。另外，新兴市场方面，隔夜巴西雷尔暴跌，其中这个美元对巴西雷尔涨超2.4%，主要是因为巴西今年大选反对派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爆出与之前的巴西的这个 Bankmaster 银行前首席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利益交换，直接严重打击了其反执政党腐败反建制的竞选主题。那该丑闻爆料正好也发生在博尔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民调支持率持平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他的一个选举名誉将受损，将直接导致反对派可能出现分裂或者是临阵换将，并导致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显著上升。那同时临近这个大选，现任政府近期推出能源补贴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对财政纪律性的担忧。那仓位方面，看到这个 CFTC 此前显示巴西雷尔投机性仓位多头已经接近历史高点，那多头仓位的拥挤程度也可能导致市场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高波动预期极端敏感，并引发多头的集中平仓。以上是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0: 好的，感谢张浩宁。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北京时间的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东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市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历了连续的这个集中度啊比较高的这种科技股的逼空式上涨之后哈，像这个科创50创业板先后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全 A 呢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啊，这个高标股出现了明显的回撤啊，但是几乎呢仍然多数个股呢仍然是在这个短期均线上得到了一个支撑。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啊，新茂对于接下来市场的整个的操作如何来看待？
4: 好的，那首先是看今天整体这个指数啊，在这个昨天的一个创新高之后，那么今天整体是一个高开低走啊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个股跟行业板块啊，今天也是出现出普跌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在主要行业当中，也只有像农林牧渔啊、银行啊， 这些偏价值红类的这些板块啊，今天相对来说表现会抗跌一点。那么在流动性方面，我们看到今天 A 股的成交额啊，比昨天还出现了小幅的扩大啊，那么整体的市场的交投仍然是维持活跃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市场层面，我们认为啊，在主要指数啊纷纷的创出新高之后啊，短期这些情绪上是有这种获利兑现的这个需求的，那所以说今天的调整还是属于这种技术性的调整，那么预计调整的时间啊以及调整的幅度啊都不会特别大，那么投资者仍然是可以维持一个啊这种多头的思维的。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当时是预测啊，在科创啊在不断创业板在创新高的这个之后啊，我们预测当时上证指数应该很快也会创新高啊，并且的话指数的波动啊可能会变大。那么在本周一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突破了春节前后的当时的那个指数的高点。那么昨天的话，创业板指是突破了2015年6月份啊当时牛市的一个最高点。那主要指数啊共振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或者趋势是仍然是十分明确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去细看过去的一个多月啊，就指数它向上拉升的动力，那主要还是依靠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科技类的这板块啊来拉升的。那么从 AI 的海外算力链啊到国产算力链，再到下游的 AI 的应用，再更上游的啊电力电网的设备啊等等，那么资金其实一直在这里面在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轮动。那么在 AI 的大赛道里面，等这个各个的这种细分的领域啊，基本轮动完了这一轮之后啊，自然就会有这个资金啊有这个获利兑现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指数今天的调整啊，我们认为也只是短暂的休息啊。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个科技叙事啊，以及新兴科技产业的这种趋势啊，都没有发生变化。那创业板指啊，在昨天突破了这个2015年6月份牛市高点之后啊，我们认为这个突破不是啊本轮牛市的终点啊。那么未来的话，A 股的主要指数啊还会不断的创出新高啊，这是我们对于指数方面的一个判断。那么再加上对于这个风格层面啊，我们看到科技，我们认为整体接下来看啊，科技板块可能还会维持强势啊，但是整体的风格可能会扩散啊，会扩散。那么未来的话，板块方面的行情啊可能会更加的全面啊，更加的均衡。那在讲到这里的话，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两天啊，这个创业板指涨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创业板里面是有1000多只股票啊，这上市的有1000多只股票。那么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啊，这1000多只股票里面有60%-70%以上的股票个股的涨幅是远远落后于创业板指的涨幅的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目前指数跟个股的分化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分化是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那么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风格会更加的平衡。那么在科技的这个大的赛道里面啊，它有两条这个选股的思路啊，选择的思路。那么第一个选择的思路啊，还是去找一些这个在这个科技的这种相对来说是高景气的这个赛道啊，景气度在上修，但是交易层面还没有完全被市场定价的啊一些这个行业板块。那么这主要还是集中在这种 AI 跟 AI 这个基建相关的一些更延伸一点的，就是更远一点的这些延伸环节。那比如像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啊，以及像模拟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第二大类科技里面第二大类就是这个分财报季的这个业绩披露之后啊，这个业绩能兑现度比较差的啊，但是呢未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筹码啊，这个会有这个资金催化，就是事件催化或者是筹码相对结构比较优化一点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也是在上期啊跟大家讲到了这样这个机器人跟商业航天的啊这两个方向。那么在科技的赛道之外啊，那么价值股我们说也有春天。那么价值股里面一个方面就是在市场波动期啊，就是在像今天这种市场，那么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对收益的这种红利类的这些板块。那么另外一类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经济数据里面我们的 CPI 啊，我们的 PPI 出现了这种明显回暖的啊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未来会有这种涨价预期的一些部分周期类的这些行业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涨价预期具体是指哪些品种呢？
4: 好的。那在涨价预期里面还是分为两大类啊，两大类。第一类啊，就是跟全球的这种能源体系涨价相关的啊。那么这里面在我们 A 股里面主要是集中在像油气资源的这些开采呀，然后呢像这个能源类的像煤炭呀像电力呀，像新能源等等啊，锂电光伏储能等等啊这些方向。那么这是跟这个海外能源价格涨价 相关度比较高的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一些行业它有自身的啊这个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趋势的啊，就是有自己行业自身的这种啊这个贝塔趋势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啊像这个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像农林牧渔啊，那么大家也在预期未来可能像生猪养殖啊它的价格猪价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理反转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讲到的，比如像啊建材建筑啊这类泛地产链的这些行业，那么他们的逻辑就是啊这个行业在过去几年整个行业下行的背景之下啊，行业的供给侧相对来说出清的会比较彻底啊，再加上像建材行业里面像过去这段时间像这个玻纤呀电子布啊，这都是属于建材里面的啊，这些细分方向，就因为 AI 这个有 AI 的这个催化，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像一些消费建材啊，这消费建材的这些细分领域的话，它就主要就是这个行业这个供给侧这个结构出清相对来说比较彻底，行业的这个筹码结构相对比较优化的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在这里面。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涨价的里面，一个就是跟随着能源价格上行带来的涨价链的啊，能源呀、新能源呀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跟这个部分的周期品、消费品相关的这些行业。
1: 好，
4: 主持人，
1: 我这个追问一句哈，这个涨价预期这个大逻辑我们都放在里边。啊，一个是和能源价格有关系的这些部分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自身行业贝塔的啊，农林牧渔啊，建筑建材啊，啊，尤其是这个消费建材出清的比较充分。从胜率的角度上来讲啊，您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些品种，谁的胜率最高？
4: 好的，那如果说去排个序啊，排个序，首先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刚刚那个推荐其实也是相当于是有一个顺序的，就是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国际能源价格的中枢。应该说是一个中枢性的上移，而不是短暂的一个价格的脉冲。那么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那相对来说能源涨价链它的这个确定性，行业的未来的这个基本面的确定性应该说是最强的啊，是最强的。那么在涨价链当中这个石油跟煤炭可能还有这个红利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加持。不过这里面呢核心就是，如果说大家像这段时间市场这个风险偏好处于相对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对于这种能源，就传统能源这个来说，相对来说会这个感觉会这个敏感一些不敏感一些，可能只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这些板块会相对有点表现。那么如果说在能源转嫁里面，我觉得可能新能源就刚刚讲到的像锂电啊、光伏啊、储能这些，再加上这些除了这个能源涨价，而且还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科技产业带来的一些新增的需求对于这种新能源板块带来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在能源涨价里面，可能新能源这个方向它的确定性会更好一些。那么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周期消费品涨价里面，那我排序就是刚说了农业像农林牧渔再其次就是这些建材，特别是这种消费建材最后才是像建筑类的这些方向这是我的一个排序。
1: 您的这个排序是直接是这个是价格的一个涨价的一个所谓的确定性这个胜率的排序呢，还是说已经结合了股价的这个定价，然后这个股价的一个上涨的这种确定性的这种胜率的排序？有点绕
4: 好的，好的，应该说我这个排序，刚我跟大家讲的理由，主要是这个涨价的这个胜率相对高一些。那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还也是考虑到了，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这些板块的股价的表现股价的表现。那应该说，在刚刚说的第二个链，像这农林牧渔建材建筑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涨幅会相对弱一些，不大。然后呢，这个新能源板块呢，在四月份特别是四月中下旬，整个板块是涨了一波是涨了一波。那涨了一波之后，在过去的一两周或者说半个月时间，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那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如果说你就综合胜率，再综合股价板块的目前所处的位置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维持就是把新能源放在前面，把这个之后的这种这个涨价的周期品这种消费品我放在偏后一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这是综合考虑的。
1: 好，这样一个排序感兴趣的投资者，或者说对哪个板块你觉得正好是在你能力圈能够够得着的这个范围之内可以去做这个进一步的基本面的研究，当然也是需要一些耐心刚才谈到的都是胜率，都是上涨的确定性没有谈这个赔率，就是上涨的这个弹性之前也跟一些这个 做这个做农林牧渔的哈，这个研究猪周期的这些行业分析师去这个沟通过，就是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胜率很高啊，非常高，赔率不知道。对，
4: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只谈胜率哈，这个赔率大家这个自己去研究研究。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刚才您提到了这个 AI 链的一个延伸哈，就是它还没有充分被计价，或者说没有被太覆盖到底一些这个，比如说电力啊、电网设备，包括一些模拟芯片哈。因为确实从这个 CPU 到这个逐渐的国产算力，到所有的这些这个 PCB 啊、液冷等等，包括 CPU 啊，这个轮番涨了很多了，当然也有还有没完全这个涨幅过大的。那这三个板块哈，电力、电网设备，包括模拟芯片，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4: 好的，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写了一篇专门的一个专题报告，这专门就讲的是这个叫标题叫全球缺电啊，重塑像电力啊这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框架，这样一个逻辑啊。
1: 嗯。
4: 就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就是说现在这种随着这种全球经济啊，整个这个电气化的进程在持续的推进啊，再加上这种人工智能带来这种对于电力的这种高负荷的需求啊，再叠加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带来了今年像这个厄尔尼诺啊，可能会带来全球的这种极端的高温，所以说电力的需求它不是在像以前一样是简单的跟着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啊来去这个增长的，而是呈现出这种这个负荷基础的负荷在抬升，并且的话在峰值，也就是峰值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对电力的这个峰值需求是在大幅放大的啊，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这是首先是电力行业现在整体的一个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说全球缺电，它重塑的逻辑在哪里呢？就是未来的投资重点就可以会转向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电力系统的这种能力的扩张啊，以及确保整个电力系统这种可靠性的啊这个方面的那个逻辑。那么这会带来就是电网啊、储能以及像这种基础的这种符合的这些电源啊这些相关的这些资产，可能要获得一个这种系统性的重估啊。那么这是这个方向。那我们从这个电力这个刚说的这个电力电网设备里面大的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是看好细分的是像集合能源啊，像电力电网跟新型储能的啊这三个方向。那么集合能源的话，就是说白就是发电啊，发电侧。那么发电侧的话，我们可能更看好是核电啊，是核电这个产业链，以及像这个燃气发电啊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向。那么在第二个是电力电网这里面的话，我们更看好的就是刚说的，就是这个全球电网投资的一个加码，再加上这个夏季缺电风险啊，对于这种电力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需求也会在增加啊，主要是像变压器啊、高压开关啊、智能电网啊，像这个电源，像 AIDC 这些电源啊，以及像电缆等等啊，这是在这个电力电网里面的啊几个细分的方向。那么在最后就是这个储能啊，储能的话啊，主要就是新能源发电不太稳定啊，不太稳定，它需要储能做配套。那么这里面主要看好的就是一些能源基地的这种这个配储，以及像这种工商业储能，以及像户储的这些细分的方向。那么这是在这个电力电网设备这里面。那么第二类的话就是像这个刚讲的这个模拟芯片啊，这是属于在半导体里面，它是模拟芯片包括这个功率半导体都是半导体这个周期里面属于叫后周期的这种品种啊。什么叫先周早周期呢？比如像我们前两年就开始涨价的像存储啊，像这种半导体的这个前面的这些设计啊啊，像前端的一些这个细分啊设备啊，这些这都是偏前周期的。而这个模拟芯片跟这个功率半导体是整个半导体这个周期里面是偏后周期的啊这些行业。也就是说我们从财报里面啊，其实从这个一季度的财报里面是已经看到了这个模拟芯片上行的周期啊是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啊，正式开启了。再加上这个过去几年这个半导体周期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现在就是中期啊偏后的啊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说接下来随着这个 AI 数据中心建设了一个拉动啊，对于这个模拟芯片包括功率半导体的需求，我们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有涨价空间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也可以重点关注啊。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茂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4: 再见。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尾盘呢市场分时走势再次出现回落，目前沪指跌幅扩大到1.26%，最新报在4189点，深成指15812点，下跌1.72%，创业板指数3972点，下跌了1.64%，科创综指2110点，跌幅1.84%，北证50指数下跌3.26%，最新报在1391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32397亿，个股上涨1193家，平盘84家，下跌4231家。今天早盘整体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态势，但是午后呢，量能是逐级的缩减。从目前整体的板块涨跌幅情况来看，以主题行业的角度来分化，目前涨幅居前的包括海运、农业、软饮料、银行、家居用品和石油天然气，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发电设备、航天军工、文化传媒、林木、能源设备以及互联网。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盘面的走势。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连续上攻之后您怎么看今天这个调整？
4: 我觉得春季行情，我现在把目前的这个行情，我一直把它认为是春季行情。我觉得春季行情的第一阶段可能是告一个段落，后面呢将展开另外一个阶段。那么从5到6月份这两个月的春季行情里面呢，我往上看的目标在4400点左右。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我们说从4月中旬的这一波起来的这个春季行情呢，我们靠的是那些相对比较这个高科技，对吧？像锂电池啊，像半导体啊，等等这一些板块的一个上涨，把整个市场从原来的那个担忧的情绪当中开始慢慢的开始恢复信心，然后进入到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炒作的阶段。那么这两天的这个指数的一些宽幅的震荡呢，主要是这个风格切换所造成的。因为现在的半导体板块、锂电池板块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高位高量的这样的特征，那说明有很多的这个获利盘呢在这里有一些兑现的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兑现出来的资金并没有离开这个市场，因为它没有急速的一个缩量，今天的成交量跟昨天来比依旧还是放量的啊，放量目前大概在800到1000亿左右吧，依旧还在放量，而且连续的进入五月份以后连续的成交量都在3万亿之上，说明这个市场的活跃度依旧还是在。那无非就是说资金对于后市可能会完成一个切换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来看，涨幅相对比较大的啊，像这个光伏设备啊，像这个养殖业、白酒、燃气，包括银行，这些很明显的一个标签，一个传统行业，另外这些板块对大盘指数未来的上涨是有一定的推动力的。你别看这个半导体电池板块最近很红火，但是它对大盘指数的拉升其实是非常慢的，因为它不带这个权重的指数，但是今天活跃的一些板块它后面的拉起来对权重板块的指数相对比较大，包括而且到了5月份6月份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大分红的阶段，那么未来的像这个电力啊，像银行啊，像保险啊等等这一块权重板块，如果大分红这个特征开始起来的话，那么他们的上升会被大盘指数会有明显的一个拉升的作用，这个对于指数后面去进攻4300、4400会是有很大的这样的好处，而且这些板块目前来看依旧还是在低位，也没有很大的一个获利盘，那拉起来的话那么可能会相对就比较更加的顺理成章一点，而且大分红阶段开始进入以后呢，会得到更多的大的机构资金啊，比如说像社保啊，像这个险资啊机构啊，包括那些玩债券的啊，这些每年都是喜欢赚点红利的，这些资金可能会得到他们更多的这样关注。那么现在目前正好是一个切换，就资金的一些切换，从高位的这些科技股里面开始往下切，那么往下切了以后呢，其实对于大盘指数未来的这个稳定性会更加好，因为切进去以后更多的资金都往下面切的话，即便是上面下来科技股对大盘指数的影响不大，但是往下切把这些权重抬起来的话，那对大盘指数稳定性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我觉得后面5月中旬之后可能会展开一段不一样的这个指数上涨的一个行情，这是我对目前这个理解。另外我们从这个成交量和热点的这些转变的方向上来看，
5: 我是觉得后面可能大盘依旧还是会走出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震荡上扬的格局，只要这个资金量不是连续的一个缩减，依旧还是保持在三万亿之上。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一定是连续每天的放量，只要在三万亿之上啊，能够连续横住这一个，那么成交量这一块的这个充足度依旧还是有的。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资金开始慢慢的去关注那些估值相对比较低的，分红能力比较强的啊，对大盘指数相对比较好的。那么这里面有能源方面啊，我觉得绿电这一块对大盘指数的稳定相对是比较强。那么从分红方面来说呢，我们说说煤炭啊、石油啊这一块，到了这个分红的季节或者到了半年报，估计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利好出现，也会带动一个。

0: 指数，银行保险这一块，这两个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看看大分红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能够让更多的资金向这些红利的方向去靠拢。如果红利指数在这里能够带起一波的话，那对于大盘指数在六月底去拿下4300、4400，我觉得相对这个可靠度还是比较强的。可能这一段时间会让很多的这些投资者感觉有一点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这样的味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大盘指数的拉升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保障。
1: 明确一个观点，您认为目前科技股的行情会暂时告一段落对吗？
0: 对对对，因为科技股目前指数拉得越快的话，它要匹配到今年的年报行情，那就意味着现在目前科技股的一个价格跟年报行情来对比的话，它到底目前是属于高估还是低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拉得越高的话，那我觉得年报这里所体现在的估值水平的拉升的程度肯定是远远这个赶不上它的一个股价拉升程度的，那就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高估。高估的话，那资金就有很多的机构资金，那有一个获利兑现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不一定说一定是走成熊市，但是指数拉得太快，一旦向估值靠拢的话，那至少有一部分资金会在这里做出一个这个高抛，或者说一个兑现部分利润的这样一种需求。
1: 嗯，好，谢谢徐世荣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整点回来呢，我们要进入收盘见分晓，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同时呢会和大家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所以请您实时的来关注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将您感兴趣的个股问题和我们保持实时在线联系。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拌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享。

收盘见分晓。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小幅高开之后呢，随即震荡走低。尽管午后呢分时有所回暖，但截止到收盘之后呢，分时再次是创出了日内新的低点。最终呢，沪综指全天报收在了4177.92点，下跌了64.65点，跌幅1.52%，成交金额1498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了15745.74点，下跌344.01点，跌2.14%，成交金额18640亿元。此外呢，北证50呢今天跌幅达到了3.73%，最新点位呢是1384.78点，下跌了53.67点，成交金额262亿元。今天的量能呢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的高量，最终呢全天 A 股合计成交达到了33884亿元，而上涨家数呢截止到收盘只有1047家，平盘家数呢是81家，下跌家数呢达到了4382家。来关注行业，今天逆势飘红的行业呢分别是海运、农业、软饮料、银行、酒类、石油天然气和家用电器。此外呢，食品跌幅较小，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发电设备、航天军工、林木、文化传媒、互联网、软件、电脑硬件以及能源设备。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呢出现了放量调整，主要指数基本上都是以全天最低点或者是接近全天最低点报收的，市场的情绪呢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张成先生怎么看今天这种高开低走宽幅震荡的行情？
2: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经历了将近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科技逼空的这样一个行情之后啊，市场确实也累积了大量的这种叫获利筹码或者是获利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双创指数啊都是来到了

0: 应该说也只是一步之遥啊。那像万德权益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综合指数啊，很多其实已经创下了这个新高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整个市场其实短期的这种情绪超买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出现调整啊，我觉得是意料之中，而且也是有必要和健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早盘啊，又是一次这个惯性高开啊，因为我们也看到昨天晚间整个美股啊，包括整个的亚太股市啊，依然在早盘表现还不错啊，那么给整个科技板块又创造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氛围啊。但是很显然就是说这个现在人心不是死涨了啊，现在人心开始恐高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早盘的一次拉高啊，很明显出现了不少的这种获利盘了结的这样一个迹象啊，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情绪啊，也开始从这种高度的这个科技信仰开始转向一个阶段性撤退和这个短期的一个这个波段操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盘中看到跌的比较多的啊，主要都是科技方向啊，包括半导体和这个光通讯。当然我们看到今天以新盛为代表啊，是一部分的这个比较核心的光源器件的公司表现的也比较坚挺，说明这种调整还是以一种比较温和或者说是这个有序的方式在进行啊，不是这种恐慌踩踏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啊，整个市场其实应该说还是一个挺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跌停的公司家数和大幅下跌的公司家数其实相对还好啊，相比前期这种整体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认为是属于还算是温和的一个。那么成交量咱们今天也呈现出相较昨天放量啊，3.3万亿啊，说明一份资金在出来。但是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剧烈比较大的放量以及包括比较温和调整也说明啊，就在调整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观望资金啊，可能是在调整过程中认为是一个短期到市盈的机会啊，那么也有资金在这个位置是这个逆行来进到市场里头来进行一个阶段性抄底啊。所以我觉得整个今天的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这个上涨过多超买啊导致的一个，我个人更倾向于是类似于一个技术性调整。那么后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当这个调整可能会一种比较快速啊的这个幅度结束之后啊，那么可能一旦有一些新的这个资金进入，或者是有一些科技题材方面的一些利好刺激的话啊，那可能很快啊这些品种这个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望继续沿着科技这条主线继续下降。所以对于投资来讲，短期我觉得对于这种调整也无需恐慌啊，那么控制好仓位，保持好心态啊。另外一个，对于前期踏空了科技行情投资来讲啊，可能调整我认为相对可能调整之后啊，可能对这些投资者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这个去参与科技的一次机会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调整，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常，而且相对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调整吧。出现
1: 补充一下哈，这个创业板指数在本轮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的。另外从整体刚才您的这种分析整个行情的走势来看，您觉得它是一种正常的技术性的调整，那这种一般正常技术性的调整目前来看，您觉得它的调整幅度包括调整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来预判？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从2024年的这个九二四行情启动以来啊，整个的调整啊，也包括我们结合2015年的那一轮的这个科技牛的走势来看啊，一般来说这个整个调整不太会超过这个2周啊，也就是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而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强的调整的话呢，往往应该说都是在5个交易日之内基本就结束了。因为目前来看呢，就是这轮调整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市场自发的调整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空啊，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空的消息。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整个这轮调整它实际上是属于就是超买导致的。那这样一来呢，也就是说一部分获利资金出局之后，那么会有这种新的资金进来，新的资金进来之后，那么如果说这个市场还是能有一个局部的赚钱效应啊，不是说把这些新进资金往打进一下子套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很快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些随着一些品种，包括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啊，像新盛这些个别的品种依然还在逆势走强，甚至有一些品种还在创新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市场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轮动的赚钱效应啊。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资金有意图啊试水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啊，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猪肉啊，包括

0: 一部分的这个医药消费啊这些啊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启动迹象啊，但是整体上明显能看出来啊，资金确实，即使是从前期的这些科技板块出来之后啊，可能也没有意愿去找这些非科技的这些方向去发力。那后面呢，我觉得就是一旦调整差不多了，很难看到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和这个时间，可能是这个基本上符合这个资金的预期之后啊，我相信这个可能还是会很快见到头来啊。所以从时间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可能也就是5到10个交易之内啊，大概率就会结束。但是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我们应对永远比预测要重要。就是如果说这一波调整超过了这个时间啊，然后整个调整的幅度，包括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板块啊，出现了明显就是龙头这些品种和这个整个行业不再创新高，或者甚至说出现这种多只个股破位下跌的话，那可能意味着整个调整就不是一个短期调整了，就变成一个中长期调整了。啊，那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要有新的一些应对的策略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包括就以今天的调整来看，我个人认为啊，整个调整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是保持在一个多头回调的一个氛围中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今天的调整来看啊，我觉得还是相对这个调整的结束的时间和空间比较相对比较乐观的。是这样，
1: 站在当前的这种股价的位置高度啊，按照分类的思路，以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为前提条件，如果像这些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他们经过一种技术性的调整，再次出现上冲的话，您觉得接下来的空间还会有多大？
0: 好，那么如果说这一轮调整过后啊，我个人认为整个市场可能会从过去的一个板块内轮动和一个板块普涨啊，可能会出现走向一个分化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2022年左右的那一波新能源的板块其实也出现过啊。第一轮在2021年的时候，整个锂电池啊、光伏啊，其实是一个提涨啊，甚至说可以说一些这个蹭概念的一些这种题材股啊，小市值的公司可能涨得更凶啊。但是呢，到了这个2022年的又一轮启动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啊，就是有业绩的啊，就确实在过去一年多，在订单啊、这个利润、营收增速上能够有明确体现的这些公司啊，相对的表现是更强势一些，而且大多数都创出了这个新一轮的新高。而那些纯题材、纯这个蹭概念的一些啊热点品种，那相对表现就明显乏力，或者说甚至是这个出现一个下跌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说，是如果说整个科技板块再起的话，那我觉得不太可能说是之前那些品种再一次的起涨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投资者再一次启动的时候要去关注啊，哪些品种在股价表现上更强，哪些公司真的是在技术上有护城河和这个上下游的客户有这个更深的绑定关系，在业绩和这个订单上啊，能够有真金白银的这个订单在手和这个营收收入的确认啊，这个呢，可能接下来是意味着科技股内部也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就是，
1: 好，接下来我们也听听赵宇先生对于今天市场调整怎么来定性啊？因为整体今天市场的这种震荡调整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像创业板指数、深成指跌幅都超过了2%，沪指呢也是失守了4200点，盘面上量能也是出现了放大，但是热点就表现得比较散了，个股也是一个普跌的行情。赵宇先生，您怎么评估今天市场的调整？
2: 其实从本周一这个整个 A 股市场上了4200点之后啊，绝大多数的声音啊就一直在说上方的压力啊，这个还往上能走多少不好说。那么市场呢也确实是在这个位置努了3天的时间啊，头3天还不错，包括今天还在创新高。那么这个看见新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感觉市场的一个这种状态没走完啊，但是呢今天调整幅度太大了。就是市场在整个持续上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调整，可以啊，你就比如像周二对吧，或者说像今天市场呢调整比周二再多点，其实问题也不大啊。但是今天这个就是阴包阳的这种调整啊，那明显就感觉到市场没劲儿了啊，尤其是下午这个反攻之后尾盘再重新跳水啊，这个基本上就宣告这个多头基本上在短时间之内啊已经缴械投降了啊，确实没劲儿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从两方面来说吧，如果你要是说完全是一个趋势性的这种交易者来讲的话，那显然市场这个从3800点这个一波流 那么你不能认为今天这根阴线就把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给破坏了，这个显然并没有。那么整个市场的上行通道还在啊，这个上行通道如果说是下轨漏了的话，大概是在4150点左右吧。那么今天这根阴线呢，如果是从趋势交易者或者从右侧的交易者来讲的话呢，这个还在啊。但是问题是在于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市场呢，这个不怕上涨当中有调整啊，但是这个就怕整个市场的动能啊和这个多头的一个价是没了。现在来看确实没了啊。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左侧的角度来讲的话，今天这个下跌或许就宣告着整个市场将要进入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啊。就是如果你不去死磕这个右侧的话啊，那么整个市场呢，在这个位置，随着就是最起码从指数层面啊，会出现您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那么也有可能啊，如果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说整个的一个第一波上涨啊，从3800点到现在。那么如果你要算是第一波上涨这个一浪的话，那可能从今天开始吧，有可能大概率就宣告着这个二浪的调整啊。那么大概率呢，可能过两天或者下周啊，你就会看到这个上行趋势漏掉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整个4月27号、28号啊，这个市场呢在整个四月底那段时间啊，指数方面打了一个磕巴啊，踩了一脚，或者说是等了一下下方的一个十日线吧。那么如果你要这一次再看十日线的话呢，估计就搂不住了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我觉得从目前的一个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展开这个所谓的二浪调整吧，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先看下方的一个二十日线啊，这个能不能够支撑住股指吧，基本上也是五月初那个缺口啊，正好这两个位置叠加在一起。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4150点这个趋势漏了的话，那其实离下方的二十线就没多远了。换句话说，这个位置不一定啊，不一定能够扛得住这个阶段性的调整啊。那么再往下去看哪儿呢？那就去看六十日线啊。那么基本上呢，可能就是4060到4070左右吧啊，这个位置啊。那么这个位置呢，看一看股指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止跌之后的回升啊。那么正好呢，这个如果说是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重新的洗牌之后，那么迎接第二梯队啊，这个空间也差不多够了啊。因为要调的话，就是普遍个股调个20%到30%也就差不多了啊。当然指数不可能调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呢，从整个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差不多那个位置。所以总体而言来讲吧，市场确实走到现在挺不容易啊，各个股指呢都在创着自己不同位置的一个新高吧。那么整体的状态呢还不错，但是确实这个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啊，哪怕是阶段性的下跌。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整个市场面临这种压力啊，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啊，这个等一等市场这个再一次调整结束之后的企稳。那么你要说整个趋势呢，就我们刚才说半天了啊，其实整个这个无论是看做3800点这一波流啊，还是所谓的3800点起来的一浪，那么都只不过是一个上涨途中的一个这个就是阶段性的休息的问题啊，不存就是在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还看不到所谓的彻底行情的拐头啊，或者说是未来就是在多往下啊，其实现在就是看不到，我们只能说是市场当中阶段性的调整吧。可能呢，这个这段时间要考虑好如何去操作啊，包括可能就无论你有没有做科技股，对吧？你设好止盈啊，别这么好的行情去做过山车。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现在要去考虑的问题吧。确实市场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个扛一扛吧。那么扛过了这段之后，等接下来比如说科技股能迎来下一波第二梯队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这个好日子还在后边啊。毕竟科技股的主线现在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等市场调整过后，我们依旧看可能市场行情还会有，而且科技股呢还是依旧作为主线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稍后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15:2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600487，恒通光电成本是78元，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张成， 张成。

0: 在线吗？
1: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0: 嗯，来，张成。
1: 好的，那么这轮我们可以看到恒通光电啊，它作为整个这个光纤的一个龙头啊，那么也是持续的上涨。最近呢，也是跟随大盘有一个阶段性滞涨的一个动作啊，也连续两个交易日啊跌破五日线了啊。我个人觉得短期如果仓位比较重啊，这个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仓位，到后面调整结束之后，觉得还可以继续去关注。长线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啊，但是短线超买之后出现调整，我觉得这个回调也是在所难免啊，所以短期还是建议适当的降低一点仓位，主持人。
0: 好，赵宇下一个问题，600326西藏天路成本11元，浮亏15个点，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西藏天路在这个位置确实挺麻烦啊，这个试图去筑底啊，但是筑了半天呢，这个底没成。结果呢市场给打下来了，那么今天这一根阴线其实就太难看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底能不能筑成功，但是到现在为止最起码还没有成功，所以说呢就是不排除筑失败的可能性啊。那么因此我们就要去关注前期低点啊，就是8.9块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这个位置再破的话，那有可能呢这个平台也保不住，所以说呢就考虑谨慎对待吧，那么看看后期能不能一个放股的操作啊，主持人。
0: 张成，301047，易翘神州成本75.26块，三成仓位，之前解套了没有走，后市还能继续拿着吗？
1: 好的，那么短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险下跌，而且呢这个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成交量我们可以看到实在是这个太低了，而日均成

0: 好的，主持人，不错啊。最近呢，确实游戏股有异动啊，但是整个游戏股里边就属这个游族网络走得最好啊。想加仓，那你关注一下现在这一串阳线有多少吧，对吧？那么随着市场转弱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位置加仓，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五日线坚守得住，就这个保持继续盈利。如果守不住的话，是不是就锁定盈利落袋为安，对吧？我觉得先考虑一下这件事儿。这一串阳线得快十根了，现在这个位置考虑加仓，这是太晚太晚了。主持人，
1: 好，张成，下一个问题，563230卫星 ETF， 成本1.5块，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那么整个卫星 ETF 最近的一个这个走势啊，应该说还是一个上升过程中的一个震荡的过程。那么我觉得整个三月航天啊，这个大的方向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既然是买 ETF， 那么实际上是整个压住赛道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投资机会。短期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今天啊，这个调整相对的是力度有点大啊。明天如果不能够修复的话啊，不出现一根中阳的话，我建议还是要适当的先降低一点仓位啊。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以定投的心态啊，长期主义去参与啊，我觉得这个长期去就是越跌越买的这个策略啊，也是可以去定投的方式去参与。但如果只是以一种就是偏中线结合这个择时来说啊，短线可以考虑先降低加仓位啊，那么整个大盘这边这个止跌了之后，可以再重新接回来啊，去补这个压住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机会。主持人，
1: 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1246，宏源药业。成本32元，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32元基本上就是成本价附近啊。那么我们看到本周一共4个交易日啊，这片没干别的，收了4根上影线啊。那其实这个味道已经很明显了，在这个位置不排除是一个主力高位持续这个拉高出货的可能性啊。那么既然主力要出货或者说正在出货啊，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个位置，如果说是有一根哪怕不大不小的阴线破了50线啊，可能这个位置呢都要展开一定的调整了。然后呢，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还是短期注意风险吧，主持人。
1: 张成，下一个问题，300259新天科技，成本是4.6块，三成仓位，连续2天拉升，后期还有上涨的空间吗？是拿着还是走人？
2: 好的啊，那最近整个这个放量上涨啊，从技术图形上来说啊，确实表现的是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最近正好是市场调整的过程中啊，这个不知道就是说大势对它会不会有影响啊。但是前面我们看到5.29块啊，前期高点这块前多次冲击未果，那么后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明后两个交易日啊，就是它出现分红之后，如果能够一蹴而就突破这个5.3块的这个高点啊，我建议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啊2-3个交易日迟迟不能突破前期高点啊，那我建议还是适当的这个止盈离场啊，主持人。
1: 好，赵宇下一个问题，300017网速科技，浮盈15个点，三成仓位，是走是留？
0: 好的，网速科技其实表现还不错啊，在昨天刚刚所突破的情况之下，很可惜啊，就被今天的指数给摁下来了。那么本来是要开始补涨的，那么结果呢，市场有点走弱，看看吧，没准短线还有机会，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补涨的状态。明天和下周一如果能够重新走起来的话还有机会，如果不行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被市场带的，那也没辙。所以说呢，基本上在这个位置看一看18块钱的支撑吧，这个位置真的不能漏啊，主持人啊。
1: 好，张成，300014亿维锂能，成本73.5块，一成仓位，能否补仓？
2: 好的，那么这一轮整个这个锂电池的这个原材料上涨啊，就是碳酸锂啊，可以说这个去年年底涨了一波之后啊，这个没有形成一个持续性啊，原因还是因为就是价格传导没有传导到这个下游的终端消费品啊，所以我觉得短期看啊，整个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和这个锂能这些就是叫做原料生产商啊，或者说是这个资源型企业，还是可能还要熬一段时间啊，所以个人建议啊，仓位不重啊，继续可以留点底仓持有，但是不太建议在这个位置上再去加仓啊，等到整个产业出现这个碳酸锂价格出现趋势性上涨之后再考虑吧。OK，
1: 赵宇，300782卓胜威，三成仓位，浮盈5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什么时候适合减仓？
0: 主持人，进的比较早啊，那么现在呢，保持一个不错的这种盈利的空间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卓胜威还是在往。

0: 上努着走啊，其实这个底做得很漂亮啊。就是如果你要说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这波的一个主升行情有没有结束啊，其实并没有。所以说呢，如果要是说不看很短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中期的持有一下。如果真的看得很短的话，那其实你就等下礼拜二左右我会先上来看一下得失就可以了。OK，
1: 好，谢谢赵宇，也谢谢张成，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股评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港市场的表现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今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最新点位在26397点，微涨0.03%，大市成交274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5083点，下跌0.2%。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可选消费零售、家电、房地产投资信托、电器设备、房地产以及电信服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包括了国防军工、有色金属、耐用消费品、机械硬件设备以及医药生物。
8: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呢，新能源材料是跌幅居前的，碳酸锂跌了4.99%。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华源期货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9: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整个的期货市场是呈现了涨跌分化的格局，但是从涨跌幅的排行榜来看的话呢，跌幅的还是偏多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碳酸锂现在是这个跌幅排名第一的，跌幅是将近5%。在此之前的话呢，碳酸锂这个标的是一直秉持着诸多的多头因素给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从之前的大约15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一路的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涨到了20万。那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话呢，

0: 由于这个津巴布韦这边锂矿出口的相关的松动，而导致了碳酸锂的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回调，并不是反转。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碳酸锂这个标的在盘中当中的资金流向是呈现了出来一个净流出的状态，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之前的多头持仓当中的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所以说本次碳酸锂的这一个下跌，我个人的感受并非是来自于空头来袭，而是来自于多单的一个获利了结的处理。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期货市场当中涨幅榜当中比较靠前的，像沪银啊、多晶硅啊、鸡蛋啊，这些标的也都是秉持着它原来的一个运行走势。像白银的话呢，也是在最近的这两周的时间啊，一路的从17000多一路涨到了22000附近的这么一个结构，但是短期之内也遇到了一定的压力位，今天也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关于这个啊，新能源板块当中有一个标的是多晶硅，这个标的其实在之前在跌到30000附近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快速拉升，拉升到了40000多。最近的话呢，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多晶硅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开工率的提振，所以说多晶硅再一次出现了回落，短期之内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因此现在整个新能源的板块以碳酸锂、多晶硅这样的一个去年反内卷再一次卷土重来的一个分化的格局的呈现。所以说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讲，目前大宗商品的价格依然还是秉持着贵金属、有色金属排名比较靠前，新能源板块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如果说回归到今天跌幅排名第一的碳酸锂来讲的话，我认为未来强势的格局可能还会再次卷土重来。主持人
1: 好，谢谢福坤，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中性策略为什么难做？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4: 基金观察，
5: 最常见的量化基金分类方式有几种，标准是什么？
6: 交易频率分，这是高频量化、中频量化、中低频量化基金。一般呢，私募是高频会比较多，公募交易机制决定了我们是做不了高频的，所以公募呢一般是中低频的量化基金比较多。按照投资逻辑产品形态来分，比如说指数增强、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多头，还有一些市场中性的策略，就是阿尔法和贝塔创造出来的阿尔法，然后用贝塔工具，比如说期货或者期权去对冲，冲完了之后呢，剩下了这个阿尔法的收益。中性的意思就是对冲过了，冲完了之后还有收益，但是呢，这个确实也不好获取，市场中性也不是一直都能赚钱，有的时候也会亏钱。还有 CTA 策略、套利策略等等等等。按照投资逻辑或者说产品形态来分，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理解路径，因为它大概能说清产品它的策略是什么方向。
5: 我们先说说这个按交易频率划分，高频、中频、低频，它这个核心区别是什么？
6: 高中低频策略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阿尔法的来源、容量还有交易成本的敏感度。高频的持仓非常的短，它非常的依赖微观结构和低延迟，容量呢也不是那么大，监管是最严格的。中频呢一般会结合量价因子、事件驱动还有一些短周期因子，兼顾效率和容量，但是比较容易拥挤。低频呢公募做的更多的，就比如说是以基本面、风格、长期因子为主，容量呢比较大，换手呢也比较低，但是反应比较慢。国内公募呢整体是偏中低频的，私募的历史上更积极布局高频，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容量呢慢慢在逼近上限吧，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也在做一些降频的动作，也在做一些基本面因子的引入。
5: 按照这个投资逻辑来划分呢，您提到了有指数增强，有市场中性，还有 CTA 量化等等，就是常见的主要的量化策略类型主要包括哪些？目前哪一类策略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
6: 指增是公募最主流的，主动量化的规模里边60%都是指增。那2025年新成立的量化基金里边，指增类型的基金占比也是超过80%的。量化股票多头和指增是私募最核心的一个方向。2025年的这个量化私募的规模增长是接近6600亿元吧。背后呢，可能是因为指增有基准好理解，渠道呢它也就好销售。量化私募多头弹性比较高，业绩的展示效果比较强，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5: 您开始提到了市场中性，那像这种市场中性策略，它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合适呢？
6: 市场中性策略要走得好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阿尔法非常好做，阿尔法要非常高，它才能通过贝塔去对冲。因为贝塔一般是用期货或者期权，期货的问题是贴水可能会比较高，如果贴水比较高它就会侵蚀阿尔法，如果不用期货用那个期权，期权的成本可能要比期货要高一些，所以它要么就阿尔法做得非常厉害，要么就是等到市场比如说期货因为对冲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下，那么期货它就最好是一个贴水不高或者说升水的时候，但是这种市场呢比较少，一般来说期货呢绝大多数时间它都会有贴水。如果它的阿尔法非常高，本身来说市场情绪可能也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一对矛盾体。那市场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它就本身期货的升水是有的，或者期货贴水不大，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牛市。但是我们也知道 A 股市场可能期货贴水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市场中性策略为什么就是比较小众啊，就跟这个有关系。要么你就是阿尔法能力非常强，要么呢你就是期货的贴水非常小，不然的话呢市场中性策略它就难做。
5: 假如在2025年有一只量化基金，它一年的收益可能才5%，那大概率它就是您说的这种寻求绝对收益的市场中性的这个量化策略，有可能对吧？
6: 有这个可能，但你也要具体去看，万一它是多头没做好掉到了5%也有可能的，所以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咱们还是要去看它具体的策略是什么。你不能说你一看它是一个5%收益的，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绝对收益的策略，不一定的，真的，你还得结合它的投资策略，你还是要去问这个产品它的基金经理是什么人啊，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呀，它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这些能问到那是最好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的产业链。
7: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7: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7: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0: 倍儿有面。
7: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旅游往往和出差相关？你知道旅游涉及的产业链比房地产更广吗？为什么说旅游服务只能在当地消费？旅游业真的是投资小见效快吗？越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的产业链，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2: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 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

0: 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1: 那么其实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咱们的这个工业化呢还是很不充分的。
0: 嗯，
1: 当时我们有什么条件能旅游啊？是出差。
0: 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反正我父母基本上他们说去哪里去哪里都是出差，
1: 都是出差，
0: 对，很少说他们说自己出去玩一趟，
1: 对
0: 对，
1: 那是很少的。
0: 对，
1: 对，那么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大家就逐渐的开始有了这种旅游的概念，
0: 嗯，
1: 就是我专门为了去个哪儿玩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经济呢才逐渐的发展起来。那么从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之前这个经济或者社会水平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的消费的这个盘子里头更多的是商品，
0: 嗯，
1: 我们为服务花的钱是不多的。
0: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好了以后，这个服务消费这块占比越来越高，那么其中一很重要的一块，我们不能说一大块吧，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这个旅游消费。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聊的是旅游消费的话题，实际上也可以带着聊一聊这个服务消费的话题。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0: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旅游服务吧，我就是其实在你来之前我也在想一个事儿，就是以前咱们一说这个产业链，
1: 嗯，
0: 可能就是相关行业相关产业最多的是什么呢？一想就是房地产。
1: 对，
0: 对吧？它相关下游产业可能有几十个，
1: 对，
0: 当时说是40多个我记得。
1: 对，
0: 然后现在其实我再仔细一想，旅游，
1: 嗯，
0: 旅游经济，旅游市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那它涵盖的可能都不止一个房地产
1: 涉及的面，
0: 涉及的面它可能会更多，
1: 对对对，更多。
0: 对，
1: 对，
0: 如果细数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那么可能在咱们这次的节目里就得把这个东西
1: 给大家梳理一下，
0: 掰开揉碎都要讲一讲。
1: 嗯，对，嗯。那么就是说房地产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说是链比较长，
0: 嗯，
1: 然后旅游这块呢它可以说是面比较宽，
0: 嗯，
1: 对吧？就是说它涉及的面很多，比方说大块的话咱们就可以分这个交通，
0: 嗯，
1: 住宿，餐饮，景点，
0: 嗯，
1: 然后周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0: 所谓旅游纪念品、
1: 旅游纪念品产品等等，
0: 哎，
1: 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娱乐。那么你到当地去的话，可能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这个玩的设施，对吧？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设施，大块它就可以分这么多。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补充啊。那么然后每个里头呢，又可以去细分。那比方说交通里头，你是走航空、走水路，还是走铁路，还是走这个自驾，它又是不同了。那么其他里面还这个住宿里头又涉及到这个前面的订啊，后面的住宿啊，还有售后的服务啊。那么餐饮呢更是这样，
0: 嗯，
1: 不同的环节它有不同的这个需要，你是连锁的还是小吃啊，还是自己带啊，还是有些酒店它能够提供这种加工的服务啊等等，面非常宽。
0: 对。
2: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旅游往往和出差相关？你知道旅游涉及的产业链比房地产更广吗？为什么说旅游服务只能在当地消费？旅游业真的是投资小见效快吗？月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的产业链。
0: 你这么一说吧，就涵盖所谓衣食住行游购娱，
1: 对
0: 对吧？你说这个好像所有的，但是这些东西，就和房地产它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像刚才海冰说的，它更多的偏向于服务型消费，
1: 对，
0: 而这个生产型消费似乎在它这里边是它的产业链更加上游的一些，
1: 对
0: 对。
1: 就是说制造业呢，它可以说是旅游业，或者说它是服务产业的一个更基础的一个基座，
0: 对，
1: 底座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在这个底座之上呢，它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一个是人跟人打交道，
0: 嗯，
1: 第二个呢，它就是有一点不可贸易性，就是说你没法把我的这个服务贩卖到外地去，
0: 嗯，
1: 对吧？更不可能出口。
0: 对，
1: 你要享受我这个服务呢，只能到我本地来。
0: 对，
1: 它是这样一个特点，对吧？
0: 对，你可能去一个地方你觉得它东西好，然后你在各个这个平台上你只能买它的产品，
1: 只能买它的产品。
0: 你不可能说我在北京我就去买一个湖南长沙的捏脚，
1: 对，
0: 对，你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对，
0: 对，
1: 你要逛故宫你只能到北京来，对吧？它就这个意思，对吧？
0: 那么其实旅游这个市场呢，就从这么一说吧，一说到服务业，
1: 对，
0: 服务型消费，
1: 对，
0: 往往就觉得它是一个小快零，上手快，投资小，收益回报非常的迅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模式。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种产业模式，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就像说很好上手，或者说很容易我就能够在里边挣了钱？因为现在一说这样，就感觉大家都很着急。
1: 对，
0: 都很想快速投入。
1: 对，就是说干服务业呢，的确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刚才侯杰说的小快零，对吧？短平快和这个轻资产，
0: 对，
1: 投入比较小，见效比较快。但这是可以说是传统服务业的一个特征。
0: 传统服务业，
1: 对，传统服务业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餐饮住宿，比较多的是这块，是吧？餐饮住宿它的确是这个投资比较小啊，尤其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小旅社啊、小招待所，然后小吃店这些东西，的确是很容易上手。但是随着这个规模的发展，你这个逐渐的它的这个发展到现代服务业以后，它的这个轻资产的这个特征呢，就逐渐的小了。
2: 下一期《学学财经》，您将听到：建设规模比肩小城市的大型旅游景点好赚钱吗？为什么旅游业要重视轻资产的二次开发？标准化连锁、个性化小店到底哪家更强？为什么酒吧不光要有酒，还要有故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约20万平方米，是投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第26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大会将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深介绍，本届投洽会将拓展中国投资板块功能，优化绿色、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企业展区，同时专业活动安排也将更加丰富。
6: 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将举办主题活动。金融机构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中投公司等将举办专业活动。大会将继续推动金融展区扩大面积，拓展活动，在供给侧为投资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重点产业方面将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绿色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
5: 芬兰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国，广东为主宾省。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敏介绍，目前大约有250家芬兰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年营业额总计大约150亿欧元。数十年来，芬兰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达到数百亿欧元。芬兰将借助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
7: Finland's strength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Energy transition, digital innovation,
8: 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高度互补，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将借助2026年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同时加强政策对话、产业协作与人文交流。
7: But also policy dialogu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5: 厦门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陈敏介绍， 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展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

0: 扩容至大约20万平方米，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届投洽会期间还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去年我国注册申报和获批上市的新药主要涉及哪些领域？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选择？来听报道。
2: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3: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2: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3: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
5: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曾经梦。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两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一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2: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1: 罗守全表示，要重点加强收购形势分析研判，动态掌握夏粮收购和市场运行情况，及时优化工作举措，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中央企业、骨干企业带头入市，始终在市，增强市场信心。
2: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夏粮收购在即，目前小麦市场运行平稳，价格略有上涨。
1: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五月中下旬，华北黄淮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目前处在新陈小麦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
4: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及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

0: 投放。截至4月29日，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每斤在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到5分钱。
1: 王晓辉表示，从新季小麦生产形势看，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主产区大部分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0: 当前市场已将关注重点转向新麦，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2: 上海东站建设今天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钢结构屋盖成功实现一次性整体提升，创下国内站房提升面积最大纪录。目前项目的总进度已经过半，以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上午的10:15，在我的身后就是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房高架层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啊，经过了14个小时的作业，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垂直提升13.5米至设计位置，创下目前国内站房钢结构屋盖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的最大纪录。据了解，整个屋盖结构东西向长390米，南北向宽335米，投影面积约11.3万平方米。本次提升的主体部分屋盖面积相当于176个标准篮球场，提升重量相当于6000辆中型轿车。3.9万平方米剩余部分将按照分批吊装的方案组织施工。相较于传统先提升金属架构，再安装机电装饰系统等做法，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一次提升到位工艺，直接减少约90%的高空作业。
4: 这是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屋盖又大又不规则，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动作一致，否则这个屋盖就会扭曲变形。我们搭建了数字孪生系统，实体钢屋盖的每一个应力、每一个提升点的高度都实时映射到虚拟模型上，178个点、729项监测数据，一屏全掌控，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提升。
5: 钢屋盖完成整体提升后，将为下方区域的施工提供安全、不受天气影响的环境，站房内装修和设备安装可全面铺开，为后续联调联试争取宝贵时间，确保上海东站2027年7月具备正式运营条件。
3: 上海东站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约5公里，站台规模为15台30线，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助力上海形成西有虹桥枢纽、东有东方枢纽的格局。截至目前，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结构、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占总施工量50.23%。
2: 今天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6: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47.8米增加到55.9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7: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6: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7: 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的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2: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到来，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1: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 中东地区的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的情况。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会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10: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灌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灌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灌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灌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

0: 啊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会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地区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2: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大背景之下，亚洲地区太阳能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每个星期，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量较冲突之前增加70%，客户咨询量更是暴涨达6倍。
2: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3: So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 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两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了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说，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员将会继续留在这条船上隔离。
4: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1: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了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会推进一项激进的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这个背景之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该议程。
5: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6: 斯塔莫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7: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8: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6: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
1: 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说，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并竞选工党党首。
4: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 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

0: 口支出增加，本币卢比汇率承压的背景之下，控制贵金属需求。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的最新政策可能不只是影响本土的黄金需求，也会牵动全球金价走势。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报道。
1: 当地时间周三，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上调至了15%。要知道，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分析师预计，这一最新举措将对全球金价构成压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去年印度约占到全球黄金首饰需求的1/3，也大约占到全球金条和金币需求的1/5。近期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还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黄金需求同比增长大约10%，达到151吨，而按价值计算，同比则是增长了大约99%，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黄金需求上升并不只是消费和投资问题，这也直接推高了印度的进口账单。同时，近期中东冲突又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进口成本。印度是商品净进口国，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超过2800亿美元。其中，黄金和白银约占到印度总进口额的大约11%，原油和石油产品占比约为22%。分析指出，如果能源成本继续维持在高位，印度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相关的担忧也导致印度卢币走弱。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对卢币的汇率持续走高，目前是徘徊在1美元兑换95.6卢币。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告诉 CNBC， 增加关税有助于印度黄金需求降温，而减少黄金进口也确实能帮助印度减少外汇流出，缓解卢币的贬值压力。不过，分析也指出，此举可能会对全球贵金属市场带来影响。过去几年，印度一直是全球黄金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印度减少购金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全球的黄金市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售了部分官方黄金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或改善财政状况。最后，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还有一大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就是利率。随着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通胀风险再度抬头，交易员们预计现在各国央行更多考虑的是加息而不是降息。
2: It's a little bit more mediocre. You look at futures, you look at the ETF side, we haven't seen that interes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bviously, with higher rates being a key topic, I think we're in a period of digestion, I would say, after a fantastic rally, but longer term, the narrative still holds.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389.04点，近似平盘报收；国际指数报8858.63点，下跌0.20%；恒生科技指数报5076.20点，下跌0.35%。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提出通过5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3: 5年行动计划提出，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非检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5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检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区、县，5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5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飞行检查，同时推动开展军地联合飞行检查，深化多部门协同治理，形成检查、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监督管理链条。医保部门将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应用，聚焦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等关键领域，提升精准识别与监测预警能力，积极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工作，重点聚焦药品追溯码、人工智能赋能医保监管等方面，全面推动医保监管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

0: 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监管相关制度，建立激励约束并重的信用管理机制，持续健全举报投诉工作机制，用好举报奖励制度，进一步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继续来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了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了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陕西西安看一看。
2: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2: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3: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是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2: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3: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4: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1: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5: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现在，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相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那里看一看，东莞是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的。
6: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7: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8: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7: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8: 买这个的多吗？
7: 还挺多。
6: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9: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10: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6: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9: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1: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6: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9: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把 3D 图纸铺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儿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的记忆，而在东莞则是凭借着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的这条路呢？来看专家解读。
5: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6: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5: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7: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的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8: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5: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9: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4: 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过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的不断升温，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9: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0: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9: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11: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2: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9: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13: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4: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9: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4: 我们一起把视线转向广东深圳。去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开馆一年来，深圳科学技术馆累计接待观众突破400万人次，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最美博物馆。深圳科学技术馆到底不同在哪儿呢？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15: 上午10点，深圳科学技术馆内已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前来参观的学生团队和家庭散客。在 AI 乒乓球机器人竞技区，孩子们正排队和机器人激烈对打。机器人会根据对手水平实时调整难度、球速、力度，精准匹配。
16: 叠了有7、8个吧。
17: 哦，最喜欢哪个？
16: 就是那乒乓球，那极让我感到科学的强悍。然后乒乓球让咱们机器人能那么厉害。
15: 在智慧产业展厅，一群来自新加坡的学生正在体验一年控制。他们将额头轻贴在脑电信号采集设备上，集中注意力，就能用意念控制眼前的小汽车行驶。
18: 科幻照进现实，这些东西跟我们学校里学的也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些脑力控制的东西，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然后呢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体验。
15: 脑机接口、模拟太空舱、灵巧手，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50个创新展项中，80%可深度互动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些展项会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动态更新。
19: 我觉得这里非常有科技感，非常好玩吧。我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这里有些项目变多了，科技也变多了。
15: 根据官方统计，深圳科学技术馆自2025年5月1日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400万人次。
20: 我们场馆的平日客流呢，在2000到5000人，在节假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天是3万人左右。今年以来，我们境外的客流呢也显著提升。
15: 与传统科技馆展品加讲解的模式不同，深圳科学技术馆首创科创加科普加科教3位一体运营体系。一年来，全馆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推动科研院所、头部企业与投资机构和公众面对面，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
21: 我们在原来科技馆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跟科创企业有大量的链接，所以源源不断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新的产品、新的理念都会涌到科技馆来。我们跟科幻 和文博行业有一些密切的互动，使得科技和文化、科技和艺术能够融合起来，跟各方面的行业进行各种灵活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一下子打开了整个科技馆的无限的可能性。
4: 记者最近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制机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信息。

0: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0: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来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2: 昨天到今天，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普降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二级预警，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和河水倒灌现象。
4: 此次降雨中，龙岩市永定区坎市镇福山村受灾较为严重，受上游永定河与文管溪河水同时暴涨影响，两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入口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人员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工作中，并紧急调拨钩机、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畅作业，用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目前，财产损失统计和清淤善后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2: 13号下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在户外停放的车辆受到损失。
5: 13号14时24分，山西石楼县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5时左右，当地乌云密布，随后伴随雷雨降下冰雹，冰雹直径普遍为2厘米左右，这也造成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截至18时，此次冰雹天气过程结束，石楼县城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养鸟也会引发重病吗？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接诊的一名69岁的女性患者。

0: 就因为家中新购入了鹦鹉并密切接触，突发高热、头痛及肺部感染，最终确诊患上了鹦鹉热。
1: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高达39摄氏度，伴随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确诊为肺部感染。医护人员追问病史得知，老人一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史，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2: 因为我们对于发热的病人，他原因很多，就是对于这种流行病学病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热，迅速的就按照这个鹦鹉热衣原体这个病源给他检测，然后发现果然是一个这个病。
1: 医院对症治疗后，老人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不适症状逐步消退，四天后顺利出院。
0: 鹦鹉热并非只由鹦鹉传播，各类家禽、野禽也都可能会成为传染源。医生提醒，接触禽类务必做好防护。
1: 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发，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可成为传染源，病菌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禽类分泌物传播。
2: 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道传播，或者是直接接触传播。动物粪便、分泌物，甚至羽毛弹出来这个灰尘，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
1: 鹦鹉热起病较急，典型症状为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病情严重时可诱发重症肺炎，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医生提醒，日常饲养禽类要注重环境卫生，保持通风，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需要及时就诊检查。
0: 作为秦岭以北首个猪环野化放飞地，近日陕西铜川为在当地新生的猪环办理专属的身份档案，一起来看报道。
3: 在铜川市耀州区的蔡河村，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爬上大树，将刚满月不久的猪环幼鸟从巢穴中取出，带到地面，为幼鸟进行全面体检，掌握其发育状况。随后为体征良好的猪环幼鸟佩戴印有专属数字编码的黄色环质。环质是猪环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工作人员在野外通过望远镜观察环质，就能清晰识别猪环身份，能精准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种群分布和生长习性等。从2013年开始，铜川市先后野化放飞猪环已达62只。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了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12人受伤。
4: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打开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7: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回顾过去一到两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担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8: 你好，你好。
17: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19: 嗯，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20: 在湖南湘潭，一名男子误入投资理财骗局，连续两次要将黄金邮寄给诈骗分子，还好都被警方拦下。
21: 2025年年底，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一家金店里，店员遇上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他既不问金价，也不挑款式，只要求购买足额黄金。这种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金店店员的警惕。店员判断该顾客的行为很可能与诈骗有关。
22: 当天早上嘛，一位男顾客进店，就是说直接在我们店里面选了两个戒指，然后就直接买单就走了。正常的顾客的话，他进来都会询问一下我们的金价，看一下款式啊。顾客的话他也没有挑款式，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起了疑心，然后就是因为平时的话公安局也做这种反诈宣传嘛，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报了警。
21: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购买黄金的男子。该男子声称购买的黄金是用于儿子结婚，但民警联系其儿子后，对方却表示并无此事。民警随后找到该男子，并从他的手机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证券投资类网址。
23: 一个浏览器里面有一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网址，我们现场拨打了这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电话，客服反馈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个网址的。
21: 据警方介绍，本案中这名男子执意要邮寄黄金的行为，其实是被诈骗分子诱导要在所谓的投资网址上进行充值。因为黄金本身具有价值高、易变现、难追溯的特点，诈骗分子正是看中这一点，让当事人邮寄实物，以此切断资金流线索，给警方的追查工作设置障碍。
24: 我要充值，他就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充值吧，邮卡呀、黄金啊，他给地址，你就邮寄过去。你买的时候，你有个发票吧，有个发票，你上面是多少钱，他就是多少钱嘛。
23: 因为银行卡，我们现在监管，包括通过我们国家反诈这块，对银行卡的治理力度特别大。为了减轻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踪和打击的话，他们利用这个线下的购买黄金。
25: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他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
26: 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27: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体现。
25: 对，他还给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立马优先把你们这些
26: 优先打款，
28: 和解协议书，
26: 还有保密协议，
25: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29: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哦，核算成65万多的本金，然后他现在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
25: 兑付。我们常年买金嘛，在各种金群里面。
17: 关于深圳水被黄金平台杰我瑞跑路事件，近期呢又有了新的进展。接下来邀请经济之声观察员雨桐带来他的观察。
30: 5月6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近期该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发生多起黄金预定价平台跑路事件，特别是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及多个关联线上平台出现兑付困难，波及全国多地投资者。此前，罗湖区工作专班在1月31日发布情况通报称，杰我瑞公司处置资产、筹集资金已启动兑付。企查查信息显示，杰我瑞成立于2014年，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矿石批发。该公司原为水贝地区黄金原料交易商，从上游供货方采购回收黄金原料，向下游小商户供货。此外，该公司还经营有黄金寄存、黄金白银定价等业务。 所谓定价业务本质上是一种无牌照的非法黄金交易业务，是黄金现货 T 加 D 业务的异化。具体到杰我瑞的相关业务上，即消费者可支付几十元定金所价一克黄金，交付方式默认为账户存金。平台还提供约价回收功能，客户支付部分定金后，可约定未来某一日期由平台以固定价格回购黄金。有曾经参与上述业务的投资者表示，这些方式就相当于非实物黄金对赌。在杰我瑞跑路事件之前，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曾发布行业警示函，多家黄金珠宝公司已被查处，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当时的警示函提到，经查，这些公司以经营黄金为名，实际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非实物黄金对赌业务，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这些案件暴露出，个别企业为谋取非法利益，打着实物黄金交易的幌子，诱导客户进行高杠杆的买涨买跌对赌交易，其业务实质已完全脱离黄金珠宝行业的正常经营范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玷污行业声誉。
17: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它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两折兑付。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
19: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还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17: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0: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 合规的金融公司，啊，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
19: 嗯，
0: 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它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17: 嗯，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
19: 嗯。
17: 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19: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仓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积存金的业务。那积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 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17: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17: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最后也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5月15号，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投资的头，三大主题即将上线。首先，明天开始呢，会由我为大家带来《在台黄金投资，避险资产变风险资产了吗？投资者该怎么办》。连攒3期之后呢，会由我的同事为大家带来 AI 理财红与黑，谁在帮你赚钱，谁在收割韭菜，以及当老年人遇上复杂金融产品如何避坑守财。欢迎您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头等大事。相关内容呢，我们已经在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同名专辑头等大事，投资的头，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6: 碎片财经，
8: 普通投资者如何购买基存金？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产品中心总经理孟凡毅。
9: 银行能够提供的黄金相关类的产品主要就包括实物金和基存金。基存金确实是商业银行特色的一款这个基于黄金的投资类的产品。只要是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商业银行开了黄金账户，都可以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基存金有几个主要的特点啊，首先是基存金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比较灵活， 个人投资者可以做黄金定投啊，也可以做及时申购。如果做黄金定投的话，也可以选择日、周、月不同的期限啊进行定投。它跟这个基金定投是类似的。定投的主要的优势呢，是可以在这个黄金价格波动期间呢，能够平摊成本啊，分散风险啊，这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存金的交易时间非常的灵活。啊，我们银行提供的基存金的产品是5×24小时，周一到周五啊，5×24小时的这个交易时段，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各大黄金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交易时段，所以也方便个人投资者随时进行黄金的投资和交易。第三一点呢，就是基存金呢，它有这个定期的产品，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持有基存金的话，它有黄金的利息回报。啊，我们银行也提供不同期限的，从3个月到1年的不同期限的定期类的产品。啊，期限越长，当然收益率越高。最后一点，其实基存金也可以跟实物黄金进行挂钩。
19: 对，
9: 也是当基存金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进行赎回，也可以兑换实物黄金。
19: 嗯，
9: 啊，那我们银行在。

0: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高开低走，午后一度回暖，但是尾盘跌幅扩大。从盘面上来看，商业航天、 AI 应用、能源金属、电池、特高压、人形机器人、算力硬件、创新药概念股纷纷下挫，航运、猪肉、白酒、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77点，下跌1.52%；深证成指报15745点，下跌2.14%；创业板指报3951点，下跌2.16%。A 股全天成交3.3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239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10: 5月14日盘面上出现了调整的格局，那主要调整的板块还是近期强势的板块，像 AI 链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以及半导体板块。那我们考虑呢，主要是因为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获利盘获利了结，因此呢整体市场的走势啊当前还是比较健康的啊，并且呢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啊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做一些短线的交易啊。我们认为泛科技板块 AI 链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基本面支撑的，不管我们是看到像一些云厂商的资本开支也好，或者我们去看做 AI 的大厂的一些整体的融资情况，尤其是像近期啊 Anthropic 的一个300亿美元的 IPO， 那可能对于整体的 AI 链后续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呢，关于泛科技板块啊 AI 板块，那如果左侧调整啊技术面调整到位之后，恰恰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机会。分板块来看一下，一个是关于海运啊、银行啊这样的一些走得比较强的板块，包括像白酒，那这些板块其实都是属于偏红利啊、偏防守的，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面。那市场出现调整啊、风险下降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就走强。所以说每当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些偏防御的情绪的时候，那相应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是可以去进行关注。再来看跌幅榜，除了刚刚说到的泛科技板块，像盘面上整个的军工啊，像航天军工也好，像军贸也好，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其实我们仔细去看整个军工行业的话，当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那尤其是像今年，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内部的订单可能会持续的下达，另一个呢军贸如果说或许有打开空间的话，结合两方面，那对于我们的军工企业的这个基本面啊也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呢它出现调整啊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左侧去关注的机会。那另一个呢就是基本金属啊调整的也比较厉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有色也好，基本金属也好，和这个流动性的相关性啊都是比较强的。因此如果说是关注有色板块啊，关注基本金属的，或许还是要持续关注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动态啊。尤其是我们知道美联储的新主席啊凯文沃什已经正式被提名通过了，那他后续的货币政策具体会怎么制定，那从他目前的一些对外的口径来看，一方面它是比较主张降息的，那另一方面呢它对于长端利率可能会有所控制，但是对于短端的利率，也就是短期的一年期和3年期美债，它还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愿意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从

0: 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后续全球的流动性啊，可能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这么差。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就是，它如果说去改变整个货币政策制定的框架的话，就是它如果说把美联储当前参考的两个重要指标当中的一项失业率的权重提高，就是整个就业环境认为它会更重要。那相反，通胀率它如果把它的权重下降啊，认为通胀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那可能整个流动性也有望超预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关注像十四日跌幅比较大的有色金属啊、基本金属啊，那关注美联储的流动性，进而去关注像这个凯门沃什之后的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制定方向，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点。那对于后市整体市场呢，我们认为啊，还是保持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像十四日调整，或许啊，短期内啊，本身市场就有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它短期内可能会改变市场的斜率，但是我们认为啊，它不会改变市场整个的趋势，因为当前市场的增量资金啊还是比较明确的，无论是开户数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全球的流动性也好啊，都可以对当前的这个市场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平盘报26389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2%，报8858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87%，报4574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75%，报7981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98%，报62654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3%，报8640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29%，报13025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目前点位10350点，涨幅0.24%；法国 CAC40 指数8053点，涨幅0.57%；德国 DAX 指数24437点，涨幅1.25%。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我们来关注贵金属市场。当地时间周三，印度出手上调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试图在进口支出增加、本币卢比汇率承压的背景之下控制贵金属需求。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的最新政策可能不止影响本土的黄金需求，也会牵动全球的金价走势。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三，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上调至了15%。要知道，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分析师预计，这一最新举措将对全球金价构成压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去年印度约占到全球黄金首饰需求的1/3，也大约占到全球金条和金币需求的1/5。近期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还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黄金需求同比增长大约10%，达到151吨，而按价值计算，同比则是增长了大约99%，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黄金需求上升并不只是消费和投资问题，这也直接推高了印度的进口账单。同时，近期中东冲突又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进口成本。印度是商品净进口国，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超过2800亿美元。其中，黄金和白银约占到印度总进口额的大约11%，原油和石油产品占比约为22%。分析指出，如果能源成本继续维持在高位，印度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相关的担忧也导致印度卢币走弱。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对卢币的汇率持续走高，目前是徘徊在1美元兑换95.6卢币。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告诉 CNBC， 增加关税有助于印度黄金需求降温，而减少黄金进口也确实能帮助印度减少外汇流出，缓解卢币的贬值压力。不过，分析也指出，此举可能会对全球贵金属市场带来影响。 过去几年，印度一直是全球黄金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印度减少购金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全球的黄金市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售了部分官方黄金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或改善财政状况。最后，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还有一大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就是利率。随着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通胀风险再度抬头，交易员们预计现在各国央行更多考虑的是加息而不是降息。
5: 瑞银财富管理全球大宗商品兼外汇投资主管施德明。目前市场对黄金的兴趣相对平淡一些，无论是从期货市场还是从 ETF 资金流向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买盘兴趣。显然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是市场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黄金在经历此前一轮强劲上涨之后，市场现在正处在一个消化整理的阶段，但从更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投资逻辑依然成立。
1: 投资风向标，继续关注贵金属市场动向。今天亚洲早盘，现货白银的价格一度冲高到每盎司88.4美元。虽然日内出现回调，但是近段时间白银价格表现强势，而现货黄金的价格则围绕每盎司4700美元上下波动。对于白银的短期走势，分析师将目光锁定在每盎司90美元的关键阻力位。如果价格能够突破，市场可能会瞄准今年一月创下的每盎司120美元的纪录高点。
2: 近段时间，黄金和白银价格的比值，也就是金银比，持续处于低位。白银的定价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市场资金是不是正在从黄金部分转向白银等工业属性更强的金属呢？来听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的观点。
6: 本轮白银脱离黄金走出独立行情，核心其实是短期的定价逻辑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过往白银多依附黄金走势，主要是跟随货币政策、避险的情绪这些金融属性的波动，白银经常被视作小黄金。而现在这个阶段，白银的工业属性是被显著放大，像光伏、新能源、 AI 算力等领域刚需是持续的释放，叠加刚性的供给形成了长期的结构性的短缺，工业的供需对价格的驱动力也已经盖过了宏观利率的压制的作用，并且使这个行情逐步脱离黄金的节奏，来转向与这个大宗商品行情同步的运行。这个就是它的定价逻辑发生了一定变化。近期金银比回落到了14年的低位，其实反映出了金银相对价值格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重构。像金银比的本质体现的是货币，黄金是货币属性，白银是工业属性的一个强弱的对比。像比值下行，说明是白银的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了黄金。那么市场不再简单的将白银视作黄金的附属品，白银的工业的溢价被快速的定价，也意味着贵金属内部估值目前正在重新的平衡。这一变化其实不能代表资金从黄金向白银倾斜，其实本质的是金银的一个定价的驱动的不同。当前黄金它是受降息预期延后、高利率压制，本身缺乏资金流入的动力，并非资金是从黄金流出转向了白银，而是看好未来工业金属的增量资金是直接涌入到了白银市场，那么带来了新的资金增量，也并非存在资金在贵金属内部的轮动的转移。所以我们认为白银的上涨主要还是新增的力量进入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当前黄金白银走势分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不同金属的配置逻辑？继续来听梁永慧的分析。
6: 关于配置逻辑方面，我是建议黄金做底仓，白银和铜做辅助产品。首先，黄金它是作为一个金融属性主导的资产的压舱石，它是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抵御货币贬值和系统性的风险，它是资产组合的一个稳定器，所以黄金非常适合于长期持有和分散配置。白银它是兼具了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弹性最强，可以作为一个进攻型的品种，它也是适合博取趋势性收益的，所以它是资产组合的一个弹性的增强器。铜它是工业属性主导，是经济的晴雨表，而且它主要受供需基本面和全球的宏观经济周期驱动的，所以铜它适合做顺周期的配置，铜也适合根据我们把握中长期的产业趋势，是资产组合的一个 成长性的品种，啊，也就是投资策略和这个风险控制方面，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我们首先是推荐金银实物配置，实物以外，我们可以考虑 ETF 跟银行的寄存金，用于分散风险。那么在经济复苏和发展期，我们可以适当的配置像有色金属的 ETF。当然，像当前整个全球的宏观经济情况下，2026年我们非常看好像铜、铝、锡这样的品种的上涨，那么可以进一步去配置。像专业的投资者和基金的投资者，我们可以考虑去做一些像股票到衍生品期货和期权。所以无论何种方式，我们都要去强化一下资金管理、杠杆的管理。我们应该首先去以闲余的资金作为一个资产的配置来实现保值增值。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中性策略为什么难做？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7: 基金观察，
8: 最常见的量化基金分类方式有几种，标准是什么？
9: 按交易频率分，这是高频量化、中频量化、中低频量化基金。一般呢，私募是高频会比较多，公募交易机制决定了我们是做不了高频的，所以公募呢一般是中低频的量化基金比较多。按照投资逻辑、产品形态来分，比如说指数增强、主动量化，或者说量化多头，还有一些市场中性的策略，就是阿尔法和贝塔创造出来的阿尔法，然后用贝塔工具，比如说期货或者期权去对冲，冲完了之后呢，剩下了这个阿尔法的收益。中性的意思就是对冲过了，冲完了之后还有收益，但是呢，这个确实也不好获取，市场中性也不是一直都能赚钱，有的时候也会亏钱。还有 CTA 策略、套利策略等等等等。按照投资逻辑或者说产品形态来分，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理解路径，因为它大概能说清产品它的策略是什么方向。
8: 我们先说说这个按交易频率划分，高频、中频、低频，它这个核心区别是什么？
9: 高中低频策略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阿尔法的来源、容量还有交易成本的敏感度。高频的持仓非常的短，它非常的依赖微观结构和低延迟，容量呢也不是那么大，监管是最严格的。中频呢一般会结合量价因子、事件驱动还有一些短周期因子，兼顾效率和容量，但是比较容易拥挤。低频呢公募做的更多的，就比如说是以基本面、风格、长期因子为主，容量呢比较大，换手呢也比较低，但是反应比较慢。国内公募呢整体是偏中低频的，私募的历史上更积极布局高频，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容量呢慢慢在逼近上限吧，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也在做一些降频的动作，也在做一些基本面因子的引入。
8: 按照这个投资逻辑来划分呢，您提到了有指数增强、有市场中性，还有 CTA 量化等等，就是常见的主要的量化策略类型主要包括哪些？目前哪一类策略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
9: 指增是公募最主流的，主动量化的规模里边60%都是指增。那2025年新成立的量化基金里边，指增类型的基金占比也是超过80%的。量化股票多头和指增是私募最核心的一个方向。2025年的这个量化私募的规模增长是接近6600亿元吧。背后呢，可能是因为指增有基准好理解，渠道呢它也就好销售。量化私募多头弹性比较高，业绩的展示效果比较强，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8: 您开始提到了市场中性，那像这种市场中性策略，它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合适呢？
9: 市场中性策略要走得好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阿尔法非常好做，阿尔法要非常高，它才能通过贝塔去对冲，因为贝塔一般是用期货或者期权，期货的问题是贴水可能会比较高，如果贴水比较高它就会侵蚀阿尔法，如果不用期货用那个期权，期权的成本可能要比期货要高一些，所以它要么就阿尔法做得非常厉害，要么就是等到市场比如说期货因为对冲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那么期货它就最好是一个贴水不高或者说升水的时候，但是这种市场呢比较少， 一般来说，期货呢，绝大多数时间它都会有贴水。如果它的阿尔法非常高，本身来说市场情绪可能也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一对矛盾体。那市场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它就本身期货的升水是有的，或者期货贴水不大。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牛市。但是我们也知道 A 股市场可能期货贴水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市场中性策略为什么就是比较小众啊、就跟这个有关系。要么你就是阿尔法能力非常强，要么呢你就是期货的贴水非常小，不然的话呢市场中性策略它就难做。
10: 假如在2025年有一只量化基金，它一年的收益可能才5%，那大概率它就是您说的这种寻求绝对收益的市场中性的这个量化策略，有可能对吧？
9: 有这个可能，但你也要具体去看，万一它是多头没做好掉到了5%也有可能的，所以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咱们还是要去看它具体的策略是什么。你不能说你一看它是一个5%收益的，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绝对收益的策略，不一定的，真的。你还得结合它的投资策略，你还是要去问这个产品，它的基金经理是什么人啊，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呀，它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这些能问到那是最好的。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千元股的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
1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3: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股市中，高价股往往自带光环，股价就像块金色招牌，吸引投资者关注。那日前呢，中继续创股价突破了千元关口，成为 A 股历史上第10只股价突破千元的高价股。截至目前 ，A 股一共有5只千元股，分别是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和中继续创。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除了贵州茅台，其余4只全是科技股。千元股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催化因素？该怎么看待高价股的行情？我们先回顾一下 A 股千元股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变化。 A 股的千元股一共经历了3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90年代初，飞乐股份和真空电子凭借股票的稀缺性冲上千元，飞乐股份最高的时候涨到过3550元，这个记录至今没被打破。第二个时代呢，是2019年到2022年，消费和新能源赛道崛起了，贵州茅台、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先后破千。第三个时代呢，就是现在 AI 浪潮之下，短短一年时间就诞生了4只科技千元股。从消费到科技，千元股的变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核心增长动能的变迁。以前我们靠基建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现在靠科技和高端制造，千元股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烙印。那为什么这些科技股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集中突破千元？有3个核心催化因素。首先最根本的就是业绩爆发式的增长，没有业绩支撑的高价都是泡沫，这一点在千元股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我们看最新的一季报数据，4只科技千元股的净利润增速都较为亮眼。元杰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了1153%，中继续创增长了262%，寒武纪增长185%，联讯仪器增长515%。尤其是中继续创，一季度赚了钱已经超过了2024年的全年。第二个催化因素是国产化和全球产业卡位。现在的科技千元股全都是各自产业链里不可替代的环节。寒武纪的 AI 芯片打破了海外垄断，元杰科技的高速光芯片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联讯仪器的测试设备是光模块生产的必备工具，中继续创的光模块全球市占率第一。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国产化带来的市场份额，还能在全球产业链里获得定价权，这是他们获得高估值的关键。那第三个催化因素就是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以前 A 股喜欢炒小炒差，高价股反而没人买了，注册制改革之后呢，市场规则变了，退市常态化让壳资源风光不再，资金开始向有核心技术有业绩的龙头集中，同时20%的涨跌幅限制也给优质企业打开了上涨空间。 再加上现在上市公司很少高送转拆股，股价不再被人为的摊薄，优质企业的高价股才能持续向上突破。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千元股就是贵，就是泡沫。实际上呢，股价高低和贵贱没有关系，而是跟公司的价值有关。1000块的中继续创，如果业绩能继续增长，未来还可能涨到2000块。1块钱的垃圾股，如果没有业绩，未来还可能跌到几毛钱。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风险，历史上的千元股很多都没能站稳的，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当年都是突破过千元，现在股价都已经腰斩，甚至跌去了 80%。 高价股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是产业周期发生变化，就可能会面临戴维斯双杀，也就是市场预期与上市公司价格波动之间的倍数效应，那跌起来可能比低价股还要狠。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8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14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1.23美元，变化率为-1.80%。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下调10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21日24时。13日，国内汽柴油行情延续上涨，市场购销气氛平稳。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续涨，消息面指引继续好转，低廉行情维持上涨，主营单位报价小幅推涨，幅度多在每吨30到50元，但零售价下调预期仍存，下游入市操作意向较为谨慎。主营单位销售政策仍积极出货为主，实际成交多可宽幅优惠，下游刚需小单操作。

0: 入市操作意向较为谨慎，主营单位销售政策仍积极出货为主，实际成交多可宽幅优惠。下游刚需小单操作，是实际短期国内汽柴油行情或窄幅波动为主。山东地炼，13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继续上涨，原油大幅收涨，利好持续，但需求跟进有限，业者追涨谨慎，按需采购，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表现或坚挺。西北地炼，13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稳中上行，国际原油期价连涨，消息面向好发展，业者按需适量补货为主，市场成交稍改善，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中有涨。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商务部近日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今天商务部介绍，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
3: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3: 近日上交所披露的监管措施决定书显示，深圳支行通达私募证券基金管理合伙企业在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询价过程中存在2项违规行为，一是内部制度建设不完备，内控执行不到位，二是内部研究不充分，决策流程不规范。第三方平台四月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支行通达刚刚晋级百亿私募行列。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面对资本抄底，泡泡玛特的价值投资值得跟风吗？行业观察，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真人短剧驶入发展快车道。消费热点观察，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提质升级，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记者观察，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仅剩一款油车，新能源车已经成为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北京时间18:00。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资本抄底，泡泡玛特的价值投资值得跟风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曾经一娃难求的拉布布，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走出了两种极端画风，一边是抢疯了的限量冰箱，一边是跌懵了的股价，到底是咋回事呢？
2: 这事儿啊，还得回到4月30号晚上，拉布布冰箱开售两个版本，各限量销售999台，每台的售价是5999元，京东预约人数就超过60000人，一上线呢就是直接被抢空。更夸张的是，某平台上的成交价一度冲上了20000多元，还有的人呢买了根本不插电，就是摆玩具柜里当装饰品。
1: 但就在这狂热劲儿里，泡泡玛特 CEO 王宁却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从去年拉布布爆火开始，公司就一直在理性灭火，停了新品，减了营销，好多原定2025年的产品都推迟到了今年。
2: 这一脚刹车直接踩出了两个极端现实。先来看业绩哈，3月25号，泡泡玛特交出了2025年的成绩单，营收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经调整净利润130.8亿元，增长284.5%，这毛利率呢更是冲到了72.1%，看着特别亮眼。
1: 可财报一出来，股价反倒跌了。当天跌22.5%，第二天又跌10.46%，两天跌超30%，卖空成交额高达46.3亿港元，创上市以来新高。花旗银行、国泰君安、国际等外资席位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到5月8号，股价只剩下168.1港元，比去年高点跌了一半，市值蒸发超2000亿港元。这反差是不是有点大呢？
2: 而这也暴露出啊，泡泡玛特存在的 IP 稀缺性和规模扩张之间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在大家开始担忧这泡泡玛特的股价能否承压，反转来了。价值投资大佬段永平出手了。5月7号，他宣布清仓中国神华，全换成了泡泡玛特，还说自己是王宁的粉丝，早就看好这家公司了。
1: 那么问题来了，泡泡玛特究竟是被错杀的优质标的，还是价值仍有泡沫的风险资产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网友们的观点。网友潮玩星推官小南认为，拉布布的爆火只是品牌发展的起点，泡泡玛特手握多款潜力 IP， 全球化布局才刚刚起步，资本大佬看好的是品牌长期成长空间，短期的稀缺性波动完全可以调整修复。网友价值研习社阿凯说，量产是品牌破圈的必经之路，让更多普通人拥有心仪潮玩，扩大品牌受众基数，后续用新 IP 打造全新稀缺性，这套商业模式完全行得通。
2: 有看多的自然有看空和质疑的哈。网友财经吐槽君老周就说了，单一 IP 营收占比过高，泡泡玛特早已患上了拉布布依赖症，一旦这款爆款热度退去，那么高额库存会直接成为压垮企业的隐患，发展风险极大。还有网友理性消费观察员林子就说了啊，盲盒的核心灵魂就是限量稀缺，如今呢无限放量生产，潮玩彻底沦为了普通玩具，失去溢价空间和收藏意义，未来很难留住核心消费群体。
1: 如何看待泡泡玛特面临的矛盾局？这个矛盾目前到了什么程度？会彻底瓦解其商业模式吗？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当前泡泡玛特属于被错杀的优质标的，还是价值仍有泡沫的风险资产？未来1到3年，泡泡玛特的增长逻辑会发生哪些变化？估值体系又将如何重构？下面马上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供应链与运营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牟善栋，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2: 牟教授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啊，欢迎您好。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泡泡玛特2025年业绩大幅增长，却遭遇了财报发布之后的这种股价大跌。那您认为支持看多与质疑看空的两方立场，它的分歧点在哪儿？这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市场为什么不买账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
3: 好，感谢主持人提问。我个人感觉这种市场现在这种看多或看空的这种分歧点，其实本质上不是这个当前这个财报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想担心这个当前这么好的业绩能不能持续的一个问题。
2: 嗯，
3: 比如说对于看多的人而言，其实更多强调说，你现有的财报已经证明了泡泡玛特有足够的 IP 孵化能力，有产品开发以及全球扩张的能力，那这是非常好的。那从看空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有一些担忧，比如说当前的2025年这种超100%的增长率能不能持续下去，是不是过于依赖于拉布布这一个单一的 IP， 或者说当拉布布这个热度下来的时候，新的 IP 能不能替补或者填上当前的这一个新的 IP 热度，我觉得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分歧点，所以说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重要的分歧点。对，
2: 嗯，那它的核心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市场感觉好像不太买账？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当前这种产品属于这种这种潮玩类的产品，它的这个短期效应会特别明显。那对于这个我们新的一个品类以及未来发展情况，很多消费者其实还不是特别有信心。那在这个方面，所以说它可能会产生这种看空或者看多的一个分歧点。
2: 嗯，明白了。泡泡玛特的规模扩张和 IP 的稀缺性，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形成了一种悖论哈。这个矛盾目前您觉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会彻底瓦解它的商业模式吗？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刚才提到说，其实它是这种品类的一种特殊品类的一种特殊性，那跟普通的消费不一样。普通消费就是说买的越便宜越多越好，而潮玩其实注重这种稀缺性，但是如果稀缺性少的太强的话，其实也影响整体的盈利。我个人觉得这个当前这个矛盾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比较显现。因为我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二级市场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二级市场很多的这个原来的拉布布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从高点急剧下降，甚至已经我们说可能破价了这种风格。其实这其实已经体现出来这种规模扩张所造成的 IP 稀缺性的一种这种效应降低，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从这个商业模式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种减一个 IP 的这种部分程度的稀缺性，其实并不能崩溃或者瓦解这种商业模式。而这种商业模式更多的是让我当我持续推出不同的 IP 的时候，我的后端的产能后面的供应链能不能跟上。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 IP 想多生产，我能不能多生产？如果这个 IP 想少生产，那我能不能少生产东西？这个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2: 您觉得段永平清仓换股抄底泡泡玛特，他看中了泡泡玛特的哪些核心价值呢？这一操作您觉得具备参考性吗？咱们普通投资者适合跟吗？
3: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段永平这件事，我觉得是当前很多投资者也很关心的事情。我的理解其实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的这个价值吧。我觉得看中的第一个就是说，毕竟泡泡玛特从拉布布开始，其实已经能证明了这种类型的 IP 它其实商业化能力其实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消费者实际上愿意去购买和收藏这种 IP 的产品。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供应链的能力。那从最开始出道的这个拉布布的一个货，然后到我们整个公司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去，能跟上市场的需求，这本身也证明了这个企业在后端的供给和产能方面已经投入了非常大的能力，能够应对这种爆火的产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是因为从拉布布或者泡泡玛特走向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实那有全球化的个销量的或者销售数据的这个亮眼表现，其实也能证明其实这个 IP 也是能够足够把中国原创的 IP 卖到全世界去。当然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就是说确实最近它股价下跌了，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时机，可能对这个对这个段永平而言。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样的。然后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其实可能要更多的去学习这个段永平这种投资逻辑，但至于是否真正这时候跟或者说去投资，可能要根据当前自己的仓位啊，或者自己的仓位管理、风险承受能力以及自己的资金的情况来综合决定。
2: 那对于咱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当前泡泡玛特属于被错杀的优质标的呢，还是说估值仍有泡沫的这样一个风险资产？如果说跟风资本去抄底的话，您觉得这里面存在被忽视的市场投资风险吗？
3: 我个人感觉其实现在如果把它分为两类，比如说错杀的优质标的，或者说估值是泡沫的，我觉得可能不能这么简单的两端去做。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产品要不要去投。那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其实除了刚才说个人的一些能力，个人一些资金能力，其实还是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比如说它这个 IP 能不能持续，以及它的海外的表现能不能持续，这其实都非常重要的点。

0: 年的表现来说，我觉得泡泡玛特的供电体系已经有足够能力了。
1: 嗯
0: 啊，但是从实话说，从长远来看，随着它推出的品类越来越多，那整个供电的挑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非标准化的一种潮流性质短生命周期的产品，那这种情况下它的区域的需求差异非常大。比如说有的产品可能在东南亚卖得很好，但是可能到欧洲或者说到其他地方可能卖的就没那么好了。那这就需要它的供应链能快速的去响应或者去解决这种需求变动。而这时候其实跟我们传统来说的这种产能的这种规模化效应其实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更强调的是速度的响应以及我们能及时调整。那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比一下这个迪士尼等 IP 巨头啊，您觉得泡泡玛特的这个 IP 运营模式有哪些短板？长期的这种竞争力足不足？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海外市场这种增速，其实也是在放缓的啊。那您觉得这种放缓未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压力呢，还是说有可能调整之后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的引擎呢？
0: 我觉得对比迪士尼的这个 IP 巨头，其实从各个维度来说，我觉得泡玛特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比如说第一呢，从迪士尼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IP， 我们经常说的米老鼠啊、冰雪奇缘或者漫威这些 IP。 那实际上这个对泡玛而言，其实它最近比较火的 IP 可能我们能知道的那布布或者新星人这种可能相对数量还是不够的。另一个是从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内容角度来说，泡玛特的这个 IP 更多是在外形或者形象上来去注重这个 IP 的一些独特性，而这个所谓迪士尼呢，其实更多强调它有很多故事、有内容、有一些我们说电视剧啊或者这些东西去把这个整个剧情给串联起来。
1: 对，
0: 我觉得这两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当然，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整个IP 的这种生活化或者场景化的内容啊，比如说你可以去买迪士尼的很多很多东西，但相对而言，泡泡玛特可能还聚焦在这个产品品类上，啊，比如说在游玩上可能会有一些少一点。那这是从这个两者的差异角度来说，那实际上从这个海外市场来说，我觉着短期而言肯定是一种压力，因为刚投入新的海外市场，你资金的投入、现金流的投入，甚至更重要的，其实你的产品的运输，最简单来说，从产品运输角度来说，你从中国运到其他国家可能需要1到2个月的运输周期，那这其实对整个产品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影响。但是从长远来说，我觉得面向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的中国原创的 IP 的输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前景，并且是将来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步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增长引擎。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1到3年您觉得泡泡玛特这个增长的逻辑会发生哪些改变？估值的体系又将如何重构呢？可能时间不太多，您帮我们精炼的总结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增长逻辑来说，我觉得首先不能完全回到过去这种依赖单一 IP 的爆款这种形式，更多可能强调一个 IP 的矩阵，你会有非常多的 IP 去做。这是从这个前端角度来说。从后端角度来说，我觉得要有一些深耕供应链的能力，因为随着你 IP 的多，你的这个需求的不一样，以及全球化各地的需求差异，你就需要你在后端能够弥补你对应的一些产能的内容。其实总体而言，我觉得包括估值体系而言，其实这种潮玩类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简单而言就是一前一后，前面 IP 能不能持续的赚钱，后面的供应链能不能持续的提高效率省钱，那一增一减的差值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来说的产这个企业的盈利点。
1: 好，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牟善栋教授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2: 多空双方分歧的核心是潮玩行业的原生矛盾，也就是 IP 稀缺溢价与规模化扩容无法兼得，靠稀缺性撑起收藏价值与品牌溢价，放量冲营收便会稀释 IP 调性，透支品牌口碑，固守限量模式又难以满足资本市场的增长要求，叠加爆款依赖严重，新 IP 孵化乏力的问题，品牌发展进退两难。多头看好其全球化布局与多 IP 平台化的转型潜力，空头看衰爆款模式难以适配理性消费市场。 想要破局，唯有拿捏好产能节奏，深耕 IP 内容，搭建多元 IP

0: IP 矩阵。这场博弈没有绝对的对错， IP 的稀缺性与规模化矛盾真的无法调和吗？答案或许不在二选一，而在动态平衡，而这终将交由市场检验。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行业观察，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真人短剧驶入发展快车道。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通勤路上午休时间刷上几集真人短剧，正在成为很多人的休闲新习惯。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三倍，全网播放量突破十亿的作品超过1100部。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从流量变现到价值沉淀，真人短剧加速驶入发展快车道。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一两分钟的体量，强反转的剧情，真人短剧正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大众的屏幕时间。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三倍，破十亿播放量的作品超过1100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组爆发式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供需两端深度融合的结果。
7: 从供给侧来看，平台的算法分发确实极大降低了内容匹配的交易成本，让含量短剧能够精准地触达潜在的受众。但从需求侧来看，这背后是大众数字消费习惯的深度重塑，用户的时间被彻底碎片化，强情绪、高反转、及时满足的叙事方式，正深度适配移动端的消费心智。它本质上是供给侧算法效率与需求侧消费习惯深度融合。
6: 消费端的火爆也倒逼了产业端的升级，野蛮生长正在退潮，专业力量与 IP 价值开始显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8: 第一个方面，微短剧经历了资本介入以后的泡沫化的增长，其实进入更理性的合理转型发展阶段。政策环境的优化，各个地方的政策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方面呢，更多的有文化创意方面专业训练和素养的人才成为主导。第三个呢，就是围绕着一些主题牌，也就是 IP 属性，这种内容品牌目前呢就美誉度啊越来越高。
6: 行业火热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真金白银的加持。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行业保底扶持预算超过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同比提升约60%。平台为何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保底成本来为制作方兜底？欧阳日辉分析，
7: 核心在于平台正在补贴内容供给侧。短剧具有轻量化、短周期、高周转的特点，相对于长剧、长视频漫长的制作周期和巨额的沉没成本，短剧是极佳的现金流管理工具，本质上是为制作方这一端的市场风险提供对冲，确保优质产能稳定输出，以此来构筑平台注意力护城河的核心壁垒。
6: 资本的涌入也倒逼着内容本身的进化。过去短剧常与土味、爽文等标签绑定，而现在真人短剧内容品类扩展，优质内容增加，这意味着什么？魏鹏举表示，
8: 微短剧呢，总体在向着优质内容产业方向来积淀，不能仅仅靠猎奇、靠病毒化复制和传播来博眼球、博流量了，还是得依靠优质的内容，真正的在价值上能够产生用户粘性，而不仅仅是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审美认知的，甚至是某些文化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会成为真人短剧下一步发展锚点。
6: 眼下 AI 短剧快速崛起，和真人短剧同台竞争，未来短剧行业将出现哪些变化？欧阳日辉进一步分析。
7: 第一个轨道是追求极致效率的 AI 驱动工业化的流水分发，满足最基础的爽感需求。第二个轨道是追求极高溢价的真人情感，成为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个性化的产品。
6: 那么，该如何推动真人短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欧阳日辉建议：
7: 一要防范沉没成本陷阱，高度依赖买量投流却无自然传播能力的模式，有巨大的风险。第二是要避免供给严重同质化造成的用户审美的疲劳。第三是要做好合规审慎的管理，面对管理趋严，资本和制片方需要在爽感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1: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渔具怎么选，钓鱼如

0: 一路升级。
1: 没什么事儿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
2: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1: 有七根手竿，五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不到10000块钱吧，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0: 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5.5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转发。
3: 你看那些人在那儿坐那儿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漂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

0: 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 4.04 亿单，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小白如何选购钓具？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无论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还是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1: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0: 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2: 最近两年比较火钓鲢鳙，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0: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路亚消费人群兴起，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智慧制造与创造迈进。
3: 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污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智慧化，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0: 何文义认为，竞技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3: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我就平时就搞个比赛就几千人来，我规定时间把流量带过来，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今天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5: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6: 投资最重要的是
7: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8: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7: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9: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0: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9: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0: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9: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

0: 天保障。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布斯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总台记者报道。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根据德国商报当地时间13号刊发的采访，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通胀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继续来听报道。
3: 纳格尔表示，当前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燃油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供应冲击出现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扰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通胀率也可能比几周前预期的更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纳格尔称，欧洲央行4月底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欧元体系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纳格尔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通胀目标，将中期通胀率维持在接近2%的水平，对各方都更有利。
0: 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4: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使当地大量渔船停运，渔民面临出

0: 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1: 影响就是渔民无法出海。朱瓦纳大约1680艘渔船中，三月份只有约79艘在作业，四月份大约是425艘。
0: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1: 负担非常重，因为我们在家就没有收入。作为渔民，一上岸我们没有其他技能，在岸上很难找到工作，我们既没有人脉也没有经验。
0: 五月四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2: 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新西兰先驱报13号报道，新西兰公平交易法修正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审议，其核心目标在于加强消费者保护，严厉打击误导性商业行为。报道指出，该修正案提议大幅提高罚款上限，违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2013万元）的罚款，或违规所获商业利益交易价值的3倍，而当前的最高罚款为60万新西兰元。据法国24台报道，欧盟13号公布了一项提案，计划强制要求铁路公司在其官网上代售竞争对手的车票，旨在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根据提案，在本国市场占有率不低于50%的铁路公司，需在其官网上展示本国所有正在运营的铁路服务，并根据旅客需求代售对应车票。但铁路公司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该提案属于过度监管。业内人士指出，欧洲跨境铁路出行仅占铁路总出行量的约7%，相关问题根源在于铁路基础设施布局不足，而非票务问题。据悉，该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批准方可生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开发研究院13号发布报告，将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上调至2.5%。该研究院认为，得益于半导体出口向好，内需持续扩大，韩国经济保持改善势头，因此上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韩国开发研究院指出，随着中东冲突导致油价上涨，经济呈现恢复势头，预计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2.7%，较上一次预期值上升0.6个百分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13号公布了2025财年的业绩报告。在截至2026年3月31号的财年里，日产汽车公司净亏损为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9亿元，较上一财年的亏损额有所收窄。为改善盈利状况，日产汽车公司正在推进大规模结构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将全球整车工厂由17处缩减至10处。日产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充满挑战，行业竞争加剧，汇率波动、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将持续对公司造成冲击。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都超过30%。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4: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5: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

0: 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越南旅行团领队阮文德，这个温泉呢，轰击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幕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2: 马来西亚游客特雷森，
1: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葡萄牙游客弗朗西斯科，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
3: 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德国游客法尔廷，中国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巴西游客艾里克斯，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座城市乐山，非常棒，真的整体都保存得很好。
4: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只有一款燃油车挤进前10，其余9席都被新能源车包揽。数据显示，4月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也折射出新能源车消费的快速崛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4月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大幅下滑 37%， 环比下降 33%， 而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 84.9万辆， 比燃油车多了30多万辆。 更值得注意的是，4月中国车市的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高达 61.4%， 历史首次突破 60%。 新能源车出口同样高歌猛进，4月乘用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 52.7%， 历史首次突破 50%。
6: 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流。
7: 行业电动化加速转型，自动品牌在新能源赛道实现了全面逆袭，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同时，新能源车形成国内热销、海外出口爆发增长的情况，不仅完成了国内燃油车替代，还具备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新行业正式进入了以新能源主导的全新的一个时代。
5: 崔东树说，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快速 崛起是产品、经济、政策、消费体验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6: 在产品上，由于新能源车向续航能力、快充技术的成熟，智能座舱以及辅助驾驶功能领先于燃油车，车型覆盖的价位区间更全。经济上来看，用车成本低，保养成本低，远低于燃油车，而且长期用车化相对更省钱。同时，在政策上，路权优势、购税减免的优势，再将地方补贴的一个加持和充电桩的一些体系建设的完善，都推动了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
5: 车之网副总裁张兆虎认为，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格局剧烈震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油价冲高也成为汽车产业洗牌的一大催化剂。
8: 这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因素，就是因为油价高企，那么导致燃油车的销量在4月份出现了暴跌。由于油价高企呢，很多人放弃了购买燃油车的计划。那么未来燃油车会被新能源车替代吗？
5: 崔东树认为，国内通勤、家庭代步等主流用车场景将被纯电动、混动等车型全面替代，普通家用燃油车销量会持续萎缩。不过，在硬派越野、长途穿越、重载商用、特种作业等特殊场景中，燃油车凭借补能便捷、动力稳定、续航无焦虑等特性，仍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张召虎表示，新能源车全面替代已成为中国领先世界的新特征。
2: 可以说就是现在电动化时代的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替代，在我国现在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从渗透率上来讲，60%多也是位居前茅，除了北欧几个国家之外，基本上现在中国的遥遥领先在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综台记者报道。
6: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7: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9: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6: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4: 可能很多人对商业银行中私人银行服务的印象还停留在帮富人理财的阶段，实际上对于企业家客户而言，私人银行服务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服务正在成为他们企业经营的外脑与加速器。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播出下篇，聚焦企业主痛点，私人银行如何省钱避险。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并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是众多企业家格外关注的问题。对此，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表示，私人银行服务首先要成为客户财富的大管家，
11: 对客户的财富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他对收益率的要求，帮他进行比较专业的大类资产的配置，以及不同大类资产的产品的遴选，最终呢形成一整套的方案啊，能够使客户他的财产实现保值增值传承这样的功能，通俗的把它理解成一个财富的大管家。
10: 在个人财富保值增值之外，企业家客户日益迫切地需要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的协同管理。已经有不少银行明确表示，将私人银行业务升级为服务高净值客户及其背后的企业。服务内容也从此前的定期拜访推荐产品，到现在的派驻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参与战略决策、融资安排、风险管控等核心经营环节。还有银行专门搭建专家库，满足企业家咨询和解决各项问题的需求。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说，
12: 搭建了信投顾的专家库，这个专家库里我们主要是引入了法律和税务的专家，来解答企业家可能在企业治理、在法律合规、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多维度的问题哈，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0: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经营企业的核心在于人与资源，而私人银行服务，尤其是顶级的私人银行服务，正是现在很多企业家获取稀缺资源的超级链接者。通过金融加非金融的赋能，私人银行服务能帮助企业加速打破发展的瓶颈。王小雨介绍，
12: 那一方面呢，体现为我们自身的朋友圈哈，那依托集团的业务布局，那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实业领域，比如说智能制造或者是新消费等等，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我们都有很多的兄弟公司，他们有很多也都是行业的佼佼者，能和我们一起共同来为客户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层面呢，体现为客户们的朋友圈，我们希望

0: 通过多层级的客户活动，给客户建立交流的平台。有全国性的客户活动，也有区域性的走进上市公司的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成为客户之间交流的桥梁，来帮助他们整合资源。
1: 对于企业家而言，经营企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征途中，他们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更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私人银行服务正是那个能够帮助企业家稳固后方，进而推动企业前行的隐形合伙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2: 对不少银行来说，他的私人银行客户多数是企业家，他是经营企业的，他可能更关心的为他企业提供这些公司金融方面的支持，甚至还帮助他撮合一些业务。”因为银行是有大量的企业客户，它上。

0: 普遍会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圈，在生态圈里银行为核心，它会引入不同的供应商，让供应商在细分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
1: 总台经济之声推出的头等大事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明天开始播出，节目聚焦当下备受投资者关注的黄金从避险资产变成风险资产了吗？用 AI 投资理财到底靠不靠谱？当老年人遇上复杂金融产品如何避坑守财等焦点话题，邀请业内人士剖析热点背后的真相和底层逻辑，并为投资者提供实操建议。
2: 头等大事相关内容已通过音视频访谈、短视频、微短剧等多种形式，在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央广网和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欢迎您每天17点收听财富新观察栏目。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王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00将播出天天315，为您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钓鱼正撕掉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中国钓鱼协会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4亿活跃钓鱼者，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46%，钓鱼用具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在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鱼加文旅、钓鱼加露营受到热捧，垂钓从小众爱好跃升为潮流生活方式。天天315本期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钓鱼一项既古老又新潮的娱乐活动，正伴随着受众规模的快速增长与产业发展的不断完善，成为当前重要的户外运动消费品类。数据显示，全国 1.4 亿钓鱼爱好者撬动起超过500亿元规模的钓具特色产业，其中25到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到46%，曾经被贴上中老年专属标签的钓鱼运动，如今变身年轻人追捧的新生活方式，垂钓经济蓝海正在加速绽放。已经钓鱼5、6年时间的小江，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到郊区钓鱼。从手竿到路亚，他的装备一路升级，就连平时的穿着还有新买的车子都向着钓鱼爱好倾斜。
2: 没什么事儿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玩的主要是在北京的郊区钓一钓溪流里头的小鱼，大自然的鱼。玩的最多的还是手竿吧。
3: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2: 有7根手竿，5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应该不算，不到10000块钱吧。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1: 根据2025年户外运动行业报告，解压已经成为年轻人钓鱼的第一大原因，占比高达58%，超过社交和吃鱼。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快乐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的转发。
4: 那丽姐那些拿个鱼竿一晚上钓了几条小鱼，还左手把那放了，回家菜市场买了一条鱼给家人说自己钓鱼，那些男人的快乐在哪里，能理解不？就是他那一刻真的不用思考，他也不用去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放空。你知道你必须得有超多的时间去放空。你想想古人为什么内心那么满足呢？你看一个鱼竿往那一份，鱼飘在那儿去晃着，明晃晃的。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你看那些人在那儿坐那儿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飘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一定内心就突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1: 不断解锁新装备是钓鱼爱好者持续获得快乐的动力，舍得花钱是钓鱼佬撕不下来的标签。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4.04亿单，覆盖渔具、饵料、垂钓服饰等全品类。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新锐白领成为了消费主力军。小白该如何来选购钓具呢？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无论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还是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5: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一个轮子的话也是便宜的100来块钱呢，就还手感就还行，到300-500块钱就已经买到国产好的了。是要进口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能玩下去了，愿意买一套一步到位点的，那我建议杆子1000来块钱，轮子就不错，轮子2-3千块钱的都有。路亚的优点是一边抛一边走，然后拿着那小杆一杆一杆甩，比较好玩。手杆呢就是往那儿一坐，可能今天2个小时半天 不动地方了。如果是路亚的话，你会买点饵，那东西有几十块钱，有盘线，加一块百十来块钱，可能也就够了。手竿那边更便宜，你需要一个架竿，就是能把鱼竿放在那儿的，给你伸出来一个支架把它架住，
3: 嗯，
5: 这样你能腾出两只手来玩玩手机啊，洗洗手都行。
3: 嗯，
5: 那一东西也才二十来块钱，再来几包饵什么的，一共也花不了五六十块钱，可能就够了。你自己要玩手竿的话，你自己得准备一个小凳儿，就是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1: 钓鱼产业正实现从小众休闲到千亿赛道的扩容，规模增长与消费场景多元化是核心驱动力。有机构预测，预计2026年国内钓鱼用具市场规模突破600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1%，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年底，国内现存渔具相关企业已经达到 151.65 万家，仅2023年到2025年的三年间，行业年新增注册量从近30万家一路飙升到超50万家。其中超七成企业涌入批发与零售端。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3: 大众热销品种主要是哪一类呢？
6: 就是休闲野钓啦，湖库野钓，包括一些黑坑，最近两年比较火，钓鲢鳙。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1: 钓鱼为什么能够接住这届年轻人呢？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这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自然环境提升以及钓鱼运动入门门槛低是分不开的。
7: 钓鱼的碰运气成分很高，技术水平呢门槛又很低，这种运动呢肯定是很容易普及嘛。钓鱼呢受众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比较多，而且现在的话呢，政府对于环境治理啊，江河湖泊鱼的种类就多了，这自然环境好了之后，鱼类繁衍的比较多了。我们讲运动需要有场所嘛，钓鱼运动的场地就是水域嘛。
1: 钓鱼主题的潮流服饰、功能性帽子、防晒面巾、专业手套等等，还催生了特有的周边厂牌。以路亚钓友为代表的主力群体消费能力最强，推动着高端产品需求爆发。何文义说，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路亚消费人群兴起，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制造和创造迈进。
7: 钓鱼的话，你春夏秋冬，尤其是南方四季都可以搞，北方也可以冬钓，而且消费力不弱。因为我们现在钓鱼爱好者一旦喜欢上钓鱼之后，他装备是会升级的。现在可能你几千块钱的鱼竿要有十几根、几十根都有可能，那比滑雪板要贵得多得多啊！一般的玩家的滑雪板那个每一次可能用好几年，这钓鱼的爱好者他可能是装备每年都要更新，玩路亚的路亚竿、矶钓的竿、海钓的竿都不一样，你要做不同的尝试的话，你不同的竿都要有很多竿，他这个装备肯定是多啊。我们每年的渔具展可以看到，一个渔具展就几十亿、四五十亿的销售额，而且渔具展基本上有个特点，厂家不会拉回去的，现场就拍卖就给卖掉去，这个消费力就更强了。因为钓鱼很多种，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小雾钓，小雾钓就钓很小的鱼，大概两寸这个四五厘米的这种小鱼，这种鱼很多啊。这小雾钓的话，钓起来就很休闲、很惬意，钓完之后拍完照就放生又放回去了。它是一种运动，本身是一种乐趣，自己享受乐趣的。然后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乌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个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智慧化，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1: 何文义认为， 竞技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在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7: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我就平时就搞个比赛就几千人来，我规定时间把流量带过来，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比赛两天他就待两天，观光的我看一眼之后第二天没啥看就走了，古镇的逛一天逛完了第二天就走了，但钓鱼比赛如果比个三天四天他就肯定走不了，或者还提前一周来试水打打窝试试看，延长停留时间，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那你钓在这个湖里钓到鱼就给你踏片踏成踏片挂在博物馆里边，哪年几月几号钓了斤多少大鱼，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8: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8: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0: 交响演奏会正式。
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2: 我是主持人丁文，
13: 我是主持人李成，
14: 我是记者赵薇，
15: 我是记者胡波，
16: 我是记者唐明，
17: 我是评论员思远，
18: 我是评论员唐静，
19: 我是评论员文慧，
20: 我是评论员富江。
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1: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22: 小不糖点，这不对，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2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24: 您好，您的快递。
21: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2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1: 那一年，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8: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1: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6: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8: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6: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0: 钓鱼正撕掉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中国钓鱼协会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4亿活跃钓鱼者，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40%。

0: 16%，钓鱼用具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在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25.5亿次。钓鱼加文旅，钓鱼加露营受到热捧。垂钓从小众爱好跃升为潮流生活方式。天天315本期聚焦，渔具怎么选，钓鱼如何玩出新花样。
1: 以下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钓鱼运动啊。这个钓鱼啊，好像是专门为这个装备党准备的一项运动，不用太多的技巧，但是呢，钓不同的鱼就需要不同的鱼竿。那么我想请教胡晓律师，您个人对于钓鱼这项运动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2: 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原有的这个观念里面，老觉得这个钓鱼可能是老年朋友会更喜欢的一项活动。但是最近一两年发现自己身边很多这个朋友，对吧，尤其是那个很多女性朋友表示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老公跟男朋友都特别喜欢钓鱼。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我说为什么那么喜欢呢？说这个除了收获时刻的喜悦之外，整个钓鱼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宁静感和松弛感特别吸引自己的这个参与，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组成这种他们一个小团队一起去钓鱼的时候，这种社交属性也在提高。当然我自己比较意外的是，我没有想到钓鱼的装备投入有这么的高，包括刚才听到我们这个记者调查和专家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钓鱼的装备可能是一个持续性比较长而且不断的在提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休闲活动，那么我们可能也需要对这个活动里面，或者说这项运动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去做一些了解，这样呢才能避免后续遇到纠纷的时候影响自己的心情和钱包。
1: 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会遇到一些消费方面的风险，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的链条非常之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它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以及如果遇到了我们怎么样去避坑或者是去维权。比如说钓鱼的装备、付费的钓场还有赛事的报名消费等等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普通的钓友在渔具选购还有这个黑坑的收费还有会员的充值的时候，您认为有哪些容易踩坑的消费陷阱以及维权的要点呢？
2: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产品方面，一个是这个服务项方面。那么在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些钓具的这个选购上，那么一定要关注它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那么在质量层面呢，要重点关注这个品牌、规格、价格、质保条件和质保的这个时间，保留好你的交易记录信息和相应的发票或者收据。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维权的时候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那其次呢，如果说是选择垂钓的场所，或者说我参加某些这个组织好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的滤镜误导。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很多年轻人其实发现和参与到这个运动里，可能是通过一些社交平台进去，那么很容易对这个主播他会去产生一定的信任感。但是在你进行消费的时候，你们双方一个是商家一个是消费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避开这个滤镜，去审慎的看一下对方是不是说的有自己说的那么好，对吧？对方提供的服务场所、设施设备，那相关的这个服务的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我们应该去提前落实清楚。如果条件允许，那么最好是签订一个书面合同。那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认真去阅读它公开公示的内容，对其中有疑问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提前询问和确认好。那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会员充值，大家要注意，只要一说到充值，就跟所有的运输费消费一样，它的这个陷阱和这个坑是一样的，比如说跑路啊，或者说最后这个服务内容和他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选择交易方， 尽量不要过于大额的去充值，同时呢，你对于这个退费的条件、退费的周期、什么时候钱能打回来，以及会不会产生违约金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应该要对方落实到书面的条款里面。那同时，我们在后续一旦发现对方存在违约行为，甚至是跑路的，那么就要及时去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说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维权，这样才能尽可能多的去挽回损失。
1: 刚才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

0: 中有一位渔具老板其实说的挺好的，他说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真正会玩的人要做的是装备的减法。那么垂钓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像饵料啊、船只啊、导钓服务啊，还有野外付费钓点啊等等这样一些隐性的消费，该怎么样理性的规划开支，避免冲动攀比式的钓鱼消费呢？您的观点。
1: 我觉得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啊，还是应该量入为出，尽可能先通过一些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去体验，比如说一些设施设备，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租借代替购买，或者说共享一些比较大额的开支，那么通过这个方法先去体验，确认自己的消费需求之后，再去决定要投入多少，投入到哪一些。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呢，我们要去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避免被商家误导，能够识别虚假宣传或者说夸大的宣传，少交一些智商税。那么其次呢，不要迷信进口的品牌或者是某些品牌，那么要去理性判断，不要去为品牌的高溢价买单。那第三呢，我觉得重点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不是受到侵害。如果我们是偶尔的出去玩，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消费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可能情绪价值的满足更加高于其他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确定我们是不是为认知以外的东西买单，对方要提供我们的服务是否清晰明白，是否做到了明码标价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知情权的一个保护，那么要把这些细节去注意好。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要善于利用这个退款细则，因为有时候可能很难避免会发生一些冲动消费，那么在消费之后要利用退货、退款啊、退费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写着不退，只要你消费了我就不退，或者要给一个什么比较高的违约金，这个是不合法的。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里面也是规定了这个冷静期，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利用好这个冷静期的规则，在合理的时间内去行使我们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
0: 嗯，我们还关注到呢，部分网红野钓点还有经营性的钓场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或者说有违规收费、破坏生态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那么作为消费者该怎么样来辨别合规垂钓场所，守护自身的权益呢？
1: 首先我们看资质，资质是不是合规，只要是经营性的这个

0: 关注的是，你要假设一下，在你选择的这个环境里，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你求救的时候能不能及时得到响应，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对于一些生态保护地，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提前的了解，比如说是不是涉及到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是不是有这个珍稀濒危动物的这个水生物的栖地，是不是近于又在那个禁渔的时间周期之内等等。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可以求助一下我们水上的 AI， 对不对？问问我垂钓的地方有没有限制性的或者禁止性的规定，千万不要踩到红线。
1: 网购网红路亚装备，还有高价渔具存在假货，货不对版，以及钓场大额储值会员卡商家关门跑路这一类的预付费式的消费纠纷，遇到这种情况，您觉得我们的钓友该走哪些正规的维权渠道呢？
0: 如果是网购的话，我建议首先向平台进行投诉，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会设置专门的争议处理机构来解决相应的消费投诉。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呢，可以直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或者说向消协求助。如果对处理的结果呢不满意，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如果维权过程中发现商家可能涉嫌诈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职业地变人搞的这个圈钱跑路的这样的一些陷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求助。总之呢，遇到问题不要慌，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这个途径去理性维权，这样一定能够实现一个利益的最大化。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回顾过去一到两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5: 你好，你好。
4: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6: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7: 在湖南湘潭，一名男子误入投资理财骗局，连续两次要将黄金邮寄给诈骗分子，还好都被警方拦下。
8: 2025年年底，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一家金店里，店员遇上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他既不问金价，也不挑款式，只要求购买足额黄金。这种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金店店员的警惕。店员判断该顾客的行为很可能与诈骗有关。
9: 当天早上嘛，一位男顾客进店，就是说直接在我们店里面选了两个戒指，然后就直接买单就走了。正常的顾客的话，他进来都会询问一下我们的金价，看一下款式啊。顾客的话他也没有挑款式，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起了疑心，然后就是因为平时的话公安局也做这种反诈宣传嘛，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报了警。
8: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购买黄金的男子。该男子声称购买的黄金是用于儿子结婚，但民警联系其儿子后，对方却表示并无此事。民警随后找到该男子，并从他的手机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证券投资类网址。
10: 一个浏览器里面有一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网址，我们现场拨打了这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电话，客服反馈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个网址的。
8: 据警方介绍，本案中这名男子执意要邮寄黄金的行为，其实是被诈骗分子诱导要在所谓的投资网址上进行充值。因为黄金本身具有价值高、易变现、难追溯的特点，诈骗分子正是看中这一点，让当事人邮寄实物，以此切断资金流线索，给警方的追查工作设置障碍。
11: 我要充值，他就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充值吧，邮卡呀、黄金呐、他给地址，你就邮寄过去。你买的时候，你有个发票吧，有个发票，你上面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吧。
10: 因为银行卡，我们现在监管，包括通过我们国家反诈这块，对银行卡的治理力度特别大。为了减轻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踪和打击的话，他们利用这个线下的购买黄金。
12: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他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
13: 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14: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体现。
12: 对，他还给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料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印嘛，优先把你们这些
13: 优先打款，
15: 和解协议书，
12: 还有保密协议，
13: 两折以后
12: 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16: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核算成65万多的本金，然后他现在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兑现。
12: 你们常年买金吗？在各种金群里面。
17: 关于深圳水被黄金平台杰我瑞跑路事件，近期呢又有了新的进展。接下来邀请经济之声观察员雨桐带来他的观察。
18: 5月6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近期该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发生多起黄金预定价平台跑路事件，特别是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及多个关联线上平台出现兑付困难，波及全国多地投资者。此前，罗湖区工作专班在1月31日发布情况通报称，杰我瑞公司处置资产、筹集资金已启动兑付。 企查查信息显示，杰我瑞成立于2014年，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矿石批发。该公司原为水贝地区黄金原料交易商，从上游供货方采购回收黄金原料，向下游小商户供货。此外，该公司还经营有黄金寄存、黄金白银定价等业务。所谓定价业务，本质上是一种无牌照的非法黄金交易业务，是黄金现货 T 加 D 业务的异化。具体到杰我瑞的相关业务上，即消费者可支付几十元定金所价一克黄金，交付方式默认为账户存金。平台还提供约价回收功能，客户支付部分定金后，可约定未来某一日期由平台以固定价格回购黄金。有曾经参与上述业务的投资者表示，这些方式就相当于非实物黄金对赌。在杰我瑞跑路事件之前，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曾发布行业警示函，多家黄金珠宝公司已被查处，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当时的警示函提到，经查，这些公司以经营黄金为名，实际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非实物黄金对赌业务，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这些案件暴露出，个别企业为谋取非法利益，打着实物黄金交易的幌子，诱导客户进行高杠杆的买涨买跌对赌交易，其业务实质已完全脱离黄金珠宝行业的正常经营范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玷污行业声誉。
4: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它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十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两折兑付。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长远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6: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他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4: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5: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 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6: 啊，
5: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名。

0: 你就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疑惑。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
1: 他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卖买卖呀，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2: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 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好的，
3: 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比如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 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生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藏风险，你得。 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积存金的业务。那积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 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正规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儿。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儿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 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 0.2% 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洛夫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 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 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贝塔，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 大概是黄金的一。

0: 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到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1: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最后也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5月15号，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投资的头，三大主题即将上线。首先，明天开始呢，会由我为大家带来《在台黄金投资，避险资产变风险资产了吗？投资者该怎么办》。连载3期之后呢，会由我的同事为大家带来 AI 理财红与黑，谁在帮你赚钱，谁在收割韭菜，以及当老年人遇上复杂金融产品如何避坑守财。欢迎您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头等大事。相关内容呢，我们已经在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同名专辑头等大事，投资的头，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4: 碎片财经，
5: 普通投资者如何购买基存金？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产品中心总经理孟凡毅。
6: 银行能够提供的黄金相关类的产品主要就包括实物金和基存金。基存金确实是商业银行特色的一款这个基于黄金的投资类的产品。只要是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商业银行开了黄金账户，都可以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基存金有几个主要的特点啊，首先是基存金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比较灵活，个人投资者可以做黄金定投啊，也可以做及时申购。如果做黄金定投的话，也可以选择日、周、月不同的期限啊进行定投。它跟这个基金定投是类似的，定投的主要的优势呢，是可以在这个黄金价格波动期间呢，能够平摊成本啊，分散风险啊，这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存金的交易时间非常的灵活 啊，我们银行提供的基存金的产品是5×24小时，周一到周五啊，5×24小时的这个交易时段，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各大黄金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交易时段，所以也方便个人投资者随时进行黄金的投资和交易。第三一点呢，就是基存金呢，它有这个定期的产品，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持有基存金的话，它有黄金的利息回报啊。我们银行也提供不同期限的，从3个月到1年的不同期限的定期类的产品啊，期限越长当然收益率越高。最后一点，其实基存金也可以跟实物黄金进行挂钩，
7: 对，
6: 也是当基存金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进行赎回，也可以兑换实物黄金啊。那我们银行在售的所有类型的实物黄金都可以进行兑换。基存金因为它是一款交易型的产品，主要的这个交易界面和交易方式还是通过手机银行，因为大家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因为金价在一直随时在变化，而且波动很大，那你去一次柜台有可能金价已经变化很多了，已经脱离你的要买入的区间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通过手机银行 APP 啊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
8: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8: 碎片财经，
9: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1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1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11: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每天6:30、17点、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5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他。他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的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卡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被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

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旧。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

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

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惜词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已知第四集，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当 AI 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神经网络早已成为支撑所有智能应用的核心。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彻底边缘化的技术到底如何完成惊天逆袭，它的底层原理又藏着怎样的仿生奥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已知，跟随辛顿的科研生涯，拆解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读懂人工智能的核心根基。
4: 好，现在咱说到这个神经网络这个词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在2012年之前，神经网络在计算机科研圈的这个地位特别低，低到啥程度呢？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它是玄学，甚至是伪科学，没当回事儿。据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那都不敢跟外人提啊，觉得丢脸，怕被同行给看扁了。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神经网络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当红炸子机了。咱们现在离不开的各种 AI 应用全靠神经网络撑着。那么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呢？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故事来揭开这个谜底。这位科学家就是杰弗里·辛顿教授，没错，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职业生涯呢，几乎就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像是物理学、数学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学科，我们能说出很多位奠基性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数学的欧拉、高斯等等。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因为它太新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像牛顿那样能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科学家。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辛顿教授的名字一定会被写进人工智能的科学史的。可能有的听众听说过深度学习三巨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如果听过呢，请各位在我们云听高丽说书这一集的下面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让我见识见识咱这个听众群里的高人。这个深度学习三巨头这三位是谁呢？就是杰弗里·辛顿，还有杨立坤，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本吉奥。在2018年，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图灵奖。哎，没错，就是图灵奖，就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三个人当中呢，辛顿教授的名气是最大的，甚至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咱们现在熟知的，像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频频提到的 ChatGPT， 它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就是辛顿教授的学生。可以说，辛顿教授的各位徒弟们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都在发光发热。作者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辛顿教授的科研之路走的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很坎坷。他几乎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辛顿呢，算是最早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之一。他本科的时候呢，特别折腾，换了好几个专业，学过自然科学、艺术史，还学过哲学。最后毕业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专业，各位一定想不到，人家学的是实验心理学。那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心理学的思维模式，给了他研究神经网络的灵感。因为毕竟神经网络最初就是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得到的启发。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的博士，这一读就是8年。为啥读8年呢？是因为毕不了业吗？就是因为他和导师的矛盾特别大， 他的导师就觉得辛顿你研究的神经网络就是伪科学，咱开头提到的啊，你那就是玄学，根本不是科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两个人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大吵一次，每次吵架辛顿都会跟他的导师说一句话，再给我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点东西来。就这么一次一次的坚持，硬生生读了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3: 我们能看出博士阶段的坚持已然不易，辛顿顶着导师的质疑，同行的轻视，硬生生熬过8年低谷才拿到博士学位。可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并没有立刻迎来曙光，博士毕业的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这份对神经网络的执着真的能让他继续走下去吗？
4: 博士毕业之后，辛顿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太冷门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不认可。咱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左右，那会儿计算机都不知道是啥呢。你说你跟我在这提什么神经网络，可不是得让人家给排斥在门外吗？是吧？就觉得研究这个完全没前途，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岗位了。最后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愿意出资支持他继续研究这个小众的领域，辛顿才得以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辛顿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呢，日子并没有好转，神经网络的这种研究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各位，可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直到2012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离不开一场比赛。说到这场比赛，必须要提到咱的一位华人教授李飞飞，就是被称作人工智能之母的那位李飞飞，当时是他发起的这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各个参赛的团队用自己的算法识别海量的图片，比如判断一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脸，有没有交通灯，有没有汽车，说白了就是考验 AI 的眼力。那个时候的 AI， 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个眼力真的是不敢恭维。2010年第一届比赛冠军团队的错误率已经达到了 28%， 到了2011年的第二届冠军团队也只是把错误率降到了 26%， 进步不是特别的明显。而咱们人类识别这些图片错误率大概只有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 AI 跟人类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2012年第三届比赛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辛顿教授带着他的学生用他们研发的神经网络算法来参赛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 一下子就拉开了跟其他团队的差距。第二名的错误率还是 26%，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小数点啊， 26.2%。那这个成果一出来，立刻就被商界盯上了。辛顿和两名学生赶紧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很快就有很多的企业来竞价收购。据说咱国内的某家公司也是参与了竞价。最后呢，这家只有3个人的空壳公司被谷歌以$4400万收购了。到了2013年，辛顿还当上了谷歌的副总裁。打那儿之后，神经网络的研究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咱现在看到的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其实不光是神经网络，很多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太超前了，不被认可，你得熬过漫长的低谷期。
3: 聊完了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咱们也知道了神经网络是怎么从没人看好变成行业香饽饽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网络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藏在咱们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就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人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
4: 现在神经网络好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但其实它最初指的就是人脑当中的神经网络。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碳基神经网络。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就会问了，那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说实话，它具体的运行逻辑和机制，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大致的工作过程还是能基本搞明白的。说呢，大脑里面负责思考、传递信息的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叫神经元。咱们可以把神经元想象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那个信息的处理器。这些神经元之间它可不是孤立的，是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呢，人脑的神经元就是通过接收信号，然后整合信号，触发指令，传递信号，最后调整连接，这五个步骤来处理信息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精确，需要几十个亿的神经元一起来配合，才能完成咱自己的思考，咱的感知，包括咱们的行动。可能有的朋友还觉得这事儿挺抽象的啊，尽管我好像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挺慢的，但是你琢磨一下还是抽象的概念。首先我个人就不知道突触这是个啥意思，突出的突，接触的触，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就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比喻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保证大家一听就明白。我们呢，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群聊网络，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就是群聊的860亿个小助手。每个小助手呢，都是群里的活跃用户，一刻不停地在各种传消息。每个小助手都有很多的天线，这些天线呢，就是神经元的树突。就像我们同时加了几十个群来聊天，能接受到来自各个群的消息一样啊，是一个概念。这些天线会不断地接收其他小助手发来的各种消息，有的小助手发兴奋的表情包，有的发冷静的表情包，还有发平淡的、沮丧的各种表情包。这个小助手会把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汇总起来，就像咱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看各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如果收到的兴奋表情包足够多，超过了这个小助手的发言阈值，那它就会被激活，就像我们看到群里有特别热闹的话题，你忍不住想发言一样。一旦被激活，这个小助手就会通过自己的广播天线，也就是轴突，向所有关注他的其他小助手发送一条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被激活了。那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小助手经常一起被激活，比如每次咱们看苹果，负责红色的小助手和负责圆形的小助手总是同时兴奋，那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时候就会更快更强。就像我们微信里面经常聊天的朋友会被系统推荐到常用联系人里面，找起来更方便啊，就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当我们找到一个苹果，负责红色圆形甜味的小助手就会同时兴奋，把消息汇总到苹果识别小助手那儿，他就立刻能辨别出啊，这是个苹果。这就是神经元协作的效果。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数字，人脑里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这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庞大网络负责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神经过程，但是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法清楚地解析这些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到底具体表达了什么含义。就像我们听到一群人在那聊天，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 就是这861个神经元靠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传递，慢慢涌现出了智慧。就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能思考了，能创造了，能感受了，都是这庞大网络协作的结果。现在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神经网络会被称作是仿生学了吧？因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程序去模拟我们人脑的这种运行方式，就相当于造了一个电子大脑。可能这个时候又有朋友会问了，那既然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人脑，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好，好问题。之所以是好问题，因为这是我有备而来的问题。其实它的历史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久远。1943年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叫沃伦·麦卡沃克，是神经生理学家，他特别懂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另外一位叫沃尔特·皮茨，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擅长数学运算和逻辑判断。他们两个人合作，结合了神经生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一个模型，叫麦卡洛克皮茨模型，这是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了。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基于三个简单的假设。第一，神经元是生物系统里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第二，神经元之间靠电信号传递信息。第三，神经元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激活，要么不激活，就像咱们平常用的开关，要么开，要么关。不过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只模拟了电信号，没有模拟化学信号。那基于这三个假设，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神经元的激活和抑制的过程。所以大家看，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想变成能用的技术，你还得进一步的发展。那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罗森布拉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能用数学模型模拟出神经元的功能。
3: 从理论初探到神经元模拟，神经网络终于从纯粹的理论走向了具体的模型实践。作为早期神经网络的关键里程碑，感知器模型承载着打破偏见的希望。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感知器模型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它又能真正实现神经元的模拟功能，打破伪科学的质疑吗？
4: 1957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器模型是一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输入层、权重和激活函数。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三部分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是脑瓜子嗡嗡的。作为一个数学都没学明白的人，这一看这三个太学术了，太概念了。那接下来我们作者很体恤我这样的人，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方式来帮我们理解。说这个输入层是什么呢？咱就把它看成是接收信息的入口。比如我们要让 AI 识别图片，图片的像素信息就是通过输入层进入到神经网络的。那权重呢，就是给信息打分，比如有的信息重要，权重就高，有的信息不重要，权重就低，用来调节输入信息的强度。那激活函数就是做判断，它决定这个神经元要不要被激活，要不要传递信号。罗森布拉特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感知器模型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区分一张图片里面是猫还是狗，只要调整好权重，选对激活函数，它就能慢慢的学会识别的规律了。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就觉得这算啥呀？这还用 AI 吗？但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至少证明了神经网络不是伪科学，是真的有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感知器模型离咱现在看到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积木，能搭出简单的房子，但是搭不出复杂的高楼大厦。 不过感知器模型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后来更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打下了基础，也给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这些领域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会问，那这个感知器模型离真正能用、能改变世界还差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和数据。没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再好用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个神经网络里具体有多少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权重是多少，那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其实不是，这些大多都是商业机密。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只要按照某个比例、某个配方来设置神经元和权重，那这个模型就很好用，但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配方就好用，所以就把它当成机密保护起来了。当然如果是开源模型，这些信息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可以使用。咱再回头来看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听我这么一说啊，咱作者这么一讲，它并不是很复杂。早在20世纪50年代，感知器模型就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结构了，但从这个模型被发现到它真正变得好用，足足用了半个多世纪啊。而咱们之前提到的阻碍它发展的天敌，其实就是算力和数据。只有当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智能效果。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那句大力出奇迹啊，你只要参数足够多，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就能做出更智能的 AI。 但这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咱们全书开篇就提到的物理现象涌现，而支撑这个现象的就是扩展定律。
3: 我们已然明白神经网络的智能突破

0: 合这个推动 AI 不断进步的定律，它真的能一直支撑 AI 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吗？
1: 简单来说，扩展定律就是在 AI 模型当中，只要增加模型的规模，比如说增加参数数量，增加训练的数据量，增加计算资源，这个模型的性能呢，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提升。这个定律的作用很大，它能帮科学家来预测这个模型规模扩大之后性能会提升多少，这样会更合理的设计和训练 AI 系统。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扩展定律它是万能的吗？只要咱们不断的扩大参数，增加数据，提升算力，最后就能真的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吗？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是未必，因为扩展定律也伴随着很多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成本太高了，大规模的模型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算力的。第二就是数据隐私风险，海量的数据可能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第三就是能源消耗太大了，影响环境。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三个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原理层面的问题，它们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外部难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扩展定律真的永远正确吗？它毕竟是一条靠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大力真的能永远出奇迹吗？靠不断扩大规模，真的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吗？作者回答，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靠扩展规模是不足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这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观点是资源有上限，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人类目前没法获取的算力，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要造一个太阳系那么大的对撞机，那是很不现实的一个道理。第二种观点是高质量标注的数据稀缺，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理解事物本质，而不是单纯的匹配数据规律，这种数据目前是很少的。
0: 从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到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再到扩展定律及挑战，我们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从非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家的坚持，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多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同的突破，让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阅读《天下一知》，解锁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1: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志勇。
16: 大家好，我是李欣。
14: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8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18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 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1: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什么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14: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1: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

0: 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啊，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1: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秦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2: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源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0: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速，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速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3: 一个月之后
0: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拔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2: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弼。他们两个呢

0: 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2: 小婷说这个赏级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英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0: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十四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素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三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八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1: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2: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他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敏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的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0: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 贝勒察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

0: 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藩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1: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像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受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过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伟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2: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说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书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0: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 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1: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趁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2: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的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因为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0: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藩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3: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

0: 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发称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再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1: 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2: 对，
1: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申，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前置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逆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上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国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2: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1: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2: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1: 正月，
2: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首鼠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 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主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翻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单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叔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0: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单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他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康亲王杰叔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2: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0: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2: 双方押宝。
0: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1: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也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 非但迷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100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

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 康熙16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假。

0: 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九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十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没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没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是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儿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降为支柱，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长的，再长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了吗？6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 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

0: 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是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
1: 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0: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1: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那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0: 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2: 是的，是的，这个上知县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 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八九十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
0: 宜昌阿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 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沪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南党也成立了。 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跟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的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 到这个上知县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上知县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
2: 德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 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叔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彭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公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 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索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很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人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

0: 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儿。
1: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总说，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它可能藏在吕道方的寻常巷陌，也可能依着五桥的流水而建。一亭一榭，一石一木，都不是随意的摆设。或许这些园子是他们对抗朝堂纷扰的精神栖所，是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温柔过渡，或许是他们将半生宦游的见闻、对自然山水的眷恋都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从花木择取到器物摆放，唐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让冰冷的建筑与鲜活的自然融为一体？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哲学，让这些园林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了盛唐文人精神世界的永恒印记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

0: 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五集《洛阳名园建造记》，敬请关注。
1: 梦回长安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我们今天啊，要带大家分享的是《洛阳名园建造记》。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地方去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

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吕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议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1/3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1/5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1/9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景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景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他的书斋，西边呀有他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呀便是他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3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呀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啊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舟，白絮飘着。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

的这个原则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铃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复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

0: 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啊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桧木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
1: 从白居易的吕道邦宅院到裴度繁花满径的绿野堂，再到李德裕巧夺天工的平泉庄，唐代洛阳的名园各有风姿，或清雅，或阔朗，或奢华。这些名园能成为传世景致，绝非偶然造作，必然藏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造园巧思与规制章法。那么在唐代的洛阳，要想建造一座令人称道的园子，究竟少不了哪些核心要素呢？
0: 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它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东西书二友，南北开两飞，炉帘前后卷，竹殿当中室。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炉帘啊，就是芦草编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12豆角子。什么叫12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12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12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

0: 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十二斗卷子也好，三十六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白居易啊就说他休息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三山五岳摆动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秘。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里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孺、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孺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孺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 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
1: 有了雅致的亭台，有了藏着山水意趣的太湖石，这洛阳的园子已然有了几分风骨，可细品之间总觉得还缺了一抹灵动的色彩，少了几分独属大唐的雍容气象。那究竟是什么风物才能为这方寸园林添上点睛之笔，使其成为唐都洛阳名园里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呢？
0: 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至，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

0: 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崛起啊，哎，看你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垂危以击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崛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危击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绝其种，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危言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斗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奉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成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苑花园子。天王苑啊，位于宣丰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木卧列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

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的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世吗？但是世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吗？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隐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世。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世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

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适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

0: 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国漫《长安三万里》爆火，当熟悉的唐诗在耳边响起，很多观众直呼血脉觉醒。李白呢，又一次从诗集、课本、想象之中纵马奔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李白热。可能大家不知道，除了诗和远方、才华与浪漫，诗仙李白还是一位诗侠。那为什么称他为侠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白的侠士之风。李白啊，可以称得上一人，挑起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有30首直接描写侠客，在他的诗里面反复称颂古代侠士。临江王杰诗歌这样说：壮士奋，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表达了李白弑君报国的雄心。李白喜欢武术，喜欢击剑，他曾经向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大唐剑圣裴将军裴明学习剑术。他不仅纵马横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有一次去四川，不到一年的功夫，接济穷困落魄的人多达几万两银子，你看他多有钱啊。李白呢，非常重朋友情义。有一次，他和四川的一个朋友吴芷南结伴去旅行，结果吴芷南半路就病倒了，李白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又是请医求药，又是煮粥喂饭，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吴芷南死的时候正值酷暑，李白身着丧服，伏尸痛哭，连路人都驻足观看，被他的伤心感染到流泪啊。到晚年，李白的游侠精神主要表现在慷慨报国上。安史之乱，李白以61岁高龄请缨出战，去讨伐叛军史朝义，但因为从军途中得了病，未能如愿。他那种济世极难、不计安危的任侠精神，和他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鲜明的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叛逆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也，就是这种任侠思想的反应。加上李白斗酒豪饮，所以我说他是游侠诗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李白生活的大唐显示出一种胸襟开阔、豪情满怀的气魄，更多的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这里面啊，既有举国尚武的时代氛围，有全社会崇尚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又有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

边塞战事与盛唐人民工业意识的时代驱动。在那个时代，侠被赋予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李白一生实在很苦，世间的苦痛、屈辱、郁闷、不得志，李白啊都一一尝遍，但他的诗歌却不见愁怨，只有洒脱与狂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最后教会我们的是自由、豪迈、洒脱和对待生活的不屈不挠。人生不如意时，不妨读读李太白，看李白如何把苦难变成高光，从逆境走向宽广，这是对我们极好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5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她。她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 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啊，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地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 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抑制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生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 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已知第四集，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当 AI 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神经网络早已成为支撑所有智能应用的核心。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彻底边缘化的技术到底如何完成惊天逆袭，它的底层原理又藏着怎样的仿生奥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已知，跟随辛顿的科研生涯，拆解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读懂人工智能的核心根基。
4: 好，现在咱说到这个神经网络这个词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在2012年之前，神经网络在计算机科研圈的这个地位特别低，低到啥程度呢？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它是玄学，甚至是伪科学，没当回事儿。据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那都不敢跟外人提啊，觉得丢脸，怕被同行给看扁了。

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神经网络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当红炸子机了。咱们现在离不开的各种 AI 应用全靠神经网络撑着。那么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呢？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故事来揭开这个谜底。这位科学家就是杰弗里·辛顿教授。没错，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职业生涯呢，几乎就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像是物理学、数学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学科，我们能说出很多位奠基性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数学的欧拉、高斯等等。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因为它太新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像牛顿那样能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科学家。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辛顿教授的名字一定会被写进人工智能的科学史的。可能有的听众听说过深度学习三巨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如果听过呢，请各位在我们云听高丽说书这一集的下面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让我见识见识咱这个听众群里的高人。这个深度学习三巨头这三位是谁呢？就是杰弗里·辛顿，还有杨立坤，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本吉奥。在2018年，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图灵奖。哎，没错，就是图灵奖，就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三个人当中，

0: 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都在发光发热。作者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辛顿教授的科研之路走的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很坎坷。他几乎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辛顿呢算是最早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之一，他本科的时候呢特别折腾，换了好几个专业，学过自然科学、艺术史，还学过哲学。最后毕业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专业，各位一定想不到，人家学的是实验心理学。那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心理学的思维模式给了他研究神经网络的灵感，因为毕竟神经网络最初就是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得到的启发。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的博士，这一读就是8年。为啥读8年呢？是因为毕不了业吗？就是因为他和导师的矛盾特别大。他的导师就觉得，辛顿你研究的神经网络就是伪科学，咱开头提到的啊，你那就是玄学，根本不是科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两个人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大吵一次，每次吵架辛顿都会跟他的导师说一句话，再给我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点东西来。就这么一次一次的坚持，硬生生读了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1: 我们能看出博士阶段的坚持已然不易，辛顿顶着导师的质疑、同行的轻视，硬生生熬过8年低谷才拿到博士学位。可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并没有立刻迎来曙光，博士毕业的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这份对神经网络的执着真的能让他继续走下去吗？
0: 博士毕业之后，辛顿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太冷门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不认可。咱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左右，那会儿计算机都不知道是啥呢。你说你跟我在这儿提什么神经网络，可不是得让人家给排斥在门外吗？是吧？就觉得研究这个完全没前途，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岗位了。最后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愿意出资支持他继续研究这个小众的领域，辛顿才得以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辛顿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呢，日子并没有好转，神经网络的这种研究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各位，可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直到2012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离不开一场比赛。说到这场比赛，必须要提到咱的一位华人教授李飞飞，就是被称作人工智能之母的那位李飞飞。当时是他发起的这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各个参赛的团队用自己的算法识别海量的图片，比如判断一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脸、有没有交通灯、有没有汽车，说白了就是考验 AI 的眼力。那个时候的 AI， 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个眼力真的是不敢恭维。2010年第一届比赛冠军团队的错误率已经达到了 28%， 到了2011年的第二届，冠军团队也只是把错误率降到了 26%， 进步不是特别的明显。而咱们人类识别这些图片，错误率大概只有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 AI 跟人类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2012年第三届比赛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辛顿教授带着他的学生用他们研发的神经网络算法来参赛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 一下子就拉开了跟其他团队的差距。第二名的错误率还是 26%，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小数点啊， 26.2%。那这个成果一出来，立刻就被商界盯上了。辛顿和两名学生赶紧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很快就有很多的企业来竞价收购。据说咱国内的某家公司也是参与了竞价。最后呢，这家只有3个人的空壳公司被谷歌以$4400万收购了。到了2013年，辛顿还当上了谷歌的副总裁。 打那儿之后，神经网络的研究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咱现在看到的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其实不光是神经网络，很多

0: 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太超前了，不被认可，你得熬过漫长的低谷期。
1: 聊完了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咱们也知道了神经网络是怎么从没人看好变成行业香饽饽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网络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藏在咱们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就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人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
0: 现在神经网络好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但其实它最初指的就是人脑当中的神经网络。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碳基神经网络。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就会问了，那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说实话，它具体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目前啊，就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大致的工作过程还是能基本搞明白的。说呢，大脑里面负责思考、传递信息的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叫神经元。咱们可以把神经元想象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那个信息的处理器。这些神经元之间它可不是孤立的，是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呢，人脑的神经元就是通过接收信号，然后整合信号，触发指令，传递信号，最后调整连接，这五个步骤来处理信息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精确，需要几十个亿的神经元一起来配合，才能完成咱自己的思考，咱的感知，包括咱们的行动。可能有的朋友还觉得这事儿挺抽象的啊，尽管我好像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挺慢的，但是你琢磨一下还是抽象的概念。首先我个人就不知道突触这是个啥意思，突出的突，接触的触，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就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比喻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保证大家一听就明白。我们呢，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群聊网络，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就是群聊的860亿个小助手。每个小助手呢，都是群里的活跃用户，一刻不停地在各种传消息。每个小助手都有很多的天线，这些天线呢，就是神经元的树突。就像我们同时加了几十个群来聊天，能接收到来自各个群的消息一样啊，是一个概念。这些天线会不断地接收其他小助手发来的各种消息，有的小助手发兴奋的表情包，有的发冷静的表情包，还有发平淡的、沮丧的各种表情包。这个小助手会把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汇总起来，就像咱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看各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如果收到的兴奋表情包足够多，超过了这个小助手的发言阈值，那它就会被激活，就像我们看到群里有特别热闹的话题，你忍不住想发言一样。一旦被激活，这个小助手就会通过自己的广播天线，也就是轴突，向所有关注他的其他小助手发送一条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被激活了。那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小助手经常一起被激活，比如每次咱们看苹果，负责红色的小助手和负责圆形的小助手总是同时兴奋，那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时候就会更快更强。就像我们微信里面经常聊天的朋友会被系统推荐到常用联系人里面，找起来更方便啊，就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当我们找到一个苹果，负责红色圆形甜味的小助手就会同时兴奋，把消息汇总到苹果识别小助手那儿，他就立刻能辨别出啊，这是个苹果。这就是神经元协作的效果。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数字，人脑里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这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庞大网络负责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神经过程，但是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法清楚地解析这些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到底具体表达了什么含义。就像我们听到一群人在那聊天，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就是这860亿个神经元靠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传递，慢慢涌现出了智慧。就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能思考了，能创造了，能感受了，都是这庞大网络协作的结果。现在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神经网络会被称作是仿生学了吧？因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程序去模拟我们人脑的这种运行方式，就相当于造了一个电子大脑。可能这个时候又有朋友会问了，那既然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人脑，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好，好问题。之所以是好问题，因为这是我有备而来的问题。其实它的历史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久远。1943年，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叫沃伦·麦卡沃克，是神经生理学家，他特别懂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另外一位叫沃尔特·皮茨，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擅长数学运算和逻辑判断。他们两个人合作，结合了神经生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一个模型，叫麦卡洛克皮茨模型，这是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了。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基于三个简单的假设。第一，神经元是生物系统里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第二，神经元之间靠电信号传递信息。第三，神经元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激活，要么不激活，就像咱们平常用的开关，要么开，要么关。不过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只模拟了电信号，没有模拟化学信号。那基于这三个假设，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神经元的激活和抑制的过程。所以大家看，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想变成能用的技术，你还得进一步的发展。那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罗森布拉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能用数学模型模拟出神经元的功能。
1: 从理论初探到神经元模拟，神经网络终于从纯粹的理论走向了具体的模型实践。作为早期神经网络的关键里程碑，感知器模型承载着打破偏见的希望。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感知器模型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它又能真正实现神经元的模拟功能，打破伪科学的质疑吗？
0: 1957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器模型是一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输入层、权重和激活函数。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三部分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是脑瓜子嗡嗡的。作为一个数学都没学明白的人，这一看这三个太学术了，太概念了。那接下来我们作者很体恤我这样的人，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方式来帮我们理解，说这个输入层是什么呢？咱就把它看成是接收信息的入口。比如我们要让 AI 识别图片，图片的像素信息就是通过输入层进入到神经网络的。那权重呢，就是给信息打分，比如有的信息重要，权重就高，有的信息不重要，权重就低，用来调节输入信息的强度。那激活函数就是做判断，它决定这个神经元要不要被激活，要不要传递信号。 罗森布拉特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感知器模型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区分一张图片里面是猫还是狗，只要调整好权重，选对激活函数，它就能慢慢的学会识别的规律了。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就觉得这算啥呀，这还用 AI 吗？但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至少证明了神经网络不是伪科学，是真的有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感知器模型离咱现在看到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积木，能搭出简单的房子，但是搭不出复杂的高楼大厦。不过感知器模型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后来更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打下了基础，也给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这些领域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会问，那这个感知器模型离真正能用、能改变世界还差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和数据。没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再好用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个神经网络里具体有多少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权重是多少，那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其实不是，这些大多都是商业机密。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只要按照某个比例、某个配方来设置神经元和权重，那这个模型就很好用。但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配方就好用，所以就把它当成机密保护起来了。当然，如果是开源模型，这些信息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可以使用。咱再回头来看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听我这么一说啊，咱作者这么一讲，它并不是很复杂。早在20世纪50年代，感知器模型就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结构了。但从这个模型被发现到它真正变得好用，足足用了半个多世纪啊。而咱们之前提到的阻碍它发展的天敌，其实就是算力和数据。只有当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智能效果。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那句大力出奇迹啊，你只要参数足够多，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就能做出更智能的 AI。 但这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咱们全书开篇就提到的物理现象——涌现，而支撑这个现象的就是扩展定律。
1: 我们已然明白，神经网络的智能突破离不开参数、数据和算力的堆砌，而扩展定律正是支撑这种突破的核心规律。这一定律还和人工智能里关键的涌现现象紧密相连，藏着智能升级的秘密。可这个推动 AI 不断进步的定律，它真的能一直支撑 AI 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吗？
0: 简单来说，扩展定律就是在 AI 模型当中，只要增加模型的规模，比如说增加参数数量，增加训练的数据量，增加计算资源，这个模型的性能呢，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提升。这个定律的作用很大，它能帮科学家来预测这个模型规模扩大之后性能会提升多少，这样会更合理的设计和训练 AI 系统。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扩展定律它是万能的吗？只要咱们不断地扩大参数，增加数据，提升算力，最后就能真的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吗？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是未必，因为扩展定律也伴随着很多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成本太高了，大规模的模型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算力的。第二就是数据隐私风险，海量的数据可能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第三就是能源消耗太大了，影响环境。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三个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原理层面的问题，它们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外部难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扩展定律真的永远正确吗？它毕竟是一条靠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大力真的能永远出奇迹吗？靠不断扩大规模，真的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吗？ 作者回答，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靠扩展规模是不足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这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观点是资源有上限，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人类目前没法获取的算力，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要造一个太阳系那么大的对撞机，那是很不现实的一个道理。第二种观点是高质量

0: 标注的数据稀缺。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理解事物本质，而不是单纯的匹配数据规律，这种数据目前是很少的。
1: 从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到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再到扩展定律及挑战，我们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从非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家的坚持，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多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同的突破，让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阅读天下一知，解锁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志勇。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八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十八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5: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是吧？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6: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
1: 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4: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5: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辅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1: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4: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3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 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5: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速，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速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6: 一个月之后？
5: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的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4: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5: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1: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勇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4: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素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5: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 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争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1: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他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其中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敏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的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4: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二十二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5: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看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八十棍的这个惩罚，吃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二十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 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伟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1: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书我忘了，咱们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4: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使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5: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呢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趁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 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1: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这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书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4: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藩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4: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罚惩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也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5: 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3: 对，
5: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深，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钳制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逆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无

0: 单位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伤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什么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厚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1: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0: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1: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0: 正月，
1: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手属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书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2: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

0: 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它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它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它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得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康熙王杰书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
1: 就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0: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1: 双方押宝。
0: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佟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让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个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个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一百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十六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1: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二十年九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

0: 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是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是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降为制度，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涨的，再涨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空，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6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1: 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0: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1: 是
0: 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1: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到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

0: 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是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1: 嗯，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
0: 嗯，
1: 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
0: 嗯，
1: 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0: 嗯，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
0: 嗯，
2: 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所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阿就是左右都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南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尚之信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尚之信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你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
1: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12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20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 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0: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5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她。她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她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 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

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十分钟以后，他在火车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一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

0: 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地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

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

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升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已知第四集，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当 AI 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神经网络早已成为支撑所有智能应用的核心。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彻底边缘化的技术到底如何完成惊天逆袭，它的底层原理又藏着怎样的仿生奥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已知，跟随辛顿的科研生涯，拆解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读懂人工智能的核心根基。
4: 好，现在咱说到这个神经网络这个词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在2012年之前，神经网络在计算机科研圈的这个地位特别低，低到啥程度呢？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它是玄学，甚至是伪科学，没当回事儿。据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那都不敢跟外人提啊，觉得丢脸，怕被同行给看扁了。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神经网络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当红炸子机了。咱们现在离不开的各种 AI 应用全靠神经网络撑着。那么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呢？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故事来揭开这个谜底。这位科学家就是杰弗里·辛顿教授。没错，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职业生涯呢，几乎就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像是物理学、数学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学科，我们能说出很多位奠基性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数学的欧拉、高斯等等。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因为它太新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像牛顿那样能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科学家。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辛顿教授的名字一定会被写进人工智能的科学史的。可能有的听众听说过深度学习三巨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如果听过呢，请各位在我们云听高丽说书这一集的下面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让我见识见识咱这个听众群里的高人。

0: 这个深度学习三巨头，这三位是谁呢？就是杰弗里·辛顿，还有杨立坤，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本吉奥。在2018年，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图灵奖。哎，没错，就是图灵奖，就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三个人当中呢，辛顿教授的名气是最大的，甚至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咱们现在熟知的，像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频频提到的 ChatGPT， 它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就是辛顿教授的学生。可以说，辛顿教授的各位徒弟们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都在发光发热。作者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辛顿教授的科研之路走的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很坎坷。他几乎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辛顿呢，算是最早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之一。他本科的时候呢，特别折腾，换了好几个专业，学过自然科学、艺术史，还学过哲学。最后毕业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专业，各位一定想不到，人家学的是实验心理学。那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心理学的思维模式，给了他研究神经网络的灵感，因为毕竟神经网络最初就是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得到的启发。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的博士，这一读就是8年。为啥读8年呢？是因为毕不了业吗？就是因为他和导师的矛盾特别大。他的导师就觉得，辛顿你研究的神经网络就是伪科学，咱开头提到的啊，你那就是玄学，根本不是科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两个人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大吵一次，每次吵架辛顿都会跟他的导师说一句话，再给我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点东西来。就这么一次一次的坚持，硬生生读了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1: 我们能看出博士阶段的坚持已然不易，辛顿顶着导师的质疑、同行的轻视，硬生生熬过8年低谷才拿到博士学位。可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并没有立刻迎来曙光，博士毕业的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这份对神经网络的执着真的能让他继续走下去吗？
0: 博士毕业之后，辛顿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太冷门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不认可。咱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左右，那会儿计算机都不知道是啥呢。你说你跟我在这儿提什么神经网络，可不是得让人家给排斥在门外吗？是吧？就觉得研究这个完全没前途，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岗位了。最后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愿意出资支持他继续研究这个小众的领域，辛顿才得以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辛顿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呢，日子并没有好转，神经网络的这种研究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各位，可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直到2012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离不开一场比赛。说到这场比赛，必须要提到咱的一位华人教授李飞飞，就是被称作人工智能之母的那位李飞飞。当时是他发起的这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各个参赛的团队用自己的算法识别海量的图片，比如判断一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脸，有没有交通灯，有没有汽车，说白了就是考验 AI 的眼力。那个时候的 AI， 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个眼力真的是不敢恭维。2010年第一届比赛冠军团队的错误率已经达到了 28%， 到了2011年的第二届，冠军团队也只是把错误率降到了 26%， 进步不是特别的明显。而咱们人类识别这些图片，错误率大概只有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 AI 跟人类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2012年第三届比赛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辛顿教授带着他的学生用他们研发的神经网络算法来参赛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 一下子就拉开了跟其他团队的差距。第二名的错误率还是 26%，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小数点啊， 26.2%。那这个成果一出来，立刻就被商界盯上了。辛顿和两名学生赶紧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很快就有很多的企业来竞价收购。据说咱国内的某家公司也是参与了竞价。最后呢，这家只有三个人的空壳公司被谷歌以$4,400万收购了。到了2013年，辛顿还当上了谷歌的副总裁。打那儿之后，神经网络的研究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咱现在看到的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其实不光是神经网络，很多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太超前了，不被认可，你得熬过漫长的低谷期。
1: 聊完了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咱们也知道了神经网络是怎么从没人看好变成行业香饽饽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网络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藏在咱们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就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人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
0: 现在神经网络好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但其实它最初指的就是人脑当中的神经网络。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碳基神经网络。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就会问了，那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说实话，它具体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目前啊，就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大致的工作过程还是能基本搞明白的。说呢，大脑里面负责思考、传递信息的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叫神经元。咱们可以把神经元想象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那个信息的处理器。这些神经元之间它可不是孤立的，是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呢，人脑的神经元就是通过接收信号，然后整合信号，触发指令，传递信号，最后调整连接，这五个步骤来处理信息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精确，需要几十个亿的神经元一起来配合，才能完成咱自己的思考，咱的感知，包括咱们的行动。可能有的朋友还觉得这事儿挺抽象的啊，尽管我好像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挺慢的，但是你琢磨一下还是抽象的概念。首先我个人就不知道突触这是个啥意思，突出的突，接触的触，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就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比喻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保证大家一听就明白。我们呢，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群聊网络。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就是群聊的860亿个小助手。每个小助手呢，都是群里的活跃用户，一刻不停地在各种传消息。每个小助手都有很多的天线，这些天线呢，就是神经元的树突。就像我们同时加了几十个群来聊天，能接受到来自各个群的消息一样啊，是一个概念。这些天线会不断地接收其他小助手发来的各种消息，有的小助手发兴奋的表情包，有的发冷静的表情包，还有发平淡的、沮丧的各种表情包。这个小助手会把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汇总起来，就像咱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看各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如果收到的兴奋表情包足够多，超过了这个小助手的发言阈值，那它就会被激活，就像我们看到群里有特别热闹的话题，你忍不住想发言一样。一旦被激活，这个小助手就会通过自己的广播天线，也就是轴突，向所有关注他的其他小助手发送一条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被激活了。 那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小助手经常一起被激活，比如每次咱们看苹果，负责红色的小助手和负责圆形的小助手总是同时兴奋，那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时候就会更快更强。就像我们微信里面经常聊天的朋友会被系统推荐到常用联系人里面，找起来更方便啊，就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当我们找到一个苹果

0: 负责红色圆形甜味的小助手就会同时兴奋，把消息汇总到苹果识别小助手那儿，他就立刻能辨别出啊，这是个苹果，这就是神经元协作的效果。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数字，人脑里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这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庞大网络负责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神经过程，但是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法清楚地解析这些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到底具体表达了什么含义。就像我们听到一群人在那聊天，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就是这860亿个神经元靠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传递，慢慢涌现出了智慧。就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能思考了，能创造了，能感受了，都是这庞大网络协作的结果。现在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神经网络会被称作是仿生学了吧？因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程序去模拟我们人脑的这种运行方式，就相当于造了一个电子大脑。可能这个时候又有朋友会问了，那既然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人脑，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好问题。之所以是好问题，因为这是我有备而来的问题。其实它的历史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久远。1943年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叫沃伦·麦卡沃克，是神经生理学家，他特别懂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另外一位叫沃尔特·皮茨，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擅长数学运算和逻辑判断。他们两个人合作，结合了神经生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一个模型，叫麦卡洛克皮茨模型，这是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了。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基于三个简单的假设。第一，神经元是生物系统里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第二，神经元之间靠电信号传递信息。第三，神经元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激活，要么不激活，就像咱们平常用的开关，要么开，要么关。不过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只模拟了电信号，没有模拟化学信号。那基于这三个假设，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神经元的激活和抑制的过程。所以大家看，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想变成能用的技术，你还得进一步的发展。那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罗森布拉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能用数学模型模拟出神经元的功能。
2: 从理论初探到神经元模拟，神经网络终于从纯粹的理论走向了具体的模型实践。作为早期神经网络的关键里程碑，感知器模型承载着打破偏见的希望。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感知器模型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它又能真正实现神经元的模拟功能，打破伪科学的质疑吗？
0: 1957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器模型是一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输入层、权重和激活函数。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三部分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是脑瓜子嗡嗡的。作为一个数学都没学明白的人，这一看这三个太学术了，太概念了。那接下来我们作者很体恤我这样的人，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方式来帮我们理解。说这个输入层是什么呢？咱就把它看成是接收信息的入口。比如我们要让 AI 识别图片，图片的像素信息就是通过输入层进入到神经网络的。那权重呢，就是

0: 给信息打分，比如有的信息重要权重就高，有的信息不重要权重就低，用来调节输入信息的强度。那激活函数就是做判断，它决定这个神经元要不要被激活，要不要传递信号。罗森布拉特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感知器模型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区分一张图片里面是猫还是狗，只要调整好权重，选对激活函数，它就能慢慢的学会识别的规律了。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就觉得这算啥呀，这还用 AI 吗？但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至少证明了神经网络不是伪科学，是真的有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感知器模型离咱现在看到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积木，能搭出简单的房子，但是搭不出复杂的高楼大厦。不过感知器模型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后来更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打下了基础，也给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这些领域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会问，那这个感知器模型离真正能用、能改变世界还差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和数据。没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再好用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个神经网络里具体有多少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权重是多少，那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其实不是，这些大多都是商业机密。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只要按照某个比例、某个配方来设置神经元和权重，那这个模型就很好用。但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配方就好用，所以就把它当成机密保护起来了。当然，如果是开源模型，这些信息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可以使用。咱再回头来看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听我这么一说啊，咱作者这么一讲，它并不是很复杂。早在20世纪50年代，感知器模型就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结构了。但从这个模型被发现到它真正变得好用，足足用了半个多世纪啊。而咱们之前提到的阻碍它发展的天敌，其实就是算力和数据。只有当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智能效果。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那句大力出奇迹啊，你只要参数足够多，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就能做出更智能的 AI。 但这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咱们全书开篇就提到的物理现象涌现，而支撑这个现象的就是扩展定律。
1: 我们已然明白，神经网络的智能突破离不开参数、数据和算力的堆砌，而扩展定律正是支撑这种突破的核心规律。这一定律还和人工智能里关键的涌现现象紧密相连，藏着智能升级的秘密。可这个推动 AI 不断进步的定律，它真的能一直支撑 AI 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吗？
0: 简单来说，扩展定律就是在 AI 模型当中，只要增加模型的规模，比如说增加参数数量，增加训练的数据量，增加计算资源，这个模型的性能呢，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提升。这个定律的作用很大，它能帮科学家来预测这个模型规模扩大之后性能会提升多少，这样会更合理的设计和训练 AI 系统。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扩展定律它是万能的吗？只要咱们不断地扩大参数、增加数据、提升算力，最后就能真的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吗？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是未必，因为扩展定律也伴随着很多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成本太高了，大规模的模型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算力的。第二就是数据隐私风险，海量的数据可能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第三就是能源消耗太大了，影响环境。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三个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原理层面的问题，它们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外部难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扩展定律真的永远正确吗？ 他

0: 命是一条靠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大力真的能永远出奇迹吗？靠不断扩大规模真的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吗？作者回答，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靠扩展规模是不足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这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观点是资源有上限，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人类目前没法获取的算力，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要造一个太阳系那么大的对撞机，那是很不现实的，一个道理。第二种观点是高质量标注的数据稀缺，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理解事物本质，而不是单纯的匹配数据规律，这种数据目前是很少的。
1: 从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到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再到扩展定律及挑战，我们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从非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家的坚持，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多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同的突破，让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阅读《天下一知》，解锁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我们总说，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它可能藏在吕道方的寻常巷陌，也可能依着五桥的流水而建。一亭一榭，一石一木，都不是随意的摆设。或许这些园子是他们对抗朝堂纷扰的精神栖所，是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温柔过渡，或许是他们将半生宦游的见闻、对自然山水的眷恋都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从花木择取到器物摆放，唐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让冰冷的建筑与鲜活的自然融为一体？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哲学，让这些园林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了盛唐文人精神世界的永恒印记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五集《洛阳名园建造记》，敬请关注。
3: 梦回长安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我们今天啊，要带大家分享的是洛阳名园建造记。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元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地方去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 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屡到访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议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1/3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1/5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1/9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景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景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他的书斋，西边呀有他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呀便是他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3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啊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啊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絮飘着。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 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林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复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便成为了好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呀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呀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桧木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
2: 从白居易的吕道坊宅院，到裴度繁花满径的绿野堂，再到李德裕巧夺天工的平泉庄，唐代洛阳的名园各有风姿，或清雅，或阔朗，或奢华。这些名园能成为传世景致，绝非偶然造作，必然藏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造园巧思与规制章法。那么在唐代的洛阳，要想建造一座令人称道的园子，究竟少不了哪些核心要素呢？
3: 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它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东西书二友，南北开两飞，炉帘前后卷，竹殿当中石。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炉帘啊，就是芦草编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 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12豆角子。什么叫12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12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12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哎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12豆角子也好，36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白居易啊就说他修习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面写道：“三山五岳摆动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秘。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 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索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米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吴、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哎，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吴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吴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
2: 有了雅致的亭台，有了藏着山水意趣的太湖石，这洛阳的园子已然有了几分风骨，可细品之间总觉得还缺了一抹灵动的色彩，少了几分独属大唐的雍容气象。那究竟是什么风物才能为这方寸园林添上点睛之笔，使其成为唐都洛阳名园里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呢？
3: 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至，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他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送报春枝，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他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两个时辰内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崛起啊，哎，看你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垂尾击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掘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尾击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绝其种。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危言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豆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奉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

0: 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成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院花园子。天王院啊，位于宣丰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木卧列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地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啊、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 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

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士》，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市嘛，但是市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嘛，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以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仕；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仕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仕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又是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国漫《长安三万里》爆火，当熟悉的唐诗在耳边响起，很多观众直呼血脉觉醒。李白呢，又一次从诗集、课本、想象之中纵马奔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李白热。可能大家不知道，除了诗和远方、才华与浪漫，诗仙李白还是一位诗侠。那为什么称他为侠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白的侠士之风。李白啊，可以称得上一人，挑起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有30首直接描写侠客。在他的诗里面，反复称颂古代侠士。临江王杰诗歌这样说：壮士奋，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表达了李白弑君报国的雄心。李白喜欢武术，喜欢击剑，他曾经向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大唐剑圣裴将军裴明学习剑术。他不仅纵马横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有一次去四川，不到一年的功夫，接济穷困落魄的人多达几万两银子，你看他多有钱啊。李白呢，非常重朋友情义。有一次他和四川的一个朋友吴芷南结伴去旅行，结果吴芷南半路就病倒了，李白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又是请医求药，又是煮粥喂饭，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吴芷南死的时候正值酷暑，李白身着丧服，伏尸痛哭，连路人都驻足观看，被他的伤心感染到流泪啊。到晚年，李白的游侠精神主要表现在慷慨报国上。安史之乱，李白以61岁高龄请缨出战，去讨伐叛军史朝义，但因为从军途中得了病，未能如愿。他那种济世济难、不计安危的任侠精神，和他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鲜明的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叛逆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是这种任侠思想的反应。加上李白斗酒豪饮，所以我说他是游侠诗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李白生活的大唐显示出一种胸襟开阔、豪情满怀的气魄，更多的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这里面啊，既有举国尚武的时代氛围，有全社会崇尚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又有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边塞战事与盛唐人民工业意识的时代驱动。在那个时代，侠被赋予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李白一生实在很苦，世间的苦痛、屈辱、郁闷、不得志，李白啊都一一尝遍，但他的诗歌却不见愁怨，只有洒脱与狂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最后教会我们的是自由、豪迈、洒脱和对待生活的不屈不挠。人生不如意时，不妨读读李太白，看李白如何把苦难变成高光，从逆境走向宽广，这是对我们极好的启发。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

0: 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冒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志勇。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8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18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5: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是吧？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8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6: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 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4: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5: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6: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4: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3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 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5: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速，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速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6: 一个月之后？
5: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就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的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4: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振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5: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6: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郑英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他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4: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素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5: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 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争之中

0: 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1: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他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米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的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2: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19年11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0: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看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受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尾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

0: 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又是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1: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书我忘了，咱们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2: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实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0: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个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呢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趁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 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1: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这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书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因为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2: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翻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2: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罚惩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也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3: 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1: 对，
3: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深，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前置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逆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上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啊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1: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3: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1: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3: 正月，
1: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首鼠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寂寞。

0: 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上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书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术，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儿。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的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他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啊，康亲王杰书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0: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1: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哟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0: 双方押宝。
1: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也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上知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个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乐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100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上知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16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0: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9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没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没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是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儿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降为支柱，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长的，再长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利，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了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1: 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0: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1: 是啊，
0: 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1: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到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0: 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9十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阿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 让索奥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印人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利。索奥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十六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奥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男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

0: 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要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的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 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上知信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上知信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报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
1: 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因为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
0: 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叔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彭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公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 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很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
2: 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
3: 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5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他。他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地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地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抑制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升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 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已知第四集，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当 AI 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神经网络早已成为支撑所有智能应用的核心。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彻底边缘化的技术到底如何完成惊天逆袭，它的底层原理又藏着怎样的仿生奥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已知，跟随辛顿的科研生涯，拆解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读懂人工智能的核心根基。
4: 好，现在咱说到这个神经网络这个词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在2012年之前，神经网络在计算机科研圈的这个地位特别低，低到啥程度呢？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它是玄学，甚至是伪科学，没当回事儿。据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那都不敢跟外人提啊，觉得丢脸，怕被同行给看扁了。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神经网络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当红炸子机了。咱们现在离不开的各种 AI 应用全靠神经网络撑着。那么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呢？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故事来揭开这个谜底。这位科学家就是杰弗里·辛顿教授，没错，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职业生涯呢，几乎就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像是物理学、数学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学科，我们能说出很多位奠基性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数学的欧拉、高斯等等。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因为它太新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像牛顿那样能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科学家。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辛顿教授的名字一定会被写进人工智能的科学史的。可能有的听众听说过深度学习三巨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如果听过呢，请各位在我们云听高丽说书这一集的下面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让我见识见识咱这个听众群里的高人。这个深度学习三巨头这三位是谁呢？就是杰弗里·辛顿，还有杨立坤，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本吉奥。在2018年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图灵奖，哎，没错，就是图灵奖，就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三个人当中呢，辛顿教授的名气是最大的，甚至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咱们现在熟知的，像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频频提到的 ChatGPT， 它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就是辛顿教授的学生。可以说，辛顿教授的各位徒弟们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都在发光发热。作者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辛顿教授的科研之路走的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很坎坷。他几乎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辛顿呢，算是最早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之一。他本科的时候呢，特别折腾，换了好几个专业，学过自然科学、艺术史，还学过哲学。最后毕业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专业，各位一定想不到，人家学的是实验心理学。那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心理学的思维模式，给了他研究神经网络的灵感。因为毕竟神经网络最初就是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得到的启发。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的博士，这一读就是8年。为啥读8年呢？是因为毕不了业吗？就是因为他和导师的矛盾特别大。他的导师就觉得，辛顿，你研究的神经网络就是伪科学，咱开头提到的啊，你那就是玄学，根本不是科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两个人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大

0: 大吵一次，每次吵架，辛顿都会跟他的导师说一句话，再给我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点东西来。就这么一次一次的坚持，硬生生读了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1: 我们能看出，博士阶段的坚持已然不易。辛顿顶着导师的质疑、同行的轻视，硬生生熬过8年低谷，才拿到博士学位。可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并没有立刻迎来曙光。博士毕业的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这份对神经网络的执着，真的能让他继续走下去吗？
0: 博士毕业之后，辛顿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太冷门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不认可。咱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左右，那会儿计算机都不知道是啥呢。你说你跟我在这儿提什么神经网络，可不是得让人家给排斥在门外吗？是吧？就觉得研究这个完全没前途，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岗位了。最后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愿意出资支持他继续研究这个小众的领域，辛顿才得以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辛顿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呢，日子并没有好转，神经网络的这种研究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各位，可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直到2012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离不开一场比赛。说到这场比赛，必须要提到咱的一位华人教授李飞飞，就是被称作人工智能之母的那位李飞飞。当时是他发起的这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各个参赛的团队用自己的算法识别海量的图片，比如判断一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脸，有没有交通灯，有没有汽车，说白了就是考验 AI 的眼力。那个时候的 AI， 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个眼力真的是不敢恭维。2010年第一届比赛，冠军团队的错误率已经达到了 28%， 到了2011年的第二届，冠军团队也只是把错误率降到了 26%， 进步不是特别的明显。而咱们人类识别这些图片，错误率大概只有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 AI 跟人类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2012年第三届比赛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辛顿教授带着他的学生用他们研发的神经网络算法来参赛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 一下子就拉开了跟其他团队的差距。第二名的错误率还是 26%，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小数点啊， 26.2%。那这个成果一出来，立刻就被商界盯上了。辛顿和两名学生赶紧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很快就有很多的企业来竞价收购。据说咱国内的某家公司也是参与了竞价。最后呢，这家只有3个人的空壳公司被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了。到了2013年，辛顿还当上了谷歌的副总裁。打那儿之后，神经网络的研究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咱现在看到的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其实不光是神经网络，很多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太超前了，不被认可，你得熬过漫长的低谷期。
1: 聊完了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咱们也知道了神经网络是怎么从没人看好变成行业香饽饽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网络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藏在咱们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就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人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
0: 现在神经网络好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但其实它最初指的就是人脑当中的神经网络。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碳基神经网络。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就会问了，那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说实话，它具体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目前啊，就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大致的工作过程还是能基本搞明白的。说呢， 大脑里面负责思考、传递信息的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叫神经元。咱们可以把神经元想象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那个信息的处理器。这些神经元之间它可不是孤立的，是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呢，人脑的神经元就是通过接收信号，然后整合信号，触发指令，传递信号，最后调整连接，这五个步骤来处理信息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精确，需要几十个亿的神经元一起来配合，才能完成咱自己的思考，咱的感知，包括咱们的行动。可能有的朋友还觉得这事儿挺抽象的啊，尽管我好像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挺慢的，但是你琢磨一下还是抽象的概念。首先我个人就不知道突触这是个啥意思，突出的突，接触的触，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就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比喻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保证大家一听就明白。我们呢，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群聊网络，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就是群聊的860亿个小助手。每个小助手呢，都是群里的活跃用户，一刻不停地在各种传消息。每个小助手都有很多的天线，这些天线呢，就是神经元的树突。就像我们同时加了几十个群来聊天，能接受到来自各个群的消息一样啊，是一个概念。这些天线会不断地接收其他小助手发来的各种消息，有的小助手发兴奋的表情包，有的发冷静的表情包，还有发平淡的、沮丧的各种表情包。这个小助手会把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汇总起来，就像咱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看各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如果收到的兴奋表情包足够多，超过了这个小助手的发言阈值，那它就会被激活，就像我们看到群里有特别热闹的话题，你忍不住想发言一样。一旦被激活，这个小助手就会通过自己的广播天线，也就是轴突，向所有关注他的其他小助手发送一条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被激活了。那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小助手经常一起被激活，比如每次咱们看苹果，负责红色的小助手和负责圆形的小助手总是同时兴奋，那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时候就会更快更强。就像我们微信里面经常聊天的朋友会被系统推荐到常用联系人里面，找起来更方便啊，就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当我们找到一个苹果，负责红色圆形甜味的小助手就会同时兴奋，把消息汇总到苹果识别小助手那儿，他就立刻能辨别出啊，这是个苹果。这就是神经元协作的效果。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数字，人脑里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这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庞大网络负责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神经过程。但是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法清楚地解析这些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到底具体表达了什么含义。就像我们听到一群人在那聊天，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就是这860亿个神经元靠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传递，慢慢涌现出了智慧。就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能思考了，能创造了，能感受了，都是这庞大网络协作的结果。现在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神经网络会被称作是仿生学了吧？因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程序去模拟我们人脑的这种运行方式，就相当 当于造了一个电子大脑。可能这个时候又有朋友会问了，那既然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人脑，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好，好问题。之所以是好问题，因为这是我有备而来的问题。其实它的历史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久远。1943年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叫沃伦·麦卡沃克，是神经生理学家，他特别懂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另外一位叫沃尔特·皮茨，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擅长数学运算和逻辑判断。他们两个人合作，结合了神经生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一个模型，叫麦卡洛克皮茨模型，这是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了。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基于三个简单的假设。第一，神经元是生物系统里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第二，神经元之间靠电信号传递信息。第三，神经元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激活，要么不激活，就像咱们平常用的开关，要么开，要么关。不过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只模拟了电信号，没有模拟化学信号。那基于这三个假设，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神经元的激活和抑制的过程。所以大家看，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想变成能用的技术，你还得进一步的发展。那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罗森布拉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能用数学模型模拟出神经元的功能。
1: 从理论初探到神经元模拟，神经网络终于从纯粹的理论走向了具体的模型实践。作为早期神经网络的关键里程碑，感知器模型承载着打破偏见的希望。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感知器模型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它又能真正实现神经元的模拟功能，打破伪科学的质疑吗？
0: 1957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器模型是一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输入层、权重和激活函数。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三部分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是脑瓜子嗡嗡的。作为一个数学都没学明白的人，这一看这三个太学术了，太概念了。那接下来我们作者很体恤我这样的人，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方式来帮我们理解。说这个输入层是什么呢？咱就把它看成是接收信息的入口。比如我们要让 AI 识别图片，图片的像素信息就是通过输入层进入到神经网络的。那权重呢，就是给信息打分，比如有的信息重要，权重就高，有的信息不重要，权重就低，用来调节输入信息的强度。那激活函数就是做判断，它决定这个神经元要不要被激活，要不要传递信号。罗森布拉特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感知器模型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区分一张图片里面是猫还是狗，只要调整好权重，选对激活函数，它就能慢慢的学会识别的规律了。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就觉得这算啥呀，这还用 AI 吗？但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至少证明了神经网络不是伪科学，是真的有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感知器模型离咱现在看到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积木，能搭出简单的房子，但是搭不出复杂的高楼大厦。不过感知器模型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后来更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打下了基础，也给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这些领域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会问，那这个感知器模型离真正能用、能改变世界还差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和数据。没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再好用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个神经网络里具体有多少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权重是多少，那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 其实不是，这些大多都是商业机密，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只要按照某个比例、某个配方来设置神经元和权重，那这个模型就很好用。但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配方就好用，所以就把它当成机密保护起来了。当然，如果是开源模型，这些信息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可以使用。咱再回头来看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听我这么一说啊，咱作者这么一讲，它并不是很复杂。早在20世纪50年代，感知器模型就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结构了。但从这个模型被发现到它真正变得好用，足足用了半个多世纪啊。而咱们之前提到的阻碍它发展的天敌，其实就是算力和数据。只有当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智能效果。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那句大力出奇迹啊，你只要参数足够多，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就能做出更智能的 AI。 但这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咱们全书开篇就提到的物理现象——涌现，而支撑这个现象的就是扩展定律。
1: 我们已然明白，神经网络的智能突破离不开参数、数据和算力的堆砌，而扩展定律正是支撑这种突破的核心规律。这一定律还和人工智能里关键的涌现现象紧密相连，藏着智能升级的秘密。可这个推动 AI 不断进步的定律，它真的能一直支撑 AI 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吗？
0: 简单来说，扩展定律就是在 AI 模型当中，只要增加模型的规模，比如说增加参数数量，增加训练的数据量，增加计算资源，这个模型的性能呢，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提升。这个定律的作用很大，它能帮科学家来预测这个模型规模扩大之后性能会提升多少，这样会更合理的设计和训练 AI 系统。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扩展定律它是万能的吗？只要咱们不断地扩大参数，增加数据，提升算力，最后就能真的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吗？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是未必，因为扩展定律也伴随着很多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成本太高了，大规模的模型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算力的。第二就是数据隐私风险，海量的数据可能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第三就是能源消耗太大了，影响环境。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三个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原理层面的问题，它们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外部难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扩展定律真的永远正确吗？它毕竟是一条靠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大力真的能永远出奇迹吗？靠不断扩大规模，真的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吗？作者回答，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靠扩展规模是不足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这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观点是资源有上限，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人类目前没法获取的算力，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要造一个太阳系那么大的对撞机，那是很不现实的，一个道理。第二种观点是高质量标注的数据稀缺，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理解事物本质，而不是单纯的匹配数据规律，这种数据目前是很少的。
1: 从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到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再到扩展定律及挑战，我们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从非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家的坚持，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多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同的突破，让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阅读《天下一知》，解锁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超。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4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4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9: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20: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成功、啊、郑才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

0: 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士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采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2: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而不是子承父业，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0: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红黄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郑强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1: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七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莲。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2: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形式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

0: 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形式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1: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薄命，为了薄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作为他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明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金岛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于自高，于自高的爸是于大猷，于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是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2: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0: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2: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0: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1: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天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 他建立了跟明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2: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1: 所以你看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2: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0: 我觉得也是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1: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 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2: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1: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少人也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2: 宫斌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1: 对，私下里
2: 有很多沟通。
1: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啊，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都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2: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0: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就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1: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有这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是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2: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

0: 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功。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1: 虽然说他没有功成，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功成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使他耗不起。
2: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观礼，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0: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2: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0: 延平郡王，
2: 延平郡王，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岩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岩要高得多，张煌岩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岩唯一不同，就张煌岩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0: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募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1: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 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

0: 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1: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0: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何斌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那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忠节，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他必须抓住4月初一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 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四天拿下赤嵌城，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伊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九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伊正式投降，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0: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的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的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们交换利益。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就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1: 郑成功通过他10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他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到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2: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5月初8，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 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

0: 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1: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啊，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震惊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2: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0: 对，他
2: 各种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
2: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正太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是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1: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2: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喜，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

0: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种蜥吏，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道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 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克瑞斯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没意思，立刻就崩盘。
1: 郑成功死后，正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五集。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3: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

0: 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1: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0: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

0: 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0: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生生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 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1: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0: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0: 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1: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0: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 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儿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

0: 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5: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6: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

0: 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矩阵背后的真相。那更重要的是，不确定中、波动中、质疑中，我们该如何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0: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矩阵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你怎么总结过去这个一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2: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0: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严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1: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的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美金，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这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这个08年金融危机， 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

0: 次啊，或者说从比20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1: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0: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怎么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所反转啊，不涨，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出现这个海湾紧张局势的时候它要走强了，就是各种因素它全是跟你预料的它要相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引起来。还有刚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短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万亿美元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这个容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你要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1: 黄金的价值
0: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
1: 是
0: 了啊。
2: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

0: 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海盗船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1: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 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2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 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
0: 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踩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进行动魄。但是它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2: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这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件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 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5、6资产，它同样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刚才说了。 海盗船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 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由于这些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 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这个是波动加快，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通过一个。 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做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有要充分的认识。
1: 是。
0: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
2: 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
3: 嗯，
2: 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
1: 是的，
2: 是这个现象。
4: 那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也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2: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三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我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刚才那个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啊，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啊，这个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三个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材料的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来一系列的会引起来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这个是一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啊，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3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2次50个 BP。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 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

0: 哎，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他等于给美元就是他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他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他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他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他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金价波动堪比海盗船，原因是什么？未来的走势会如何？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波动的金价，让不少投资者觉得黄金的避险属性似乎失灵了，真相到底如何？以及全球央行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我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央行购金潮背后投资者能否跟着央行买买买，这其中又有什么风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碎片财经。
7: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8: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 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 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2: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经济之声推出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今天请听：新规为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划出红线，政策引导和威慑作用显现。
1: 网络金融广告五花八门迷人眼，专家给出四字建议，望闻问切。
0: AI 理财红与黑， AI 推荐的金融产品靠谱吗？
1: 银行下调黄金投资风险等级，专家提醒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0: 私募基金投资者维权判例新突破，从跑路无人陪到看门人担责。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0: 今天是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0: 距正式落地还有一段时间，但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2: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 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3: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4: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1: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4: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您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啊，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两倍以上的承诺呀，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三倍以上啊，当心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5: 避坑小提示，屏幕里的股神别乱认，扫码进的投资群防陷阱，他要说保本高收益，您就回他牌照请亮明。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5: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6: 再来关注 AI 理财。当前 AI 投资理财工具热度高涨，优势在于高效解读市场、个性化答疑和降本增效，但是局限性也明显，比如存在算法偏见、幻觉风险、数据滞后等问题。投资者需保持批判性思维，切勿盲目跟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AI 理财红与黑， AI 推荐的金融产品靠谱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郑国华采访了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郑征。
7: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8: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7: 嗯，
8: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7: 滞后。
8: 哎，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7: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3: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9: 黄金是一段时间以来的投资焦点，但受美元和地缘局势牵制，黄金价格如同坐上海盗船，让不少投资者既惊喜又迷茫。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金价剧烈波动背后的逻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吉星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来听他的解读。
7: 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整个市场感到震惊。记得整个2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 啊，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可能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
6: 对于国际金价近年来的剧烈波动走势，记者也采访了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王立新，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以我们来看，黄金从来没变过，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解体，在71年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一下变到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第三次是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估计是排在第四，比16年那次很接近。我说的是它的波幅，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9: 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趋于平稳，目前徘徊在每盎司$4,700附近，距离1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11: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日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日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型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12: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11: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3: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2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1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11: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积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级。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12: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3: 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

0: 除了要小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乱象，投资理财工具泛滥，金价过山车式波动，投资者还需要警惕哪些投资风险？接下来听一听网友们自己的故事和看法。
1: 网友老股民小李留言，去年我被拉进一个涨停板俱乐部，群主每天发截图，我跟着买了两只股票，亏了30%才发现那个群除了我全是托。我现在明白了，真能稳赚，他凭什么告诉我？
0: 网友小王说，我刷到过一位所谓资深私募大佬的短视频，对方声称专业操盘，亏损包赔，年化收益30%以上。开始投资时确实能收到分红，但是加大投入后就失联了，本金也提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私募团伙。
1: 网友养鸡人说，以前看基金合同像看天书，后来我学会一招，直接拉到风险揭示那一章，看他用了几页纸，写的越多的反而越实诚。
0: 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维权提示少不了。这一系列惨痛的投资经历提示投资者警惕内幕消息、保本高收益陷阱，远离非法配资、虚拟货币炒作等一系列陷阱。
1: 这些投资陷阱真得提高警惕，如果像网友小王一样不幸遭遇了假私募，又该怎么办呢？
0: 请放心，守护财富安全，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法治在铺路。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为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上海华岭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岭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0: 承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 10%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 10% 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1: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0: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2: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0: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2: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0: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1: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啊，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也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有人说投资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但是今天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希望您知道，投资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监管在筑墙，科技在搭桥，法治在铺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成为您耳朵里的那座长鸣的警钟，提醒您识别风险，守住常识，守住理性。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

0: 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鼠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5: 农业农村部昨天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
6: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8:00。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8: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